0: 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 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的多好呀， 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

0: 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跨境，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跨境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跨境，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

0: 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张姐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哇，
8: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0: 大家好，大家好。
8: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0: 当然了，
8: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8: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0: 不懂科学，
8: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0: 是，
8: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0: 走
11: 走
1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8: 哎，
10: 要不就50的，
8: 嗯，
10: 要不就100个，
8: 对，
1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8: 嗯，
1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8: 嗯，
1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8: 嗯，
1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8: 嗯，
1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8: 是，
10: 那就坏菜了。
8: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0: 对
8: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0: 对对，
8: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0: 你说的太好了，
8: 嗯，
10: 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
9: 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

0: 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8-3 4ZL2017-2-13902.X5 ZL2017-2-14086.6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

0: 智能跨境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跨境，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跨境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

常无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配

0: 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

0: 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为您带来的《童心璀璨六一特别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裴林。在今天这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日子里，我们节目的现场邀请到了六位优秀的小主持人们，首先让他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曹一涵，今年10岁。
2: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杨纯浩，今年10岁。
3: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安子月，今年8岁。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程子琪，今年8岁。
5: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江明川，今年12岁。
6: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邵一诺，今年12岁。
0: 好，在这里呢，要祝愿所有荧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以及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六一快乐。
1: 六月阳光灿烂，鲜花绽放，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盛典。
2: 六月歌声飞扬，笑容绽放，童年的美好在今天尽情流淌。
3: 六一儿童节是我们最期待的快乐日子，充满惊喜与向往。
4: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欢聚一堂，享受快乐时光。
5: 每一张笑脸都格外纯真，每一个梦想都值得我们珍藏。
6: 让我们用歌声传递快乐，用舞蹈书写童年的精彩篇章。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节目。

0: 彩色气球飞向蓝天，向我们放飞的童心自由翱翔。
1: 积木搭建梦幻城堡，每一块都藏着我们对世界的想象。
2: 童谣声声耳畔绕，那是童年最动听的旋律与回响。
3: 追逐嬉戏在阳光下，笑声是童年最治愈的能量。
1: 绘本里的奇妙故事带我们穿越时空，探索未知远方。
4: 旋转木马转不停，转出童年的浪漫与无限憧憬。请继续欣赏精彩的节目吧。
5: 有人说生活是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向前跑。
6: 有人说生活是小太阳，早上升起晚上落下，充满力量。
7: 有人说生活是小月亮，有时圆有时弯，安安静静。
8: 我说生活是妈妈的梦，老师的梦，我们的梦。
9: 从妈妈抱着我的那一刻起，妈妈的梦就开始了。
10: 从老师看见我那一刻起，老师的梦就开始了。
11: 当我们紧紧握住话筒的那一刻，我们的梦就开始了。
12: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美丽的梦？
13: 大概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它就悄悄地住进我的心里了。
14: 为了追上他，我摔了一次又一次，又爬起来一次又一次。
15: 时间的小沙滩上留下我好多好多的小脚印。
16: 为想从孟子杰，我追孟子小脚印都留在哪里了。
17: 慢慢长大，我才明白那些汗水和眼泪都是

0: 在眨眼睛。
1: 新教中国照亮你我，
2: 追梦路上我们一起绽放光芒，
1: 小小的我们大大的梦想，
2: 逐梦向前，未来更闪亮。
3: 从丫丫学语到童真少年，我们在时光里慢慢成长。
4: 第一次背起书包上学堂，成长路上勇敢的第一步。
5: 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尽情玩耍，成长有苦也有甜。
6: 结交知心小伙伴，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友谊伴我们同行。
4: 摔倒了再爬起来，每一次坚持都让我们更加坚强。
7: 成长是一场奇妙的旅行，每一步都算数，每一刻都珍贵。
8: 我有一双黑色的眼睛，我有乌黑浓密的头发，我有一身黄色的皮肤，我生长在东方华夏，我骄傲，我是中国娃。珠穆朗玛向我挺直的脊梁，巍峨泰山向我坚实的臂膀，万里长城向我伸展的手臂，黄河长江哺育我茁壮成长。我骄傲，我是中国娃。当宇宙飞船发射成功，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当嘹亮的国歌响彻四方，当中国威名传遍天下，我骄傲，我是中国娃。

0: 成长路上离不开家人的呵护与陪伴，
1: 爸爸妈妈的叮咛是最温暖的牵挂与力量，
2: 老师的谆谆教诲像春雨滋润我们茁壮成长，
3: 同学的真诚帮助让童年更加温暖明亮，
1: 感恩每一份遇见，感恩每一次守护与滋养，
4: 带着感恩之心前行，我们的成长之路更加宽广。
5: 我有一双黑色的眼睛，我有乌黑浓密的头发，我有一身黄色的皮肤，我生长在东方华夏，我骄傲，我是中国娃。珠穆朗玛像我挺直的脊梁，巍峨泰山像我坚实的臂膀，万里长城像我伸展的手臂，黄河长江哺育我茁壮成长，我骄傲，我是中国娃。当宇宙飞船发射成功，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当嘹亮的国歌响彻四方，当中国威名传遍天下，我骄傲，我是中国娃。
0: 快乐是会传染的，分享快乐能让幸福加倍，
1: 把玩具分给小伙伴，一起玩耍的快乐难以言喻，
2: 分享美食，分享故事，分享成长中的点点滴滴，
3: 在分享中学会包容，在分享中收获真诚的友谊。
1: 快乐是不分大小的，只要用心感受，幸福无处不在，
4: 让我们一起分享快乐，让六一的喜悦传遍四方。

0: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充满活力的新时代少年，
1: 运动场上尽情奔跑，展现我们蓬勃的朝气与力量，
2: 舞台上自信绽放，用才艺点亮属于我们自己的光芒，
3: 积极向上，乐观开朗，活力是我们的专属标签，
1: 不怕挑战，勇于尝试，每一次突破都值得喝彩，
4: 活力满满向未来，我们的童年因奋斗而更加精彩。
5: 我爱我的祖国，爱它奔腾的江河，爱它巍峨的群山，爱它辽阔的土地。我爱我的祖国，爱它灿烂的文化，爱它悠久的历史，爱它英雄的儿女。我爱我的祖国，它是我心中的太阳，温暖我，照亮我。我在祖国的怀抱里快乐成长，我爱我的祖国。
0: 童年是人生的起点，未来有无限可能与希望。
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
2: 培养良好品德，做有爱心、有责任的新时代少年。
3: 怀揣梦想，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未来。
1: 未来的世界等待我们去探索、去创造、去点亮。
4: 相信自己，勇敢追梦，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
6: 我们祝愿每一位荧幕前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在爱的环境下快乐成长，童心璀璨。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俊成，很高兴又跟大家呢欢聚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梦想的舞台上。当然今天呢也有四位带着梦想的小伙伴也来到了我们的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王自明，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今天这绚丽的舞台。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傅文远，很荣幸能欣赏到大家多才多艺的表演。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梁锦怡，很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共度这段美妙的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吉姆西，很幸运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畅想美好的未来。
0: 欢迎欢迎四位小搭档的到来。那今天我知道呢还有更多的带着他们精心准备的表演来到我们舞台的小朋友们，我们同样一起来期待他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吧。
5: 最挺拔的不是山峰，是风雪压不弯的脊梁。最厚重的不是巨石，是岁月磨不灭的担当。
6: 我在长城脚下仰望，那砖石垒起的是千年不倒的脊梁。
7: 每一块砖都刻着先人的血汗与守望。
8: 我在黄河岸边驻足，那浪涛奔涌的是百折不回的倔强。
7: 每一朵浪都拖着这个民族从未低头的倔强。
9: 我在敦煌洞窟凝望，那飞天的飘带是穿越时空的向往。
7: 每一笔线条都连着今人与古人的目光。
10: 我在孔庙柏树下静立，那苍老的枝干是扎根大地的思想。
7: 每一圈年轮都记着仁者爱人的回响。
11: 我在红旗升起处抬头，那迎风飘扬的是亿万颗心的方向。
7: 每一寸红都染着来路与归途的信仰。
6: 脊梁是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8: 脊梁是朱自清拒领美国粮的一身清贫坚守。
9: 脊梁是钱学森放弃一切只为回到祖国的那只行囊。
10: 脊梁是袁隆平弯下腰让所有人挺起胸膛的粮仓。
8: 脊梁是每一个平凡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把小事做好，把大义扛上肩膀。
5: 脊梁是千卷书里的正气，万里路上的尘土与心头不灭的火一寸寸铸成的。
6: 它从汉字的一笔画里长出来，是横平竖直的风骨。
8: 它从诗词的一字一句里长出来，是家国天下的胸怀。
9: 它从先辈的一言一行里长出来，是迎难而上的担当。
10: 它从今日的一朝一夕里长出来，是脚踏实地的力量。
8: 它从明天的一点一滴里长出来，是不负时代的信仰。
5: 少年之脊梁，及明日之山河，挺直处，华夏自巍然。
6: 这脊梁撑起了秦砖汉瓦，也撑起了神州问天。
8: 这脊梁渡过了黄河怒涛，也渡过了时代风浪。
9: 这脊梁铭记着历史与荣光，也见证着崛起与飞翔。
10: 这脊梁连接着故乡与远方，也承载着现在与梦想。
8: 这脊梁在每一个国人的背上，从未弯过，从未退场。
7: 脊梁不屈，人立乾坤；脊梁不倾，家字安康；脊梁不折，国字隆昌。昂首前行，少年如是，中国如是。
1: 每次当我看到大家踏上这个梦想的舞台，都会深深地感到开心和骄傲，因为这里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勇气与才华交织的殿堂。
2: 大家穿着绚丽多彩的服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放声歌唱，他们的
1: 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透露出对这个世界最真挚的情感和热爱。
4: 每个登上舞台的朋友们，脸上都洋溢着自信而灿烂的笑容。他们以最纯真的姿态，踏上了一场关于自我发现与绽放的奇妙旅程。看着他们在舞台上尽情展示，我仿佛看到了他们未来的模样。在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追求勇敢梦想的未来，他们每个人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0: 是的，在这儿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每一位热爱艺术的朋友都能够尽情享受独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好了，那在这儿呢，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2: 浩瀚星空，亘古向往，泱泱华夏，悠悠五千载，
13: 炎黄子孙对浩瀚宇宙的向往啊，原来早就藏在了诗词典籍里。
7: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14: 将云覆月，放歌崛起，飞天不只是梦想。新中国成立后，炎黄子孙决定实现飞天梦。
15: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7: 东方日小，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16: 2003年，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在轨飞行，成功返回祖国大地。
15: 航天员叔叔，你是太空里的超级英雄。
17: 2012年，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载人空间交会对接，
18: 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圆满完成飞行任务。
19: 为国出征，使命必达，他义不容辞，义无反顾。
20: 2019年，嫦娥四号成功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搭建起地月通信桥梁。
21: 2020年，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启动，长征五号遥四火箭成功将天问一号送入预定轨道。
7: 2021年，神舟十二号载着3名航天员首次进驻天河核心舱。
22: 2021年，神舟13号出征太空，续写中国航天新辉煌。
23: 2022年，神舟14号探苍穹，向九天。
14: 雄鸡一唱，天下白，飞天一望逾千年。
15: 新的转机，我傻傻心斗，
14: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波自天涯。
15: 铭记航天历史，传承飞天精神，
14: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0: 那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对于自己的童年呢都是记忆犹新的。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四位小搭档，在你们的印象当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样的呢？
1: 对我来说，童年里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去郊游，别提多开心了。
2: 让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节假日，周末的时候和家人在一起享受亲子时光。
3: 我最快乐的时光是看书的时候，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会让我感受到无尽的想象和乐趣。
4: 我童年最快乐的事情是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一起留下了很多特别难忘的回忆。
0: 我知道了，你们所说的这个最快乐的时光啊，就是那些啊无忧无虑、简单而又纯粹的日子。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些好看的表演吧。

0: 好，谢谢谢谢，感谢刚才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说到这儿，又要有一个问题考考你们了，你们觉得刚才的这个表现的怎么样啊？
1: 小朋友们真是太可爱了，虽然小朋友们没有那些华丽的技巧，但是却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童趣和灵动。
2: 是的，在这个充满了欢声笑语的舞台上，我感觉小朋友们仿佛化身成快乐的精灵，编织着属于他们的童话世界。
3: 从他们脸上灿烂的笑容、快乐自由的舞步和眼睛里对未知的好奇与向往，可以看出他们对舞蹈真的是非常喜欢。
4: 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去尽情地展现自己，舞出动人的旋律，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与绽放。
0: 是的，那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啊，也非常的独特，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精彩的表演。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所有来到这个舞台的朋友们，都能够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光彩。
1: 这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和活力的舞台，每个人都尽情展示着自己，那精彩的才艺。

0: 艺不仅仅是一种表演，更是一种感情的传递，一种梦想的追求。
1: 这是一个给予了自信和成长的舞台，动人的舞姿，美妙的歌声，动听的旋律，自信的笑容，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成长，一次蜕变。
2: 这是一个充满了璀璨与绚丽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热情和才华，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努力绽放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
3: 希望每个人登上梦想舞台的这一刻，都能成为最璀璨的那颗星辰，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都能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4: 是的，看到大家在舞台上光彩夺目的那一刻呀，我也觉得特别的骄傲。那接下来我们的舞台呢，将会上演一段美轮美奂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谢谢谢谢，刚才的表演同样非常的精彩。那大家都知道这艺术的形式呢可以说多种多样，那你们都学过哪些才艺，对于哪一种艺术形式比较感兴趣呢？
1: 我学过乐器和画画，最喜欢的就是画画。我会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感知，将眼中的世界转化为纸上的一幅幅作品。
2: 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常在音乐的海洋中，我学会了倾听、感受与表达。音乐让我的心灵变得更加丰富和深邃。
3: 我特别喜欢跳舞，无论是欢快的民族舞

0: 优雅的芭蕾舞，还是动感的街舞，我都非常爱看，也喜欢跳。我喜欢戏剧表演，我和小伙伴们会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体验不同的情感，在表演的世界里感受更好的自己。
1: 哎，我相信四位小搭档都说得非常的棒，当然我也相信你们能够在学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棒。好，接下来还有哪些好看的节目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每一位热爱艺术的朋友们都能够登上我们这样一个充满了梦想的璀璨舞台。
1: 童年是一段纯真无邪充满欢笑的快乐乐章，
2: 童年为成长中的我们注入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3: 让我们记住今天的欢歌笑语，记住属于童年的那份美好。
4: 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自由翱翔，书写自己的精彩篇章。
0: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每一位来到我们舞台的热爱艺术的朋友们，当然也要感谢我的四位小搭档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俊成，很高兴再次跟大家相会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梦想的舞台。今天呢，我同样给大家请到了四位小搭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贺思成，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今天这绚丽的舞台。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王威然，很荣幸能欣赏到大家多才多艺的表演。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李月彤，很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共度这段美妙的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江秋良，很幸运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唱响美好的未来。
0: 欢迎欢迎四位小搭档的到来，不用看他们这个四位年纪不大，但是这个台风特别的稳健。
1: 这是一个充满魔力的舞台，在绚烂的灯光交错中，每一束灯光都像是梦想的引路者，温柔而坚定地照亮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角落。
2: 这一刻所有的努力与汗水都化作了最宝贵的记忆，而这个梦想舞台不仅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与蜕变，也成为我们人生中一段美好的记忆。
3: 我们用美妙的歌声唱出对生活的热爱，用灵动的舞蹈演绎着属于我们的未来，我们诉说着成长的故事，传递快乐与希望。
4: 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放声歌唱，翩翩起舞，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回响，也成为我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陪伴。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带着满满的期待，有请第一组表演闪亮登场。清风拂面，那是地球在温柔呼吸，绿意染遍山野，描绘着生命的色彩。今天我们满怀热爱，想对这颗蓝色星球倾诉。
5: 我的欢喜是那雨后的森林，
6: 但比森林更让我感动的是破土而出的嫩芽，
7: 那一抹青青的绿是春天最动人的信笺。
8: 妈妈告诉我，那是大自然用雨露写下的诗歌，
9: 这诗歌吟唱着生命的赞歌，

0: 们流连忘返。四台蓝天的可爱声音像音符一样和谐的奏响乐章，
1: 那生机像阳光一样洒满每个角落。
2: 这阳光唤醒心灵，而绿色的希望正等着你们用行动去播种。
3: 我的手中紧握着一捧希望的种子，
4: 我要在荒漠里种下胡杨，在城市里播下花海。
5: 我还要邀请一只小鸟在我的窗前安家，每天听它歌唱。
6: 我最想浇灌的是每个人心中的环保意识，
7: 因为绿水青山就是未来最宝贵的财富。
1: 在我们心中生长着一棵最稚嫩的树苗，它的名字叫守护。
2: 哦，那是一种怎样的守护？
3: 是节约用水、珍惜资源的守护，
4: 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的守护，
3: 是低碳出行清新空气的守护，
6: 是爱护动物和谐共生的守护，
7: 是长大以后让地球家园永远美丽的伟大守护。
3: 今天我们是清晨的露珠，折射着太阳的光芒，
4: 明天我们要做那绵延的森林，守护着共同的家园。
3: 这绿色的誓言将在每一片山水间发出清亮的回响，
6: 在这个万物共生、命运与共的美丽星球上，
7: 我们怀揣着一颗感恩之心向大自然告白。
2: 愿你永远拥有彩虹出现的绚烂，万物生长的繁荣。那我想问一下四位小搭档，你们觉得歌曲给你们带来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呀？
8: 我觉得唱歌最大的快乐是可以把不开心的事情忘掉，比如有时候我心情很沮丧的时候，唱一首歌心情就会慢慢的变好。
9: 我觉得唱歌就像是在跟空气交朋友，当你放声歌唱时，一阵风吹过，风就会帮你把歌声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10: 唱歌还能让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更放松，每次和好朋友们在一起，大家都会哼起一些喜欢的歌，那是属于我们的快乐时光。
11: 没错，而且唱歌不需要任何工具，嘴巴就是最好的乐器，随时随地想唱就唱。不知道接下来这位歌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听的旋律呢？

0: 听完了刚才这一首好听的歌曲，说实话我都想跟着这个旋律动起来了。那很多人说啊，这个舞蹈呢是看得见的快乐，是身体里的节奏在往外蹦。那说到这儿，我又想考考四位小搭档了，你们觉得这个跳舞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我看到很多舞者跳舞的时候就像是一朵被风吹起来的花，轻飘飘的，动作也特别的好看。
2: 我觉得跳舞就是在跟地板聊天，像跳踢踏舞的时候，那种在地板上踏出来的欢快节奏，别提多好听了。
3: 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当我们跳对动作的时候，会相视一笑，那种默契比吃了蜜还甜。
4: 而且跳舞还能锻炼身体，又快乐又健康，一举两得。接下来让我们用欢呼声请出小舞者们，看看他们是如何用舞步画出快乐的形状。

0: 好，谢谢谢谢。那今天的舞台呢，可以说是好歌不断，好舞不停啊。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歌曲呢是唱出来的，好舞呢是跳出来的，还有一种才艺呢是说出来的。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四位小搭档，你们为什么喜欢主持这门才艺呢？
1: 我是因为喜欢朗诵，朗诵是把本来在纸上睡觉的文字，通过你的声音让它醒过来，变成韵律飞进人的心里。
2: 我觉得主持让我变得更勇敢，以前我不敢大声说话，学习主持以后，我的声音也变得洪亮，还能勇敢地站在舞台上。而且主持不用背那些很复杂的曲谱，只要用自己最真实最有感情的声音去表达，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展现。
3: 没错，真实的声音最有力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期待一起有请下一组表演者上场，来感受他们带来的快乐和感动。

0: 我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的我站在三尺讲台之上，用知识哺育着台下每一张好奇的脸庞。
1: 我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的我身处祖国遥远的边疆，紧握钢枪保卫我们的家园，寸土不让。
2: 我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的我一跃跳上奥运领奖台，用金牌告诉世界，这是中国的速度，中国的力量。
3: 我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的我在字里行间徜徉，用最美丽的文字记录下我们生活的时代，美好的时光。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吗？

0: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刚才的这一组表演。那每一个才艺的背后啊，其实都藏着一个梦想。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四位小搭档，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呀？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音乐老师，我从小就爱唱歌，我想把这一份快乐交给更多的孩子。
2: 我的梦想是当舞蹈家，每次看到台上的舞者，我就想总有一天我也要站在那里闪闪发光。
3: 我的梦想是做一名科学家，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科技领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4: 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做一个快乐的人，而艺术就是我找到快乐的方式。那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又有着什么样的艺术梦想呢？一起来期待吧。

0: 那今天的节目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快乐不会结束，梦想还在继续。
1: 每一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梦，希望在欢呼声中闪闪发光。
2: 给梦想搭建一个放飞的舞台，谁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多彩的童年，我们在快乐的殿堂里自由翱翔，来追逐今天的希望。
3: 难忘的时刻，让我们把梦化成动听的旋律，去描绘多彩的未来。
0: 说得太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每一位热爱艺术的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要感谢四位小搭档，谢谢你们发挥得非常的出色，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鞋子，我平时老是跑来跑去的，这鞋子太娇贵了，我穿不了。
1: 试过了？
0: 试过了，不合适。
1: 是大了还是小了？我去换。
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怎么努力都没用。谢谢你。

0: 帮我去一趟，好的，盛总好。哎，盛总，
1: 叶总托呀，这本书您签下，
0: 原来在一个老师不远收的，与其在家里放着落灰呀，还不如送给董事长的有缘人呢。所以，叶总就派我给您送过来了。
1: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那您替我谢谢聂伯伯，改天我当面向他道谢。
0: 好，那盛小姐，再见。
1: 您慢走。
0: 哎。
1: 我已经跟聂雨生说了，让他赶紧跟他爸说，以后不会这样了。
2: 知道你爱喝酒，不知道你爱喝茶。知道话你早说嘛。我外公给我留了些物件，比刚才那些东西强太多。

0: 我哪懂什么茶呀，别乱想。你伯伯现在身体不好，他们俩关系又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不是不想添乱吗？
1: 嗯，

0: 拿着，上次就想给你了，以后别在楼下傻等着。
1: 这是你给的啊？
0: 嗯。
1: 以后你要小心一点，我会去查房。
0: 那只能你查我的房，我不能查你的呀。
1: 可以啊，当然可以。你现在不就在这儿查着呢吗？
2: 以前东远的高层呢，我只查到一个，这个叫刘群松的，他吃过你爸的亏，受过你爸的教，所以自己出来以后干了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哎呀，我相信这个人一定不会偏袒你爸的。
3: 谢谢光临，好吃再来。啊，
4: 哎，
3: 这边扫码。
4: 就这样。
5: 肖啊，我听说这新开了家蛋糕店，评价还挺不错的。
4: 进去看看，
5: 好吧。
3: 哎，这个给你。谢谢光临，好吃再来。好，24楼，这边扫码。
4: 切，装个排风扇，天天往外排油烟。嘿，别堵我们家门口，我们还要做生意。
3: 这边付款，
6: 58号外卖。
3: 哎，好的，稍等。12块，扫码就可以了。哎，您看一下单号。哎，妈，您怎么来了？
7: 我买菜，经过这儿。小梁，您还蛮灵光的哦。
3: 我这是跟人家学习啊。
7: 我先回去了。
3: 哎，妈。梅梅喜欢吃的蛋黄酥快烤好了，烤好我给您送过去。
7: 再见。冰冰，喝点水吧。

0: 聂先生来了，您坐这
1: 儿。哦，那您去忙吧。
0: 好嘞，
1: 就交给我。
0: 哎，
1: 好，你也去。
2: 平平，你在想什么？在想什么？
3: 我在想赚钱大计。
2: 哇，赚钱大计啊，想当兵？来告诉爷爷。
3: 最近梁叔叔忙没来看我，我都没法进货了。
2: 哦，还在想这个事儿啊。那这样的，你找爷爷啊，爷爷可以投资你。
3: 做生意需要本钱，我的钱不在这儿，在家里的小猪肚子里。
2: 嘿，厉害呀，你还知道本钱啊。你真的是块好材料。这样啊，爷爷投资你啊，以后赚了钱呢，你拿七，爷爷拿三。
3: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2: 爷爷不是别人啊，我是你爷爷。
3: 你是风风爷爷，你的钱我不能拿。
2: 哦，那这样的好不好？啊，爷爷呢？爷爷现在头疼啊，平平来给爷爷揉一揉，揉一揉，然后呢？爷爷给你算工资，这个工资就当做你的本钱，好不好？哎呦，哎呦，头疼！你明明给爷爷揉
3: 揉，真的很疼吗？
2: 疼。

0: 舒服，好舒服啊！哎呦，里面的劲儿好大啊！好，为了奖励平平啊，爷爷全部都投资你，好吧？给你加钱。
1: 我不要。嗯。
0: 说话呀！
1: 那是爷爷，我跟你说，不要钱。

0: 盛总，这两份合同法务过完了，您看一下，确认没事的话就可以签字。
1: 好。

0: 不行，走。平平最近怎么样？维持现状就还好吧。哦，你呢？一个人带孩子特别的不容易，有的时候难免呢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 你可以告诉我的。谢谢。我跟你说这些话呢，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厉害，而是说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再说了，我的资源、阅历、人脉，怎么都有一些的。 不论是作为你的上司，亦或者是朋友，你有困难，我能帮到你，会很开心的。谢谢盛总。怎么这么客气？好了，去忙吧。
1: 我和老聂的恩怨就不提了。我客观地说一句啊，老聂这个人霸道跋扈，甚至有些不择手段。但这件事确实不是他的主意。当时东远正准备上市，敏感时期，报纸登出来，舆论发酵。他在管理层会议上把 PIR 负责人大骂了一顿，说他们太蠢，不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 其实根本没必要，
3: 东远也是受害方，走程序就行了嘛。老聂当时还砸了一个杯子，茶水溅了我一身，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还有茶吗？
2: 不用，咖啡就行。
3: 哎，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现在查到的所有东西跟你爸都有关系，还要不要继续查了？见好就收吧。
2: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3: 不是我，哎呀，我是想啊，万一查出来你爸真的有点什么事儿，你怎么办？毕竟那是你爸，不管怎么说。 你们俩是血肉相连的亲父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这人活着不就得有点情有点爱吗？
2: 是非呢？
3: 我不愿意这么干。这件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哎呀，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比一个轴。
4: 不是，我这不是不相信咱们这医院。你说平平这个病啊，你这手术为什么一直迟迟不做？你们说是在观察，观察，观察，你观察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跟你说，你们要是再不做手术的话，北京我已经联系上最好的医院了，下个月人家就能动手术，到时候余生也一块儿去。
5: 你是老糊涂了吗？啊，孩子不做手术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身体情况不行。
4: 沸腾卖血压高，你别说是去北京了，你就是上月球也没用啊！一点常识都没有，是我懂还是你懂啊？
5: 是，你懂，你懂，你懂，我错了，好不好？我错了啊！我就不是我，我就是心急啊！我心急，你知道我那个心急怎么样？你知道吗？老爸，那就拜托你了啊！你给我好好盯着，嗯。
6: 他一旦能动手术的话，马上给安排，不管送哪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7: 好吧，好，一刻都不能耽误。
4: 好，这个我给听你的。啊，
7: <笑>好，走吧。不是，妈妈，哎，什么好吃的了？哎，那先吃啊，我去找宁医生说点事儿。
6: 哎。
7: 等一下，要是有人来看明月或者想带她走的话，你帮我看住了。
2: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3: 哦，好，好，吃饭啊，
2: 宝贝儿。
3: 怎么了？
4: 小燕，这个鼻子可爱，
5: 太可爱了，
4: 像你的
6: 叫句子，
7: 那当然像我了。
6: 我儿子不像我，
4: 真挺像的。
5: 讨厌你，
4: 你看你给他叫声
5: 小燕。哇，
6: 这是刚回来的，
4: 每个表情都不一样，会笑的。
5: 那是你看，
4: 哎呀，真的像你人做鼻子。
5: 真的像我儿子，
8: 是不是我孙子？你心里有数啊？
9: 这不就搞不懂了？放着好日子不过，你非让那个孩子跟你吃苦受罪是干什么？
10: 你为什么这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要是能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会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11: 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我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
4: 表情可逗了，
6: 孩子也圆了，
7: 他刚生出来，人长成了。
2: 是我儿子平平，
11: 需要钱。
2: 他的爷爷找过来，说要把他带走去治病。
11: 那平平的父亲是什么态度？
2: 我这些年一直是自己带着孩子，我没有和孩子的父亲一起。他们家很有钱，可以为他找最好的医生，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可是如果那样的话，平平就会离开我。
11: 从法律的层面来看，他虽然是平平的爷爷，但是他不可以带走平平的。
2: 但是我怕这个事情将来有天闹到法庭上，他们很有钱也很有实力，我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和他们去抗衡。
11: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呢，对方是什么人啊？
2: 聂东远，就是东远集团的老板。对不起，盛总，你们是认识吗？
11: 认识，但只是生意来往。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聂宇胜医生是孩子的父亲？
2: 对。
11: 我真的是很想知道你跟聂宇胜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过往。这次啊，今天上午我在这儿对你说过吧，你可以相信我的，有什么话说就是。
2: 跟他在一起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8: 你说说看，这孩子生下来就遭了那么大的罪，多让人心疼啊。还有这手术，一直到今天都还没做，拖到现在，谭静也不管。哎，你啊，难道你也不管？
12: 我没打算不管，我心里有数。
8: 有数有数，那你就赶紧跟他商量一下，争取把这个孩子的共同抚养权拿过来。咱甭管这孩子他姓什么，但你是他的生父，你有权利这么做。 只要把这个共同抚养权拿到手，咱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接近他，看他，是不是？
12: 我有分寸，都是你呀，你别再管了，以后什么换病房的，怎么治疗，让我去跟他商量，好吧？
8: 你只要不要让我孙子受苦啊，能让我天天见到他，你们那些事我也懒得管。你抓紧了啊，
12: 先走了。
8: 我
2: 现在回想起来，希望我那个时候没有认识过聂雨生。
1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对聂雨生来说也不是很公平的？
2: 我知道对他不公平，但那个时候的我没有办法，我太年轻了，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去商量的、教我怎么做的人。我觉得我离开他就是对他最大的保全，加上我父亲的事，我没有办法去接受他。
13: 在我看啊，其实如果你接受这个事实呢，跟聂家一起抚养平平，这是一个最理性的做法。毕竟聂雨生也是孩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利的。
2: 不可能，我心里有道坎儿，我没有办法面对我死去的父亲。
13: 那么好，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这次啊，你要做好准备，打一场硬仗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我没估算错的话，他们不会一上来就跟你提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他们会对你很好，很善意，很客气，然后呢会要求多见平平，关心他的生活，参与他的治疗，给他医疗费啊、生活费啊，甚至赠与你和孩子一些他们的财产。当然了，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2: 聂雨生会同意他们这么做？
13: 聂雨生会不会我不知道，聂东远一定会。

0: 喂，你好。
1: 你好，是谭静吗？
0: 我是。
1: 我们是盛达律师事务所，聂宇盛先生想将他名下一所房子赠与你，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签下协议？
0: 我不需要，我什么都不需要，谢谢。
2: 我们

0: 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方没有图穷匕见，我们也没必要打草惊蛇嘛。聂雨胜怀柔，你就对他好一点，就当是逢场作戏呗。
1: 我要第二次去骗他伤害他，
0: 你要聂雨胜，还是要平平？
2: 谭静啊，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变得多强大，不用我说，你比我更加清楚。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可以。
3: 跑！
4: 耶，进球了！
3: 耶，进了！平平，看到没？
4: 聂医生。

0: 你也喜欢大黄蜂，为什么？
1: 因为大黄蜂最厉害，是威风。
0: 那你知道大黄蜂什么最厉害吗？它的发动机最厉害。汽车能跑能飞，都是因为有发动机。你也有一个，但是你的呢，有一点点小问题。等你的发动机修好了，你也能踢球，和他们一样，也可以踢这么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也很会踢球，我可以教你怎么踢。来，给我看看你的机器人好不好？这个机器人好厉害啊！这两只手是什么时候生出来的？
1: 变身的时候
0: ，就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它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哇，在这个时候它能发射导弹啊，这么厉害！

0: 红烧鱼，
1: 嗯，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再来个清炒菠菜。
1: 好，稍等一下。
0: 多吃点菠菜，可以补气血。
2: 好，好，谢谢。

0: 我有话，
1: 有话想你先说。
0: 好，你的房子我不要，我现在这条路是当初我自己选的，你心里不要觉得亏欠我什么，也不用想着去弥补我。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把平平治好，给他一个健康的未来。啊，没有别的心愿了。
1: 挺好的。我的意思是，像你这样跟我说你心里面想说的，挺好的。以后你也可以这样，想到什么就跟我说，我也会跟你坦诚。我们不要再为了对方好就藏着掖着互相伤害了。

0: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和我讲的？
1: 我爸说他想有共同的抚养权，他想多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想多跟孩子接近。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我知道你现在没法接受，我理解。还有一句话，你上次说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仇人儿女的事实，我回去想了很久，这话不对。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0: 您好，您的醋。
1: 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
2: 你的醋，
0: 好，
1: 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0: 素晶。
1: 哎，叶医生，
0: 又来送饭。
1: 我来看聂伯伯，我怕他想我。哦，对了，聂伯伯今天派人去公司给我送了一套茶具，我要不要还个礼啊？
0: 还礼不用了，得每天送这么多好吃的，他白吃呢。
1: 那你到时候跟聂伯伯好好说，别着急。
0: 好。
1: 实在不行，你就说我有男朋友了。我跟 Mark 复合了。
0: Mark 就是盛方廷是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上回吃饭的时候，大概猜到了。
1: 哎呀，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跟他是什么关系。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把我家的钥匙给他，他一个字都没听。

0: 好了，我去问你。今儿这都一天了，明天还指着你过来盯着呢。
1: 行，反正明天我也得来趟医院。
0: 你哪儿不舒服了？
1: 都是一些小毛病，回头我再跟你说。好，倒是你。怎么又不高兴了？不想说你就先不说。我呀，整天迷迷糊糊的，但是最起码的察言观色还是有的。自从我认识你，就觉得你没有一天是真正开心的。你要什么时候想说了，你就随时找我。
2: 好，早点休息啊。
1: 那你好好睡啊。嗯，拜拜。

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

0: 送礼物，
1: 今天还送礼物啊！
2: 哎呦，拍个照片，
3: 这是你的，
4: 哇，好棒啊！

0: 不是，39床孙平去哪儿了？
1: 孙平是吧？孩子们都去那边的儿童活动中心过生日去了，你去看看吧。
0: 活动中心啊？
1: 对。
2: 爷爷，哪个发动机最好啊？
3: 你找发动机干什么？
2: 那医生说我这是发动机出了点问题，修好了就没事了。
3: 放心吧，爷爷一定叫聂医生把你那个发动机啊给修好，修得跟新的一样，好吧？放心啊，好不好？这个车子呢，以后有发动机呢，我们就把这个发动机啊放在这里，然后这车就可以。
2: 爸爸。爸爸，
1: 怎么样？
2: 爸爸，今天豆芽发芽了，你真的就。

0: 来看我的。
1: 嗯，豆芽发不发芽，爸爸都得来看你。
2: 没事，一会儿爸爸带豆芽回家，咱们再吃。
3: 来，来，冰冰来。
4: 你来干什么？
3: 快来，
2: 你先别再来。
5: 我得过去。
2: 来，过来，你坐这儿。对，
4: 你来干什么？
5: 来，先生，
2: 来，站住，放开，放开，别动，
4: 别动，来，你撒手，
6: 别动，
2: 你怎么回事？你今天？
4: 你想干什么？
1: 孙平姓孙，这我儿子。我今天把话给你撂在这儿啊，给多少钱这家我不卖，听懂了没？
6: 你照顾他了什么时候？你照顾他多久了你？
1: 我养他，
6: 你养他
1: 个事儿？
6: 你养他什么你？这保安来，
5: 不要！
1: 老爸，
4: 你这个冒牌店，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1: 你说什么呢？
6: 你这个冒牌店，
5: 你老先生，
1: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我儿子，到什么你
5: 孩子还在呢？
1: 你要这么，你别指我
6: 啊，军哥，
1: 你
5: 孙
1: 志
5: 新，你什么的？你先回去，
1: 你别跟这瞎掺和，你这叫谁吗？
6: 来，
1: 这正仇人，
6: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啊！
5: 你老先生，
6: 别杀了孩子了，
5: 你老先生，你先回去。你先
6: 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1: 你怎么就这么干吗？
6: 来来来，
1: 我到现在给你脸了。
6: 这样这样，
5: 不要！
1: 你叫
6: 保安，
1: 你叫警察，
6: 叫保
1: 安警察。
6: 你撒手！
7: 你今天那么开心，你就再来开心好不好？
5: 不要！
1: 叫保安！
5: 我在拉
1: 仇！
5: 大哥，救命！
1: 军哥，
5: 救命！
0: 医生已经恢复正常了。

0: 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
1: 这是个地痞流氓，这什么玩意儿？这给孩子灌输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把孩子给吓的。
0: 他是地痞流氓，你还跟他较什么真儿啊？那值当吗？啊？
1: 你打个电话给乔律师，让他赶紧办正事儿。
0: 好，
1: 都几天了，这事一点动静都没有。
2: 没错没错，的确有几天没有联系了。
1: 快快快快，
0: 好好
1: 快快快快
0: 联系。好，嗯。

0: 谢谢。从平平肺部感染的情况来看，经过治疗已经有很好的缓解，也没有感染主动脉瓣的迹象，所以只要等炎症消了，就可以动手术。多久？
1: 乐观估计3到4周。
0: 有希望就好。
1: 我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

0: 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ZL2017-2-12943498.3 ZL2017-2-13982.3 ZL2017-2-13984.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 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9: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乔乔，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

0: 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

0: 就是咱们这个泳池立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立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个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 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

0: 见更好的你。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 So for each ba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
5: 啊，
6: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5: 嗯，
6: 谢谢团长。
5: 啊，不客气啊。
7: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8: 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7: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俊成，很高兴呢能够跟大家相聚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梦想的舞台。当然在今天的舞台上，我又邀请到了四位小搭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姚凯西，很高兴跟大家相聚在今天这绚丽的舞台。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景燕西，很荣幸能欣赏到大家多才多艺的表演。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贾奇进，很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共度这段美妙的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王墨欣，很幸运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畅想美好的未来。
0: 欢迎欢迎四位小搭档的到来啊！我发现每一位登上我们舞台的朋友们都像是经历了一场成长路上的远行。那说到这儿了，我想问一下四位小搭档，对于未来你们都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和憧憬呢？
1: 未来是梦想绽放的舞台，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藏着一份独一无二的梦想，它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2: 或许你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用智慧和勇气揭开科学的奥秘；或许你渴望成为艺术家，用画笔和音符描绘世界的多彩；
3: 又或者你希望成为探险家，去探索更多未知的世界。但无论梦想如何不同，他们都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4: 所以让我们珍惜那些对未来的期望，因为那份源于成长的期待与憧憬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0: 哎，我觉得四位小搭档啊都说得非常的好，在这儿呢也衷心的祝愿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用自己的努力去打开未来多彩的大门，去迎接自己丰盛的人生。好了，那接下来呢精彩的节目啊将一一登场，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组表演的小嘉宾们。从第一盏灯被点亮的那一刻起，光就开始了他的旅行。他穿过黑夜，穿过风雪，穿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期望。
5: 我看见孔子的杏坛，没有围墙，却有3000弟子。
2: 那盏灯叫有教无类，它照亮了平民走向知识的道路。
6: 我看见朱熹的白鹿洞，书生穿林而过。
7: 那盏灯叫格物致知，它告诉后人学问在万物之中。
8: 我看见陶行知的小庄，

0: 壁上。
1: 奶奶那辈的煤油灯光很弱，只够照见一行书，
2: 但他们说一行书也能照亮一个人的一生。
3: 爸爸那辈的白炽灯光更亮了，能照见整页课本，
4: 但他们说光越亮越要知道为什么而读。
5: 灯换了千百盏，但灯火为脉从未断流。
6: 他们叫师者，叫先贤，是把自己燃成灯芯，把光递向远方的人。
1: 我要接过这盏灯，去最远的村庄，
2: 不是站在讲台上，是站在孩子们的心里。
3: 我要接过这盏灯，去最深的实验室，
4: 不只为发表论文，是为解开一个个未来的谜。
5: 我要接过这盏灯，去最平凡的岗位，
0: 让每一个与我擦肩的人都看见光的方向。
1: 我要接过这盏灯，去最需要光亮的地方，
2: 不是做太阳，是去做一根火柴，
3: 不必照亮全世界，只需照亮我站着这一方土地。
4: 心中有灯，脚下便有路，
5: 有路的地方就有人启程。
6: 向光而行，不是一瞬的燃烧，而是一生的奔赴。
1: 我们是被灯光照亮的人，
2: 也是为别人点灯的人。
3: 请一盏灯温暖归途，
4: 借一束光看清来路，
5: 燃一颗心照亮前程，
2: 让灯火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传递，
0: 让文脉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刚才精彩的表演。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呢博大精深，那这种文化的传承也需要我们每一位青少年的努力。
1: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它孕育了5000年辉煌灿烂的文明，铸就了独特而深邃的中华文化。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积累与沉淀，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与升华。
2: 中华文化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深邃的思想内涵，更在于其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从唐诗宋词的韵律之美，到元曲明清小说的情节跌宕，从书法绘画的笔墨丹青，到戏曲音乐的婉转悠扬，
3: 从剪纸刺绣的精巧细腻，到陶瓷玉器的匠心独运，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们以独特的魅力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与文化自信。
4: 是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领悟到自强不息的奋斗意志，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给予我们的宝贵财富。
0: 是啊，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好好的珍惜。在这儿呢，我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好好学习，更好的去传承与弘扬我们的中华文化。好的，那接下来还有哪些精彩的节目在等着大家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0: 好，谢谢谢谢，感谢这么富有艺术气息的表演。那每一次我都觉得自己没有看够，那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心怀艺术梦想的朋友们来登上我们的舞台，给我们展现更多精彩的表演。
1: 是的，艺术赋予了人们无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我们可以在成长的道路上勇敢前行，而热爱艺术的人们也用他们那纯净无瑕的心灵和独特的视角为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与活力。
2: 每个人都有一个心中的梦想舞台，在这里我们学会了勇敢、坚持、感恩与希望。那些闪闪发光的梦想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镶嵌在记忆的夜空，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3: 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艺术的美好和梦想的力量，欢快的舞蹈，动听的歌声，热情的朗诵，每一段旋律，每一个动作，每一声音符，都充满着内心对艺术的追求和热情。
4: 踏上梦想舞台的这段经历，不仅让我们可以在艺术的海洋中自由翱翔，快乐成长，更让我们学会了用心灵去感受美，创造美，成为一个拥有独特灵魂的艺术梦想家。

这一段精彩的表演。那其实说到艺术啊，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想到，比如说有绘画呀、弹琴啊、跳舞啊，但其实艺术呢，它远不止这些。

0: 气。
1: 我爱养小植物，看着种子发芽，我觉得特别有满足感，因为绿色本身就是最美的颜色。
0: 我喜欢画画，每幅作品我都特别喜欢，相信接下来的节目也跟表演者的爱好有关，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刚才的这一段精彩的表演。都说梦想的是指向未来的路标，但未来不是等来的，而是由今天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努力所铺就成的。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考考四位小搭档了，你们想没想过未来的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我觉得在不久的未来，我们造出的汽车可能会实现低空飞翔，这样人们就又多了一种出行方式了。
2: 未来可能会有机器人帮我们做很多事，但机器人缺少情感，不能表达感情，这些还是要靠我们人类。
3: 我希望未来的学校更智能更好玩，上课像闯关一样，这样的话小朋友们对学习可能就会更加感兴趣了。
4: 我觉得未来就是一张白纸，我们今天画什么它就会成为什么。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马上登场的表演者会有什么精彩的呈现呢？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但艺术不会结束，爱好不会熄灭，梦想不会老去，未来正在到来。
1: 感谢俊成哥哥的陪伴，也感谢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朋友对我们的关注。
2: 感谢老师们教会我们，爱好不只是玩，更是认真对待自己喜欢的事。
3: 感谢爸爸妈妈，是你们保护了我们的梦想，哪怕它听起来有点天马行空。
4: 最后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心里有艺术，眼里有梦想，脚下有未来。
0: 没错，那在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带着所有的感动与勇气，向着未来出发。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嗯，
3: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呢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1: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0: 存，
1: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这孩子要是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粉啊，
2: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3: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3: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3: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又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5块多一桶，
3: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3: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3: 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好，
3: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

0: 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京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对对对，
3: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啊嗯，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的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嗯、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嗯、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嗯，京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嗯，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嗯，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无法无明矾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嗯，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儿，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
1: 嗯，
3: 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
1: 嗯，
3: 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4: 呵，
2: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都难得送不起了。
4: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3: 哎呦，阿姨，真的
2: 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4: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4: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4: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3: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4: 哎，太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

0: 你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2: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

0: 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觐见。加菲，你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

0: 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 眼镜来调焦。

0: 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5-3-ZL2017-2-12394-4-ZL2017-2-13985-3-4-ZL2017-2-13908-6-ZL2017-2-10485-6-ZL2017-2-190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0: 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上哪儿上哪儿。

0: 早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对付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

0: 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 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势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势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势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势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势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势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势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吧。永势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8: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6: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7: 大家都警觉点啊，
16: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让时代聆听少年的声音，携手感受文化的力量。您正在收看的是 BRTV 财经频道文化传承者之传承少年。大家好，我是张颖，欢迎您的收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一个特别酷的地方，中国航空工业历史博物馆。那么在正式开启今天的研学之旅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传承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金浩一。我从小就爱看飞机拉线，但一直有个疑问，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飞的？今天一定要找到答案。
2: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温子嫣。我特别崇拜试飞员，他们飞的可是从来没上过天的飞机，我好想听听他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罗逸晨。我爷爷总跟我讲开国大典的故事，今天这期节目我就要把这段历史搞清楚。
4: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张鹤鹏。我想了解的是，造一架飞机到底有多难？我们的第一架自制飞机叫什么？
5: 少年强国，传承有我。
0: 谢谢孩子们响亮又有力的口号。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认识一下七位传承少年。
6: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张谦，我研究的是航空起源。你们知道吗？人类想飞想了上千年，从风筝、竹蜻蜓，到明朝万户绑火箭上天，我要带大家看看梦想是怎么一步步变成现实的。
7: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于明泽。我了解的是中国航空之父冯如，他1909年造出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还说狗不成勿宁死，他的故事特别激励我，我一定要讲给你们听。
8: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史上。我了解到的是开国大典，1949年我们只有17架飞机，周总理说飞两遍，这段心酸又啼泣的历史我来带大家回顾。
9: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王子明。我研究的是科研工业初建，从不会造飞机到1954年造出新中国第一架初教五，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听我慢慢讲。
10: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罗玉霄。我研究的是科研先行，飞机的体能测试怎么做，弹射座椅怎么救飞行员，还有世界领先的火箭敲滑轨，这些硬核科技我来带大家揭秘。
11: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曹俊阳。我关注的是航空英模，试飞员李中华，歼十五总指挥罗阳，他们用生命托举蓝天，这些英雄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记住。
3: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李希元。我想跟大家探讨未来传承，英雄们铺好了路，那我们这一代少年该如何接好这一棒呢？不是喊口号，而是把他们的精神用到每天的学习和生活中。
0: 那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今天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两位传承助力官，他们是来自于中国航空工业历史博物馆的两位资深讲解员。首先，让我们欢迎王超老师。
12: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航空工业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王超。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熊丽梅老师。
13: 大家好，我是熊丽梅。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研学之旅。
14: 中国航空工业历史博物馆里有一个特别的角落，讲述着人类对飞天的梦想起源，从神话里的嫦娥奔月，再到万户飞天的勇敢尝试，还有一位中国人真正造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飞机，他是谁呢？开国大典上我们的飞机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今天传承少年们将为我们一一揭开答案。
12: 各位传承少年们，大家好。
5: 老师好。
12: 欢迎来到中国航空工业历史博物馆，我是今天的讲解老师王超，大家可以叫我王老师。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2: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探索之旅，这边请来。好，各位传承少年们，我们的航空之父叫冯如， 冯如是我国第一位飞行的设计师、制造师以及飞行家。随着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有动力并且可以被操纵的飞机之后，冯如便决心投身于新兴的航空事业，为我们中国制造出自己的飞机。冯如在1908年在美国的奥克兰创办了广东制造机器厂，同样在奥克兰，在1909年9月21日试飞了第一架飞机，并首飞成功。
15: 各位传承少年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前方的这个场景。这是1949年开国大典中我国空军授阅的一个情形。那其实在当时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小插曲，我国只有17架万国牌授阅的飞机，但是当时人们看到的却是26架，有9架在空中折返，2次授阅。我们这17架飞机当中有4架飞机是属于带弹飞行的，然后这在当时全国阅兵当中都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现象。
6: 人类想飞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中国古人有风筝，有竹蜻蜓，还有一种叫孔明灯的热气球原理。最勇敢的要数明朝的万户，他把47支火箭绑在椅子上，自己坐上去，手里举着大风筝，让人点火，轰的一声他消失了。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勇气被全世界记住了。月球上有一座环形山，就叫万户，所以梦想的种子早就种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了。
16: 冯如，他是我们中国的航空之父。1909年，他在美国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

0: 架飞机叫鸿儒一号，你们知道吗？它的飞机飞得比同时期外国飞机还要高还要快。他说过一句特别硬气的话，苟无成功宁死。后来他带着飞机回国，想用它来保卫祖国，可惜他29岁就在一次飞行表演中牺牲了。但他那种拿命去拼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1: 1949年开国大典，我们只有17架飞机，周恩来总理不得不提出由前方9架飞行速度较快的 P-51 型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从云层中快速绕到机队后方再飞一次，创造了我国首次空中阅兵使用17架飞机飞出26架次的场景。你们知道吗？当时4架战斗机带弹飞行，这也是为了避免可能会有敌对势力对开国大典进行袭扰，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前往驱离处理。从当年的17架到今天的无数架，这条路我们走得特别不容易。
2: 接下来咱们就来一场航空知识趣味问答，准备好了吗？小手举高，开始抢答。
3: 第一题，我们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叫什么呀？举手。
0: 是鸿儒一号。
3: 那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架飞机叫什么呀？
0: 是初教五。
4: 在大家印象当中，世界上最早的航空器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
1: 是风筝、竹蜻蜓、孔明灯。
4: 还记得我们刚才参观的开国大典中，我们阅兵的时候用了多少架飞机吗？
5: 17架。
4: 航空的范围在哪里？
5: 在海拔100千米以下。
3: 刚刚老师跟你们说到，我们国家17架飞机，其中有4架是属于带弹飞行的。那为什么要带弹呢？
0: 防止敌对势力的破坏。
4: 我们在讲鸿儒的时候，讲到了它的飞机的首飞日期是哪年哪月哪天首飞的呢？
0: 是1909年9月21日。
6: 传承少年张谦同学，你觉得梦想真的比生命还重要吗？
7: 我觉得万户给了全世界一个信号，人类不会永远被困在地上。他当然知道危险，但他更知道，如果没人敢迈出第一步，那我们就永远只能抬头羡慕小鸟。他那种我就要上天看看的倔劲儿，特别感染人。后来莱特兄弟冯卢都是在万户这种精神激励下继续往前冲，没有他们的勇气，就没有后来的一切。我们在学习上遇到新东西，也该有这种试一试的劲头。
6: 记得冯卢的那句“苟无成，勿宁死”，真的太震撼了。传承少年余明泽同学，你觉得我们这些普通的小学生能从冯卢身上学到什么具体的东西，不只是喊口号那种？
8: 我觉得能学到两样特别实在的东西，第一是爱国。冯卢当时在美国，但他听说祖国需要他，二话不说就带着飞机回来了。他说，我造飞机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起来。第二是不怕失败，他的飞机试飞时也摔过坏过，但他爬起来接着改接着试。咱们平时做体育的难题或者考试没考好，千万别放弃。
9: 开国大典只有17架飞机，让我感受到当时新中国无论是在军事工业还是在综合国力方面的艰难起点。传承少年史上，后来我们是怎么能自己造飞机的呢？
10: 就在开国大典后不到5年，1954年，我们就造出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叫初教五。那是一架初级教练机，专门用来培训飞行员的。毛主席高兴得不得了，亲笔写下了加冕信，说这在建立我国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一评价精准定义了初教五成功首飞的历史意义，它不仅预示着 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迈向了制造，更预示着一个独立自主的航空产业和强大的国防体系的开启。
6: 听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太伟大了。王超老师，在航空工业发展的历程中，有没有难以攻克的难题或值得记住的故事？
11: 其实，在航空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困难是如影随形的。比如抗美援朝，在战场上，我们装备的米格15战斗机副油箱不够，需要后方大量的去补造。但是我们当时国内是没有铝厂的，但是我们当时的沈飞人还是参与了十几次的实验，制造出了3000套副油箱。
12: 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欣赏一段精彩的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研学之旅继续。
13: 我是风筝，又叫纸鸢，繁育于东周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竹子、纸或者绢制作而成的，将军航线用我来传递情报。到唐代，才逐渐转为家喻户晓的玩具。我象征着福气、长寿。我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438号风筝。
14: 我是苏绣，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翻源于江南水乡。苏绣之美，精致雅洁，婉转温柔，尤以针作画巧夺天工之称。古代帝王的龙袍上，精致的九龙就是采用苏绣技艺绣制而成。我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317号苏绣。
15: 我是皮影戏，始于西汉，比西方莎士比亚时期成熟的戏剧早出现1800年。双手对舞干古事，一帘灯影藏春秋。一张皮影，一方舞台，演的是生活百态和人间滋味。我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235号皮影戏。
16: 我是竹编，一直以来我都是君子的象征，人们称我高风亮节，运折不弯。竹编工艺的出现就是因我而来，一件件竹编工艺品的诞生，饱含着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和独属于中国式的浪漫。我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350号竹编。
17: 沿着历史的长河逆流而上，踏入96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追随昔日先人与前辈的足迹，寻觅5000年岁月中的传世记忆。你们听，你们听，流传1000多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历史的长河闪闪发亮。
18: 它带着汉朝的古朴和唐朝的繁华走来，绵长含蓄的花纹诉说着古老的传说。它是中国4大名景之一的蜀景，每一项传世技艺展现那么独特的风姿，让世人惊叹中国的非遗正在传世不朽，非遗的中国必将再展雄风。
19: 它独有的文化魅力正在向我们诉说24节气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它不仅是农村社会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指南，也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时速的一颗敬畏之心。
20: 在中

0: 从新中国第一架自制飞机出教育，再到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高空高速截击歼八，传承少年们带我们走进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1: 各位传承少年们，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大家可以看这边，上方我们做了一架缩比的模型，就是这架绿色的飞机，它呢叫出教五，仿制于苏联的雅克18训练机。那么下方大家可以看到这架飞机原装的 M11 发动机，它可以看到啊，它是一台五缸的新型活塞式发动机。飞机呢在1954年首飞成功，试飞成功之后，毛主席也非常高兴，亲自签署两封嘉奖信，分别嘉奖飞机制造厂和发动机制造厂。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飞机的静力实验台的一个模型。我们把飞机固定好之后呢，把飞机的机翼进行大角度的拉伸，一方面呢来回的去拉来测试强度，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前面呢，大家可以看到两根铁轨和前方飞机头部的模型啊，这是我们自主设计建造的火箭桥滑轨系统，它呢是我们的亚洲第一轨。它用来做什么呢？它主要来测试我们前方可以看到的弹射座椅。来，大家可以看到啊，在飞行员两腿之间有一个黄黑相间的拉环儿，飞行员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会拉动这个拉环啊，然后可以看到上方这个视频有一个弹射座椅的使用过程啊。前方也可以看到我们为飞行员量身定制的高空载舱服。
2: 出教五之后，我们很快就开始了更高的挑战，自己设计制造高空高速战斗机，这就是歼八。它的研制过程非常不容易，总设计师顾颂芬爷爷他后来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歼八在试飞时遇到了一个叫抖震的难题，飞机飞快了就会剧烈抖动，非常危险。顾爷爷为了找出原因，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坐上一架小飞机，最终找到了问题。正是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用智慧和勇气让歼八成功飞上蓝天，这就是科研工业初建时期的硬核精神。
3: 科研先行，不光靠

0: 反复试验的，飞行员遇到危险时，座椅能瞬间把人弹出去，并打开降落伞。这些世界领先的设施，才是科研先行的真正底气。
1: 接下来，每位传承少年要当一回小工程师，分组拼搭飞机模型，

0: 造出一架飞机到底需要多少人一起努力？传承少年王子明同学，根据你的了解，咱们国家科研工业初建时期，是不是就像盖一栋大楼，需要很多很多工种配合？
1: 对，造飞机比盖楼复杂多了，一架战斗机有几十万个零件，需要材料学家、机械工程师、电子专家、试飞员等上百个专业的人一起干。如果没有这些科研人员没日没夜的钻研，一次次失败又爬起来，就没有尖巴的成功，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所以我觉得科研先行的精神告诉我们，再难的事只要有人肯拼肯坚持，就一定能做成。
0: 我的天哪，飞机模型才有几十个小零件，一架真正的飞机得需要多少人夜以继日的付出？传承少年罗玉娇同学，你刚才提到了多项跟飞机研发相关的科学试验，如果测试没通过，工程师们会不会特别沮丧？又是如何面对失败的呢？
2: 过程中的失败是很正常的，大家都知道发动机叶片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其加工精度要求极为苛刻，微小的偏差就可能导致整台价值千万的发动机在运行中报废。每次从炉子里拿出来发现裂了，工程师们就接着改配方改工艺。他们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失败一千次第1001次可能就成了。这种韧性比聪明更可贵，我们拼模型顶多挤挤10分钟，他们一挤就是10几年呀。
3: 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位中国人自豪。我想问问王老师，您带万户上天失败了，但现在的火箭飞机都成功了。王超老师，你觉得从失败到成功中间最关键的转折点是什么？
4: 最关键的转折点我认为是不怕失败，而且还要从失败当中寻找问题的所在进行改进。
0: 我觉得我们的工程师们真的太伟大了。熊老师，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个飞机科研实验时期的小故事，比如特别感人或特别有趣的？
5: 当年坚持在首飞前的十几个小时，工作人员在按照规定例行检查的时候，却发现了飞机底下有不起眼的三滴油。在彻底排除这个隐患问题之后，1998年3月23日，歼十一飞冲天，首飞取得圆满的成功。
6: 那让我们继续跟随传承少年的脚步出发。
7: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伟大都从梦想开始，更靠一代代人的牺牲与坚守。今天传承少年们将向我们讲述那些用生命托举蓝天的英雄，以及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承诺。
8: 各位传承少年们，接下来我带领大家看到我们前面这一面一模墙，集中为大家展示出的由我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获得者顾素芬，他是我们航空界唯一的一位两院院士，也是被誉为尖巴之父。还有前方你们看到这位呢，是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誉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那前面你们看到的这位呢，是沈飞原来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他也是原歼十五的现场总指挥罗阳。但是他特别可惜，他当时就在完成这个飞机首次起降训练之后呢，就因突发心肌梗死以身殉职了。当时他牺牲的时候年仅51岁。小朋友们，现如今当我们抬头仰望蔚蓝的天空，那翱翔着的正是像他们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航空人，用智慧、责任乃至生命所做出的不

0: 酒丰碑，也正是他们用生命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忠诚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新时代航空报国精神，也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然后在这儿，小朋友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你看，祖国终将会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祖国也终将会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
1: 我讲两位英雄，第一位是试飞员李中华。有一次，他驾驶的飞机在万米高空突然失控，疯狂旋转下坠，但他0.6秒内做出判断，成功弹射逃生，还保住了飞机。专家说，他做了连计算机都模拟不出来的操作。第二位是罗阳，歼15舰载机的总指挥。他在航母上连续工作了10多个日夜，看着歼15成功着舰后，他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他用生命托举战机上舰，这就是航空英模，他们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记住。
2: 英雄们用生命铺就了道路，我觉得首先要记住他们，然后把他们的精神用到每天的小事上，比如做题遇到难题，多试几种方法，这就是科研先行的坚持。小组做项目，不推卸责任，主动多承担，这就是航空英模的担当。等长大了，不管我们造不造飞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像他们一样认真负责敢拼，这才是最好的传承。
3: 接下来传承少年将拿起画笔画出他们心目中未来的中国航空飞行器。

0: 两位英雄的故事听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传承少年曹俊阳同学，你觉得是什么支撑着他们，让他们在面对死亡风险的时候还那么冷静，那么勇敢？
1: 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心里装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英雄是飞员李中华说过，他怕的不是自己的牺牲，而是怕带着隐患的飞机交到战友手里。烈士罗阳累倒前想的是，舰载机一定要成功着舰，这是国家的需要。当一个人的心里装着更大的使命，个人的恐惧就会变小。
0: 那么传承少年李希元同学，你刚才说要把英模精神用到小事上，能不能再具体一点？比如我们作为学生在学校里具体可以怎么做？
2: 比如做值日的时候不偷懒，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小组讨论时认真听别人的意见，体育比赛输了不抱怨队友，而是鼓励大家下次再努力，等等很多的小事。英模们做的事很大，但精神内核是一样的，认真负责坚持团结。我们把这些品质用到每天的小事上，就是在传承，
3: 这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老师，王超老师，您可以再说说这些航空英模的故事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吗？
4: 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也非常必要，而大家呢要追寻的是他的敬业精神和担当精神。
5: 熊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一代少年跟当年那些航空英模比，最大的相同和不同是什么？
6: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时代变了，国家变得强大了，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比如对事业的敬畏之心，对团队的责任感，以及遇到困难不服输的劲头。
7: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传承领颂，来感受孩子们语言的魅力。
8: 沿着太白的蜀道难，我登上秦岭；
9: 沿着凄美的长恨歌，我探访华清池，追寻诗仙的脚步，哀怨地

0: 女王的情商，
1: 是因为他们都是秦岭上惊心动魄的绝指中商。我崇拜秦岭，站在他的肩膀上，
2: 我能看见最澎湃的山峦，能听见最初心的呐喊。我崇拜秦岭，在这片大地上，
3: 有我们祖先茹毛饮血到篝火种时的梦想，从仰韶人鱼到国之初成，皇帝垂殇。
0: 秦岭孕育了江河两岸的图腾，秦岭担当着华夏文明出发时的滥觞。
4: 秦岭壮哉，从昆仑走来，一路向东，连跨三省，横亘中华。
5: 从此秦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从此天地间站起了龙的传人，开始了千万年上下求索的漫长。
6: 钻木取火中学会温暖，刀光剑影里学会成长，在青铜器上让汉文字发出智慧的光芒。
1: 秦岭下的华夏儿女懂得家是昌宁和睦，国是寸土不让，无论铁马冰河，无论灼灼尸寰，
2: 秦岭人守护岭南的悠悠稻香，守护山北的滚滚麦浪，守护着炊烟氤氲，在一声秦腔里唱红了灞河两岸的鱼肚白，
3: 嘹亮了辋川途中的万重山。是秦岭左手黄河，右手长江，出入在诗词歌赋里，穿越在古往今来中。
0: 1600公里的行走啊，一身大美，一路豪放，峭壁断绝处，横生苍松，清代装扮时，明月皎洁。
4: 三春万紫千红，九冬雾凇苍茫，夏秋间的花果烂漫，云溪蓝卷，镜湖边的瀑布白脸，清泉石上，
7: 感恩秦岭用它千山万壑的富饶供养了诗经离骚，用它春夏秋冬的斑斓滋润了唐诗宋词，
4: 它用那群山巍峨万仞利弊供养着每一棵树的坚强，每一块石的勇敢和每一条小溪的忠贞柔肠。
5: 朋友，约你再去看看仙娥湖，我的娇娘，
7: 去看望秦岭，我拿中华民族的复兴山。
2: 有一首歌唱出了5000年历史的最强音，
5: 有一首歌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勇气和信心，
2: 有一首歌唱出了56民族团结的力量。我爱这首歌，它的每一个音符是英勇的前辈在黎明前挣脱的绳索。我爱这首歌，它是硝烟弥漫的战火，是誓死要收回的山河。
5: 我爱这首歌，它是觉悟者共同举起的号角，
2: 它是打碎旧世界在百废待兴的大地上书写的我可爱的中国。
5: 我唱这首歌，它是花朵成长的摇篮，
2: 是亲人的谆谆嘱托，是城市沸腾的街道，是乡村富足的生活，它是游龙戏海嫦娥奔月的探索，
5: 是激荡的滚滚长江，
2: 是汹涌的滔滔黄河，是金黄滚烫的五角星，是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
5: 是共产党人的襟怀广阔。
2: 我唱这首歌，它是熟透的稻谷和丰盈的麦穗，它是长城一样挽起的臂膀，是华夏儿女直面惊涛骇浪时的
7: 永不退缩。
2: 我从小沐浴着红色光辉成长，仰望历史的天空，我看见红旗迎风飘扬，你的形象如同巍峨的丰碑，深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澎湃不息的伟大精神激荡着流进我的胸膛。
8: 你听， 那激越昂扬的声音，穿越时空，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放我疆土，欺我同胞，我们定将寸土不让，誓守家邦，挺身而出，捍卫荣光。
2: 走过峥嵘岁月，一路砥砺前行，纵然风雨如磐，您依旧挥舞着坚实有力的双臂，信念如炬，照亮前方，从未放弃。看啊，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吾辈愿用青春以智慧与担当，捍卫祖国盛世之华光，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用知识、汗水、澎湃的激情，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8: 不负伟大时代，不负青春韶光，共绘壮丽画卷，谱写盛世华章，同心筑梦新时代，
7: 共创民族新辉煌。
3: 我喜欢红色，红色是太阳的颜色，它采撷了晚霞最绚丽最迷人的光芒。
8: 我喜欢红色，红色是火的颜色，蒸腾着熊熊的极温。
3: 我喜欢红色，红色是热血的颜色，凝聚着最浓稠最活跃的成分。红是那丝丝扣扣的中国结，氤氲着古色古香的秦汉气息，延续着盛世气派的唐宋凤仪，承袭着灿烂辉煌的魏晋脉气，流转着独领风骚的元明清神韵。妈妈说，中国红瓷是最高贵的红，以精湛的技艺著称于世，它温润沉透，像一首高雅的诗，大巧若拙，柔中蕴刚。
8: 红红的宫墙，红红的灯笼，红红的春联，红红的陶瓷，红红的中国结，中国红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3: 爸爸说，红色是勇敢者的颜色，是嘉兴南湖的红色航帆，是八一南昌的炮火连天，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我们都喜欢红色，红色是红领巾的颜色，共产主义接班人在红色的指引下茁壮成长。看吧，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最骄傲的中国红，世界的东方飘扬着一抹红，
7: 红红火火大中国。
9: 有一种文化从5000年的文明深处走来，带着历史的芬芳。
10: 有一种精神如旖旎的春风，自血脉之初浩荡漂浮，延绵至今。
9: 它是儒家文化中的诗礼传家、修身齐家平天下，它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岳母刺字、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的故事，它是代代传颂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它就是家风。
10: 勤俭节约是家风，孝老爱亲是家风，
9: 诚实守信是家风，严于律己是家风。家风是爷爷胡子上长长的教诲，是父亲口中的意味深长，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面镜子。家风就是家长的言传身教，好家风如阳光，温暖灿烂。
10: 好家风是大海宽广包容，
9: 让我们携手并肩，凝心聚力，从自己做起，为后世树清正家风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1: 当我以南方雨林一滴露水的晶莹感受你的清澈，
10: 当我以茫茫北国一片雪花的温柔感受你的壮美，
11: 当我以万里长城上一块砖的厚重感受你的历史，
10: 当我以春天故事里一朵花的绽放感受你的风姿，
11: 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中国，我美丽的中国。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冲天的火箭，是风驰的高铁，我觉得自己就是一颗跳动的音符，流淌在一首辉煌的交响曲中，就像一颗幸福的泪珠闪烁在中国容光焕发的脸庞，我在八面来风中感觉着你的呼吸，感觉着你的成熟与美丽，感觉着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怒放而又义无反顾的远去，想起了那些从风雨泥泞中走过来的坚实的脚步，想起了那些创造的大手写下的劳动的意义，想起了那些汗水和热血汇成的永不枯竭的河流。我的如花的中国啊，我的如画的中国啊，我的江山如此多娇的中国啊。
10: 当我以万家灯火中一扇窗口的明亮感受你的温暖，
11: 当我以浩瀚太空中一颗卫星的璀璨感受你的荣光，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
7: 我爱你，我美丽的中国。
12: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
3: 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
12: 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
3: 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
10: 其实从劳动者的脸上每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12: 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
3: 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10: 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
12: 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
9: 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
10: 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
12: 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曾经浸染的秋色里，
9: 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中，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
7: 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3: 风摇绿了树的枝条，水漂白了鸭的羽毛，盼望了整整一个冬天，你看春天已经来到。
10: 让我们换上春装，像小鸟换上新的羽毛，飞过树林，飞上山岗，到处有春天的欢笑。
3: 看到第一只蝴蝶飞，它牵引着我的双脚，我高兴地捕捉住它，又爱怜地把它给放掉。来到去年叶落的枝头，等待它吐出新的绿包，再去唤醒沉睡的溪流，听它唱歌，和它一起奔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10: 瞧，春天藏在小池塘里，
3: 太阳倒映在池塘里，像一只鲜红的气球。月牙倒映在池塘里，像一艘弯弯的小船。明亮的小池塘映出一个美丽的世界，
10: 春天就在我们幸福的日子里。
3: 是啊，春天就在我们幸福的日子里。
9: 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中国娃，
10: 我是中国的娃，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
9: 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美丽山河描画，千年吟咏的百家姓告诉我，天下炎黄是一个大家，我们和祖国一天天长大，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习爷爷挥动科学发展的巨笔，为未来描绘了一幅美丽和谐的图画，您是土壤，我是禾苗，输出您全部血液，为了我的收获。
10: 您是长江，我是小河，我愿用涓涓细流撞您浩荡的行色。
9: 您是太阳，我是云朵，终生守护您的灿烂，您的圣洁，您的辉煌，我的祖国。让五星红旗见证，我们会和祖国一起越来越强大，不信你就看吧，因为我们都是骄傲的中国娃，
7: 最棒的中国娃。
9: 床前的月光，窗外的雪，高飞的白鹭，浮水的鹅。
5: 唐诗里有画，唐诗里有歌，唐诗像清泉。

0: 泉流进我心窝，
1: 相思的红豆，无声的雪，边寨的战士，回乡的客，唐诗里有乐，唐诗里有苦，唐诗是祖先在向我诉说。
0: 让我们走进四季，倾听经典。
1: 春天里万物复苏，柳绿花红，诗梦浩然从梦中惊醒，不觉吟诵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秋天同时也带来了枯黄的残叶，无尽的相思。
1: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陶醉在四季动人的风景中，让悠悠书香滋润我们磅礴向上的心灵。
0: 我读书，我快乐。
1: 我读书，
0: 我
1: 博学。
2: 今天我记住了冯如的《苟无城》，勿宁死。以后遇到难题，我会想想他，再试一次。这种拼劲，我要带到学习和生活中，再也不轻易说我不行。
3: 每一次安全飞行的背后，都有无数次地面测试。我们国家的这些硬核设备才是真本事。我以后做实验，也要先反复测试，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问题。
4: 我最佩服科研先行的工程师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我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也要像他们一样，遇到难题不断尝试。只要肯努力、肯坚持，成功一定属于我。
5: 航空英博的故事让我明白，英雄也是普通人，只是他们选择了担当。以后在班级生活中，我也要多帮同学，多承担责任。从今年起，我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6: 少年强国，传承有我。
7: 好的，感谢我们的传承主播传承少年，也感谢我们的传承助理关老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我学到了万户帮火箭上天，
9: 做什么事不要放弃，只要肯努力，什么东西都能成功。
10: 我学到了英国精神。
11: 我的感受主要就是航空英模就是特别的伟大，
12: 我觉得非常开心。
13: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不怕困难，
14: 我觉得很开心。
15: 通过这次研学，我觉得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16: 学习英雄们的精神，然后把他们的精神加到每天的小事上。
17: 英雄们就是给我们做出了很多贡献。
18: 学到了冯如造一架飞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俊成，很高兴啊能够跟大家相聚在这样一个充满梦想的舞台。当然了，老规矩，先来认识一下我的各位小嘉宾们。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吉佩乔，很高兴跟大家相聚在今天这绚丽的舞台。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李晨曦，很荣幸能欣赏到大家多才多艺的表演。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范明一，很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共度

0: 美妙的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人刘云熙，很幸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畅想美好的未来。
2: 欢迎欢迎四位小搭档的到来。哎，我发现啊，不光是我的四位小搭档，而且每一位来到我们舞台的小朋友们都是富有艺术气质。而且啊，我注意到在我们的舞台上不光是有优美的歌声、动人的舞蹈，还有饱含深情的朗诵，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都会在这个舞台上一一呈现。
0: 是的，梦想是一颗种子，它种在每个热爱艺术的人们心里，只要用努力浇灌，它就会发芽开花。
3: 没错，每首好听的歌曲都可以说是梦想的翅膀，每一个音符都能让我们飞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4: 而每一段优美的舞蹈就像是梦想的脚步，每一次旋转和跳跃都在告诉我们向前走，别停下。
1: 今天我们四个小伙伴将和俊成哥哥一起陪大家走进这个充满歌声、舞蹈和梦想的世界。今天我们将用歌声唱响时代，用舞步照亮快乐，用梦想点亮未来。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刚才的这个节目。那除了有好看的舞蹈之外啊，我记得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每一首歌里啊，都藏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说到这儿，我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四位小搭档，在你们的心中，歌曲跟梦想都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我觉得歌曲就是梦想的发音器，有些说不出来的话，表达不了的感情，都可以用歌曲唱出来。
2: 我最喜欢在一个人的时候唱歌，

0: 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站在舞台上的歌手，正在实现自己开演唱会的梦想。
1: 一首好听的歌曲，既能让人快乐，也能给人力量。有时候我觉得累了，轻轻哼一首歌，就感觉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2: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下一位即将登台的歌手，他要把他心中的梦想唱给我们听。

0: 长等待，
1: 幼儿守护信念，让梦绽放光彩，
2: 怀揣最美期待。

0: 好，谢谢谢谢。那听完了动人的歌曲之后，说实话我现在啊就想随着这个旋律动起来了。那很多人都说啊，这个舞蹈呢是身体的诗歌，每一个动作都在表达着情感。说到这儿，我又有问题要来考考你们了，你们觉得跳舞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1: 我觉得是开心，只要跳得开心，动作就算不太标准，观众也能感受到你的热情。
2: 我觉得是自信，站在台上抬起头微笑，哪怕心里有点紧张，跳着跳着就不怕了。
3: 舞蹈还能交朋友呢，一起排练，一起流汗，最后一起在台上谢幕，那种感觉特别棒。
4: 你们都说的没错，那就让我们用欢呼声请出接下来的勇敢的追梦人。
5: 走过山川湖海，告别昨日尘埃，踏过风雨长路，心怀温柔以待。
6: 每一次相遇都是岁月慷慨，每一次离别都为更好归来。
7: 前路漫漫亦灿灿，往事堪堪亦蓝蓝，不必畏惧迷雾，自有星光为你开。
8: 愿你眼里有光，脚步坚定轻快，愿你心中有暖，不惧岁月更改。
9: 把遗憾藏进行囊，把热爱装进口袋，让勇气伴你前行，让美好如期而来。
10: 不问终点何在，只愿一路精彩。亲爱的旅人啊，此生尽是春暖。

0: 歌曲和舞蹈呢，都是表达梦想的方式。但是我知道，每个人的梦想啊，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是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有的人啊，是想成为一名画家；而有的人呢，只想每天开开心心的。所以说到这儿，又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你们了：你们的梦想是什么颜色的呢？
1: 我的梦想是蓝色的，像天空一样大。我想当一名飞行员，飞到云层上面去看星星。
2: 我的梦想是粉色的，像棉花糖一样甜。我想开一家小小甜品店，让大家吃了我的蛋糕都笑起来。
3: 我的梦想是绿色的，像大树一样生长。我想当一名足球运动员，在绿茵场上奔跑。
4: 我的梦想是彩色的，因为我想把唱歌、跳舞、主持都学会，做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0: 哎，我觉得四位小搭档说的都非常的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带着对梦想的期盼，一起来欣赏更加精彩的表演。

0: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刚才精彩的表演。那老话说得好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看到在舞台上的每一个精彩的动作，每一次精彩的呈现啊，都是台下无数次的排练所造就的。所以说到这儿，我又有问题要来考考你们了。那你们四位有没有过为了梦想而在不断努力的故事，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呢？
1: 我学跳舞的时候，一个动作练了50遍，脚都磨红了，但上台听到掌声的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2: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唱歌，但有的时候会唱不好，当时很沮丧，但我后来都会不断练习，现在就越来越自信了。
3: 梦想不是想一想就实现的，它像爬山一样，一步一步踏实地走，哪怕慢，只要不停，就一定能到达山顶。
4: 所以今天每一位站上舞台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他们敢站上来，就是勇敢的追梦人。

0: 因为每一步都算数。
1: 今天我们在这里展示自己的才艺，明天我们会在更大的。
2: 我都热血沸腾了，那不如这样，就让我们满怀对艺术的热爱，向未来出发。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当然也要感谢我的四位小搭档，你们发挥的非常出色，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海飞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BRTV 财经频道文化传承者六一特别节目，我是张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少年主播，还有一位传承推荐官，来陪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起过六一。那先请我身边的传承推荐官来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嘉乐。今天的舞台上属于每一个闪闪发光的孩子，更属于我们四位活力满满的少年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邱子欣。这个六一，我想把最甜的笑声和最暖的阳光全都收集起来送给大家。
3: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李一飞。愿今天每一个节目都像彩虹糖，装点我们五彩斑斓的童年。
4: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孙之墨。节日是跳跃的音符，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节拍一起快乐奔跑吧。
5: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钟林。站在这里，我已经感觉到满满的能量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好的，谢谢孩子们带来的这首古韵盎然的元日，婉转的歌声将古典诗词的美好意境娓娓道来，声声入耳，声声入心。
1: 刚才的歌声里，古诗在旋律中苏醒，文字长出了翅膀。接下来让我们去一个安静温柔的地方。
2: 夜晚池塘边，月亮悄悄潜进水里，风一吹，它便碎成满是亮晶晶的波光。
3: 有一群小姑娘踮起脚尖走进水边，要用舞步捞起水中的月亮捧在心上，
4: 裙摆如水波摇曳，笑眼如月光清淡，让我们静静欣赏舞蹈水月亮。

0: 轻盈舞姿，尽显童真美好。可爱的孩子们用心演绎水月亮，将月下戏水的唯美画面展现得非常完美，带给我们满满的温馨与美好。
1: 谢谢这群把月光带来人间的小舞者，舞台一下子清凉透亮。下面要上场的舞蹈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2: 辫子甩起来，裙摆转开来，手鼓里的节拍藏着一整个夏天的热情与欢畅。
3: 小朋友们踏着欢快的舞步，把瓜果的香甜和阳光的明媚都跳进了舞台中央。
4: 不一样的风情，一样灿烂的笑脸，让我们欣赏热情洋溢的舞蹈，心玩哈哈。

0: 俏皮的舞姿驱散了所有的烦恼，纯真的笑容尽显孩童的朝气，处处皆是治愈人心的美好瞬间。
1: 感受到了他们的活力与热情，那么接下来的小朋友更是自带快乐开关。
2: 在家里，他们是爸妈的宝贝，站上舞台，他们就变成了活力四射的小太阳。
3: 快乐哪里需要复杂的舞步，跟着心跳一起摇摆，笑容就是此刻最美的节拍。
4: 因为快乐本身就是最厉害的超能力，让我们欣赏舞蹈快乐宝贝。

0: 热烈欢快的舞蹈洋溢着满满的童真，活泼俏皮的舞姿尽显孩子们朝气蓬勃的模样，热闹又治愈。
1: 看着他们蹦蹦跳跳的样子，我突然觉得长大是一件充满魔力的事情。
2: 小时候踮脚才能够到门把手，如今轻轻一拧就开了，高高的台阶一步就能跨上去。
3: 长大藏在第一次自己系好的鞋带里，藏在牵起弟弟妹妹的

0: 手心里，也藏在懂得感谢的那一瞬间。
1: 今天有一群孩子想用最真挚的声音告诉全世界，我们正在长大，请欣赏朗诵《我长大了》。

0: 声声童言和真挚的情感道出了成长的感悟，也让我们一起感受到了成长路上独有的温暖与感动。
1: 听完他们的朗诵，心里暖暖的，长大虽然有烦恼，但也有许多温柔的时刻。
2: 比如童年里毛茸茸的伙伴总是蹦蹦跳跳的出现在故事书里的第一页，
3: 小白兔爱吃萝卜和青菜，把单纯的美好种进我们心里，每次想起都忍不住嘴角上扬。
4: 让我们跟随着熟悉而又可爱的记忆，一起回到最稚嫩的童话世界，请欣赏歌曲《小白兔》。

0: 小白兔蹦回了森林。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飘着甜甜的香气，闪着彩色的光。
1: 童年是什么味道？是水果味的硬糖在舌尖化开，是和小伙伴分享时粘在手指上的甜。
2: 一根小小的棒棒糖，转一转能转出彩虹的颜色，也能转出童年最甜的笑脸。
3: 圆圆糖球映出亮晶晶的眼睛，舔一口，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糖果色的童话王国。
4: 让我们一起跟着这群可爱的小舞者，一起站在舞台中央，感受到这份甜甜的快乐吧。
5: 小朋友们，你们最喜欢吃什么糖果？
1: 我最喜欢吃草莓棒棒糖。
6: 我最喜欢苹果棒棒糖。
7: 我最喜欢橙子棒棒糖。
8: 我最喜欢葡萄棒棒糖。
9: 我最喜欢芒果棒棒糖。

让我们永远珍视这份纯真与美好，勇敢做梦，踏实长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有你这么对待战友的。
1: 虽然现在案情有了新的变化，但在找到证据之前，你依然是战宇分尸案的第一嫌疑人，我必须抓住。我只有把你抓了，真凶才能够安心，人在最放松的时候才容易露出马脚。你就当配合警方工作，再委屈一阵儿。
0: 看来你真的开窍了，我和小欧吃的苦也算没有白吃。行吧，悬崖勒马也比一条道走到黑强。我跟你回去。老张，我的包。
2: 放心吧你。
0: 走吧。

0: 这大神你哪里给抓的？你也太厉害了吧！严谨被捕的消息，先暂时不要对外公布，还有告的相关人员，一律要对外保密。这事你安排一下吧，记住，告的所有人，谁要走漏了风声，不往他负全责。
1: 为什么呀？
0: 你先照办吧，等审判严谨之后，你会明白的。

0: 睡了？好，那先吃饭吧，我妈煲了汤。
1: 老冯，吃饭了？
2: 你们吃吧，我没胃口。
1: 你早上就没吃，过来吃一口吧。
2: 不跟你说了吗？我没胃口。
0: 冯大哥，过来喝碗汤，好歹垫一垫。
2: 啊，好。谢谢啊。
0: 念啊，我妈专门做了虾补钙，你吃点。
1: 我没胃口，我先去产检了。
0: 那这样吧，冯大哥，我看乐乐，你陪你俩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
2: 路上慢点啊。
0: 冯大哥，

0: 你啊，我开车送你去吧啊！
1: 我说了不用你送，他们更重要，你去陪他们吧。
0: 现在小窝能陪着乐乐，所以我有空陪你去做产检。
1: 是不是季小窝说什么？你都听吗？
0: 你哪来的这邪火呀？
1: 别装了，你心里想。

0: 什么我都知道。
1: 好了好了，别生气。
0: 你别碰我。我真的不知道这孩子有什么用，还不如打了算。
1: 这孩子是咱俩的，说这话什么意思？
0: 你还知道这孩子是咱俩的？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想知道，在你心里，到底是我重要，还是纪晓鸥重要？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咱回家再说。
0: 你杨氏的老爷们，你今天在这儿就把话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纪晓鸥？
1: 这纪晓鸥是我妹，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0: 那天在婚纱店我就知道了。
1: 你真以为我傻呀？我早就看出来你对他不一般。
0: 这么多年你是不是一直在暗恋他呀？
1: 要是没有严谨，你是不是就追他？

0: 你说话呀！
1: 你没完没了吧你？现在乐乐什么情况？你给我吵这些？我告诉你，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小欧，
1: 冯大哥，我正想给你送手机呢。
0: 啊，谢谢。
1: 你怎么回来了？
0: 他说他想一个人去。
1: 哦，对了，我正好突然有点事儿，晚点再过来。饭你趁热吃，我走了。
0: 哦。

0: 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完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了，那到这儿吧，收东西。
1: 赵警官，能不能单独跟你聊两句？

0: 喂，妈，你看看楼下还有没有便衣？
1: 哦，你等一下，我去看看。不在了，应该是走了吧？出什么事了吧，小红？哦，没事，我先挂了。
2: 这严谨真是被冤枉了，你觉得呢？那咱们丢人丢大发了，这要是被媒体知道，那不把我们给骂死啊？作为一名警察，抓错人和被人骂，哪个更丢人？行了，赶紧把资料整理出来，证据尽快结案。

你啊，没吃晚饭的吧？我做了宵夜，起来吃点。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鸡汤米线。

0: 还生我气啊？别生气了啊！小心气坏了身子啊！这小欧，哎，几年前我是对小欧有那么点意思，但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她现在就是我妹妹，真的。哎，你可别多想啊，啊！
1: 小欧那么优秀，你会喜欢她，我理解。但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0: 傻孩子，这么多年我都一个人过来了，我要不是真心喜欢你，我干嘛招惹你啊？啊！慢点啊！
1: 知道我为什么能跟小欧做闺蜜吗？因为我们俩心都大。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以后我们一家四口日子还长着呢。今天我不应该在医院跟你发脾气，对不起。
0: 哎呦，怎么能是你的错呢？这从头到脚的都是我的错呀，是我不应该只顾着乐乐不顾你的感受，对不起啊。啊，哦对了，你今天产检大夫都说什么了？快跟我说说咱们宝宝怎么样。
1: 啊，医生说，宝宝很健康，活蹦乱跳的。
0: 哎呀，
1: 他在踢我啊？
0: 是吗？

0: 小欧，
1: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三鲜馅饺子，趁热吃吧。
2: 冯大哥，乐乐现在离。

0: 离不开人，你俩肚子还大着，这段时间啊，你就别过我这边了。
1: 顺道买的，吃吧。
0: 其实是你也爱吃三鲜饺，每次我都是为了满足他才点的，你还是拿回去给他吃吧。
1: 是这样，那你不爱吃，下次我买别的。
0: 真的不用了，冯大哥。

0: 哎，我刚才来的路上没见赵廷辉他们的车，是不是他们已经撤了？
1: 我昨天晚上就发现了，严谨家还有我妈那边都撤了。
0: 那严谨不会让赵廷辉他们抓住了吧？
1: 应该是赵廷辉盯了几天，没什么收获，就放弃了吧。
0: 那行，那你忙吧，有事打电话，我先走了。
1: 王大哥。
0: 哦，那你不爱吃，我给你也带回去。

0: 是什么情况？和你们之前的调查结果差距也太大了。
1: 我的责任，是我的调查陷入了死胡同。严谨做卧底是我的安排，这也是1231杀人分尸案的根源。
2: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我的调查不够细致，跟程副支队长没有多大关系。
0: 对不起，行了，两个人还大声掩护了，这我还听不出来啊。告诉我，怎么解决问题？
2: 既然这两个案子之间有这么密切的联系，我建议把案子合了，并案侦查。
1: 我赞同。
0: 什么时候给我结果？
1: 眼下还需要搜集几个关键性的证据，难度比较大，我也不确定。
2: 月底。
1: 这个月底恐怕不可能。现在都几号了？
2: 就这个月底。局长，我曾经跟您保证过，月底不破案子，我辞职。这句话现在还作数。
0: 这个态度我喜欢。
3: 行，我同意立刻成立专案组，你就任组长，你任副组长。这个严谨啊，到底是真凶还是被冤枉的，你们要尽快的给出结果。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一定用事实证据来说话，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了。局长，那厅里那边怎么交代啊？
0: 行了，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办案，上面的事儿我扛着了。
4: 谢谢局长，
1: 谢谢局长。
0: 去。

0: 乐乐还是挺幸运的，这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不过，他现在的情况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些，这种情况下，即便移植成功，术后的恢复期呢，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另外，医疗费的压力也大了些。
1: 行，我尽快想办法。
0: 只要你把手术费备齐，孩子的身体条件允许，我们一定在第一时间安排手术。多拖一天，对孩子都是一个考验。

0: 慢点啊。
1: 姥姥今天怎么样啊？
0: 还行吧。
1: 你就跟我说实话吧，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解决。
0: 大夫说已经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了。
1: 那是好事啊。
0: 这事儿是好事，可手术费至少需要30万，这能往后康复需要更多的钱，我到哪儿找这么多钱呀？我拿什么来给我儿子看病啊？干嘛？
1: 我不是跟你说了，把我那套小公寓卖了，再不够，我跟小欧商量一下，把40/0盘出去。
0: 不行，这不合适，这事儿不能再给你和小欧添麻烦了。
1: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现在什么事儿比乐乐的命重要啊？能不能让乐乐妈出一点啊？
0: 她自打离婚以后就没管过孩子，再说了，她的钱又不是她的，我不稀罕。
1: 都这个时候你还在乎这个干什么呀？你要是觉得不方便，那我去问问。
0: 不行，我心里在乎，我就是卖肾也不用他的钱。好了好了，别担心了啊，总会有办法的。
2: 这李雪不是嫁给一个暴发户吗？怎么还在这酒水超市打工呢？
3: 暴发户是不会破产的，去吧。

0: 你好，你是李雪吧？
1: 我们是市刑侦支队的，
0: 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2: 你跟冯卫星什么时候离的婚啊？
3: 2014年8月。
2: 冯卫星当时是个什么状态啊？
3: 乐了14年，老冯的母亲被查出来得了癌症，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紧了，到后来他被禁毒支队给辞退了。
2: 知道是什么原因被辞退的吗？
3: 他在一次抓捕行动中打伤了一名毒贩，把人伤得很重，被家属给举报了。他对这个事儿倒是看得开，他说早就不想当缉毒警了，很危险，还没有时间照顾家里人，所以后来呢他就一根筋的跑出去开出租了。我因为这个事儿跟他吵了好多次，到后来吵累了就离了。
2: 那离婚之前你觉得老冯这个人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吗？
3: 他妈妈去世不久，乐乐就查出来得了白血病，老冯的情绪也越来越差。老冯这个人看着表面刚强，其实骨子里很自卑，他宁肯难死自己也不会求别人。
2: 那你们离婚之后，你跟冯卫星之间还有来往吗？最起码你应该回去看过孩子吧。
3: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但是如果没有当年我向现在的老公要了10万块钱，乐乐的病可能就耽误了。
2: 你们离婚的时候婚后财产怎么分配的？
3: 还分什么呀，孩子归他，我净身出户。
2: 对了，冯卫星右肩受伤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吧？
3: 知道，就是那次抓那个大毒枭叫邓坤的，他跟我说是在那次行动中受伤的。
2: 好吧，我没什么问题了，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再来找你。
3: 等等，你们问了这么多关于老冯的事儿，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我们就是先了解一下情况，不过今天的事情请你也配合。

0: 家里跟什么陌生人见面？
1: 陌生人？
2: 没有。
0: 别老没有没有的，好好想想。
1: 警官，我只是个司机，我也不能一天24小时跟在他身边啊。他私底下见过什么陌生人？我真没看见。
2: 仔细看看，这里面都见过谁？
3: 我一个也不认识。
4: 掉下去吧，走吧。
0: 叫什么名？
5: 你那好，我叫李永义，我什么都交代。
1: 你听没听说过老 A？
6: 没听说过。
0: 你跟邓辉是亲戚是吗？
5: 我就是混饭吃。
0: 哎，看看这里头有没有你认识的？
7: 没有。
8: 你给我坐直，好好看看。

0: 带下去吧，要不要休息会儿？头了，不用，谢谢。
1: 带进来，领导，坐吧。
2: 梁丽是吧？
1: 是的，领导。
2: 当年在邓坤手下的地下赌场工作过。
1: 是。
2: 听没听说过内鬼警察这事儿啊？把头抬起来。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啊，知道什么就说出来。如果对我们查案有帮助的话，我可以帮你申请立功减刑。
1: 领导，我要是说了，真的能减刑吗？
2: 当然。
1: 确实有个警察到我们那里赌博过。
2: 叫什么名字？
1: 去那儿的人多半用的都是假名字。我只记得他在欠账本上签的名字叫老 A。
2: 老 A
1: 啊，
2: 你接着说。
1: 我一开始吧也不知道他是警察，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神神秘秘，在厂子里从不跟别人说闲话，不管输赢每一次就赌一把，所以我们才对他有很深的印象。而且这个人就一看就是个生手，没怎么赌过。我们老大就命令我们出老千搞他，他就利滚利的欠了将近10万，他还不上了，差一点被经理给剁了手。这再后来我们老大就跟我说把那家伙的债给消了。我当时还很诧异，我问他为什么，可他只是说那家伙是个警察，能少一事就少一事。再后来我就听说他被上面的人收了。
3: 收了的意思是说他成了邓坤的眼线？
1: 是这个意思。不过我只是听说，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在一块儿。
3: 你还记得老 A 长什么样吗？
1: 大概还有点印象。
3: 看看这里面哪个是你说的老

0: 头，其实干嘛呢？压力这么大，做手工解压。
1: 不是你怎么还没下班啊？不是你让我查幺幺零报警电话的路易吗？查到了吗？好，帮我听听。喂，幺幺零吗？我有情况要举报。我今天去郊南林子里挖野菜，发现有一片土地里好像有血。 不知道跟最近这个分尸案有没有关系？
2: 咱们这儿应该还有冯卫星的音频吧？
0: 有，之前排查的时候有过他的录音。
2: 交给鉴定科做声纹鉴定，尽快给我。嗯。

0: 你还有事吗？
1: 是这样的，头儿，今天是我做刑警第二年的最后一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请你吃个饭。
2: 你都来两年了啊，时间过得还真是挺快的。
1: 我的努力不够，以后继续努力。
2: 按说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啊，但你看我还有事儿啊，改天我请你吃饭吧。
1: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啊？做手工吗？哎，头儿，你跟我说说，你这是干嘛呢？你是不是想许愿尽快破案呢？
2: 行了，别这么多问题了，赶紧回家吧。

0: 这不就清楚了吗？冯卫星啊，就是想要更多的钱，但他没想到因此欠下了大额的赌债，他没有办法被邓坤收买作为沿线。
1: 没错，李许和梁丽的证词都可以证明。
0: 内鬼这种危险的事儿，他肯定不想做。他想尽办法摆脱邓坤对他的控制。 而120抓捕行动，对冯卫星而言是个绝佳的机会，所以即便他受伤，他也要参加，为的就是要除掉邓坤。行动当天，冯卫星顺着邓坤逃跑的方向来到案发现场，他看到我跟邓坤对峙，我被邓坤打晕以后，他用我的枪杀了邓坤。
2: 至于二子，他一定是
0: 目睹了冯卫星的身份。冯卫星为了自保，不得已杀了二子。
2: 二子死的太远了，
0: 你俩这说相声呢？哎，你先不要打断我，让我把冯卫星的动机给圆上。时间来到冯卫星跟踪我那一天，他听到老黄跟我说是一个内鬼打死了二子，他慌了。 他没有想到，当年的秘密居然还有人知道，他误以为老黄看清楚是他，所以他就萌生了把我跟老黄都杀掉的想法。剩下的我就不说了，你们都清楚。
3: 行吧，我也来说两句啊。冯卫星杀了战宇，掩埋以后，才产生了要嫁祸给你的想法。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冯卫星的不在现场证明是怎么做成的？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你跟谁在一起啊？
1: 我和小芳还有乐乐去似水流年参加那个跨年 party。那天乐乐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就提前走了。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在家，也没出去。那天晚上，冯卫星是一直跟你在一起吗？一直在一起。那天我们回家一起吃了点东西，然后看了跨年晚会就睡了。
4: 还记得几点钟看的跨年晚会吗？11点多吧。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弄明白了原因和过程，但除了相关人员的口供以外，没有有力的证据。而且方尼亚能够给他提供不在场的证明。我觉得方尼亚不至于说谎。
0: 方尼亚的证词里倒是提到了，他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是11点，正好是战宇的死亡时间。其实案子发生以后，我不是没有怀疑过冯卫星，但就是因为方尼亚的证词，我才把他彻底排除掉的。难道方尼亚也被老冯给利用了？
4: 这下可麻烦了。
0: 对了，冯卫星最近忙什么呢？
3: 乐乐在白血病复发了，天天在医院守着呢。不得不说啊，冯卫星还真是个好父亲。老常，这一点你真不如他。我当不上好父亲，还不是拜他所赐？
0: 行了，咱们言归正传啊。我们现在应该从物证下手：1，100万连号赃款；2，分尸战宇的工具。这两样东西咱们都得找着一个吧。
2: 分尸战宇的工具我不敢肯定，但冯卫星的生活。
3: 一直过得不够宽裕，100万对他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猜啊，
0: 这笔钱他应该不会动。可是他家你都已经去过了，连你都没找到，我已经想不到他能够藏在什么地方了。与其咱们想破头去找，不如让他放心大胆的自己把这个钱给花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
2: 嗯，
3: 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

0: 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3942-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4085.6 ZL2017-2-10086.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

0: 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一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

0: 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

0: 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离智能跨境，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8: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9: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8: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0: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8: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11: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8: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3: So for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4: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5: 闻着也特香啊。
14: 嗯，
15: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4: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5: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4: 是，
15: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14: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15: 哎呦喂，
14: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5: 真不错呀。
14: 嗯，
15: 这是个快手菜，
14: 对，
15: 加热就能吃。
14: 是，
15: 哎呦，我真喜欢呢。
14: 嗯，
15: 有没有优惠啊？
14: 嗯，
15: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14: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 欢迎。
16: 主持人好，阿姨好，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7: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

0: 哎，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程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2: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2: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2: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2: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2: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 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
0: 嗯，
2: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

0: 哎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
0: 嗯，
1: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
0: 您啊就等着受不了羊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嗯，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1: 太地道了，嗯，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1: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嗯嗯、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哎哎，你看看，
2: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嗯，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儿，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儿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1: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嗯，这在饭店
2: 是
1: 不得好几十啊？
2: 是，嗯、
1: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嗯，而且是大品牌，嗯、老北京大国企，嗯，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2: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2: 哎，离此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
1: 这就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

0: 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0: 是。哎呀，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1: 哎，通了。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0: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哦哦，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0: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嗯，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嗯，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就是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0: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哎呀，
2: 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啊、
0: 这一包是10块钱，嗯，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嗯、这肯定是够用了啊。嗯，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哇，
1: 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啊、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嗯、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啊、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0: 40袋
2: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嗯、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嗯，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嗯、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嗯，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哎，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嗯，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

0: 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个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就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这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尤其是这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啊，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

0: 我看见了，
1: 地漏，
0: 地漏，
1: 对，
0: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嗯、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1: 对，
0: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1: 嗯，
0: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2: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1: 嗯，
2: 尤其是老房子，
1: 嗯，
2: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1: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

0: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 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

0: 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瓶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瓶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3: 猴头菇，
2: 嗯，
3: 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2: 对，
3: 不过人家也说了，
2: 嗯，
3: 好吃，
2: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嗯。
3: 怎么样？
2: 嗯，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3: 嗯
4: 嗯
3: 嗯，这桃酥好吃嘞。
2: 好吃吧？
3: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
2: 嗯，
3: 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
2: 嗯，
3: 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2: 对，
3: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2: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4: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
2: 嗯，
4: 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2: 哎，
4: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3: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2: 也对，
3: 控糖啊。
2: 是是是，
3: 今天这款好。
2: 嗯，
3: 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2: 哎。

0: 我们几十元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 哎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2: 哎呦
1: 腻，噎得慌，
2: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2: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0: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2: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0: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2: 嘿真贵。
0: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2: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0: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2: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2: 哎，
0: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2: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0: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2: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行，
0: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2: 对，
0: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2: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2: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0: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 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2: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啊，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哎，
1: 是，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可能
1: 的，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又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啊。5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啊哎，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对
1: 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不杂，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外香味十足， 这面粗粮面条啊，嗯，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0: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1: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哎，
2: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嗯，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0: 哎呦，10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40包哇！
2: 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0: 好，
2: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0: 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2: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2: 是的，
0: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呀、啊！
1: 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2: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

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不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的
0: 火关火关火关火、嗯，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2: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道道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

0: 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1: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1: 是的、
0: 炒着，
1: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1: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1: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
0: 嗯，
2: 鲜嫩，
0: 嗯，
2: 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
0: 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2: 哎，
0: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2: 对，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
0: 嗯，
2: 是吧，煎炸，
0: 嗯，
2: 啊，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哎，我跟你讲一下张阿姨啊，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啊，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你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

0: 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1: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0: 嗯，
1: 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2: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2: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加青素啊，维生素 A 呀、啊、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2: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
2: 啊，
1: 我呀挺感兴趣的
2: 啊，
1: 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2: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
0: 嗯，
2: 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
0: 嗯，
2: 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缤纷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2: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2: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0: 雨桐
1: 啊，
0: 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1: 对，9袋
0: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走。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2: 成了，两位。
1: 成了，
2: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9袋，
2: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1: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
2: 啊，
1: 这不够啊。
0: 嗯，再加1袋，
1: 我就买。
2: 哎呀，阿姨，
1: 十袋，
2: 凑10袋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0: 缤纷啊，
2: 嗯，
0: 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先给观众
1: 朋友，对，
0: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1: 啊，
0: 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2: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
2: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1: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
3: 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3: 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4: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这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1: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恶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恶瓜多耳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恶瓜多耳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盘啊就吃晚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2: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0: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0: 人家心里呀、也特别高兴。
2: 对，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两顿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4: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4: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玉彤，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的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六一前夕，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一小学开展 AI 回家乡同梦站六一活动。依托金蒙协作引入的飞翔课堂资源，孩子们用 AI 数字人制作短视频，讲述草原家乡故事。
2: 金蒙协作是一套全方位、常态化、长效化、可持续的协作体系，为我们破解地区教育数字化痛点难点提供了根本性、关键性支撑，有效实现了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转变。
1: 这里的孩子平日伴着农牧生活长大，课外很少接触前沿科技。课堂上大家分工协作，搜集素材，把草原风光、蒙古族民俗融入创作。借助简易好用的 AI 工具，孩子们轻松完成视频制作，不再受技术难题困扰。
3: 通过这个完成数字人的这个制作项目当中，孩子们不仅学会了 AI 的一些基础知识，还学会了用 AI 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法。
1: 不同于短暂的科技体验课，该校已将人工智能课程纳入日常教学。孩子们创作的优秀作品还将用于当地文旅宣传。一颗颗纯真童心拥抱科创梦想，这场扎根乡村的 AI 教学实践，既弥合了城乡数字差距，也让草原乡土文化借着新技术走向更远的地方。
4: 同行百书公益行动近日正式启动，梁晓声、李欣等作家现场助阵。项目聚焦儿童阅读难题，联动多方力量精选好书，帮扶偏远地区学子，还将搭建线上服务平台，让优质读物走进更多孩子身边，助力全民阅读。
5: 一切的好书呢，都是为这个在成长过程中的儿童和少年提供非常宝贵的精神营养。
1: 近日，民营餐饮品牌李华泽热炉举办北京门店百店庆典。品牌深耕市场多年，全国门店规模可观。企业恪守诚信经营理念，坚守产品品质，凭借特色口味赢得消费者青睐。
6: 我们始终坚持成熟一个复制一个的稳健的节奏，未来李华泽将稳定走向千店的一个目标，真正成为全国国民热炉品牌，让东方热炉走进千家万户。
1: 近日，针对罕见血液病免疫介导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创新药物，在全国多省市开出首批处方。该病发病率较低，发病急促，临床救治存在不少难点。
7: 这个疾病是属于罕见病，成人儿童均可以发病，成人更多见一些。那么这个疾病呢，早期有了人可能会表现为贫血、尿色深跟茶色、葡萄酒色，然后呢有出血表现，比如说皮肤出血点、鼻出血。极重的患者可能会有神经就是抽风的表现。
8: 卡拉吸收的用药原理就是使我们的血小板保留住啊，让我们不要血小板过度的消耗。用上卡拉吸收单抗，那我们第一个病人我们就不重了，更少住 ICU， 更快的出院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就不用到我们的血库取那么多的血浆，所以这种血浆用量就可以完整的节省下来啊，在我们的整个治疗过程中体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治疗改善。
9: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 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24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
1: 如何？
0: 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中国的24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感叹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块，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建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两道，第一道半小时蒸完，马上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俩的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 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剑川人叫它年味饵丝。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母女俩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饵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饵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饵丝的头上就有十二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绞头炒在一起。年味饵丝的灵魂就是这个绞头还有猪头肉。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呀、酸菜呀，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的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

0: 制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的停歇在了生活中。剑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1: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0: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1: 你要做正宗的，你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民族才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0: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牙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1: 你把记得吗？你
0: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仿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的烧烤一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2: 有这八个月，八个月嘛要挑，
3: 挑
2: 啊，
3: 记得，
2: 挑那几条呢？
3: 那几条有皮的，有皮的。
0: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

0: 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它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1: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玉溪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扇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扇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0: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1: 沙第一，刷水是一，牛奶是三嘛，十公斤牛奶才做一斤乳扇嘛，刷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丝滑为止。
0: 杨琼很好的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5天。
1: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刷家，用这个老刷家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扇，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好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扇口品质也好，口感也很好。那个夹的时候，
0: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的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1: 它乳扇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除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扇。这个就是乳扇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0: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1: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的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嘛，烤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烤的香味又特浓，一烤乳扇就是在乐器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0: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容。

0: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阳气渐起，北纬30度以南，食材也在冬藏之后，随着横断山脉的褶皱次第苏醒，迎合着人们味觉的期待，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2: 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的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

0: 心理这个预期。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1: 嗯，
0: 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
1: 嗯，
0: 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啊，您就大可以放心。
1: 嗯，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
0: 嗯，
1: 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0: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
1: 嗯，
0: 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1: 嗯，
0: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0: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嗯，哎，
0: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0: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0: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0: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1: 嗯，
0: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0: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嗯，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
1: 嗯，
0: 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
1: 嗯，
0: 那种低价钓鱼

0: 要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啊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啊，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哎，
1: 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施工的工地。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定下来吗？
1: 哎，这个钉工地是重中之重。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凡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去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修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1: 了。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说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

0: 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

0: 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0: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吕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

0: 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啊，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
0: 嗯，
1: 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
1: 会上全面解读北京市15五规划，描绘首都15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
2: 刚刚过去的14五时期是极不平凡的5年，北京市积蓄奋斗，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风险挑战，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3: 过去5年，我们扎实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量约50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5.2%，经济总量连续迈上4万亿、5万亿两个台阶，趟出一条减量背景下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大维度设置了29项主要目标。
3: 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在这方面，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努力争取更好结果。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率保持全国领先，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年均增速保持在5%左右。科技创新活力明显增强，包括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格局更加完善，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创新生态持续优化，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8%左右。
2: 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科技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美丽北京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规划纲要部署了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主要内容体现了6个更加注重。
3: 一是更加注重优化提升首都功能，二是更加注重增进民生福祉，三是更加注重增强创新动能，四是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五是更加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六是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
2: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北京将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0: 蓝图已经绘就，如何看懂北京在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布局呢？未来北京经济发展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1: 下面我们请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李志吉老师给出他的分析和解读。
4: 就在5月29号，北京正式开了十五五开局的重磅发布会，应勇市长亲自带队解读，把未来5年北京的发展蓝图一次性讲得明明白白。看完整场的发布会，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个字：踏实。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北京的这盘棋思路特别清晰，底气啊也特别的足。很多人呢经常讨论当下的经济形势，呀有顾虑，有观望。 但是如果你看懂了北京“十五五”的经济布局，你就会知道，我们其实完全有理由看好北京的未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大家要清楚啊，北京的经济它从来不是走粗放增长的老路，不是靠盖楼拉动，不是靠低端产业的堆砌。北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要靠创新吃饭，靠高精尖去领跑，这是全国最优质、最稳也最有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次“十五五”的规划呢，是把北京的核心优势彻底的放大了。首先，你看北京要继续坐稳全国第一的科创高地，我们有最多的科研院所、高校资源、国家级实验室，聚集了全国最顶尖的科技人才和头部企业。未来的五年呢，北京其实核心就是要干好一件事，把这些科研优势真正的变成产业优势，变成我们经济增长的增量。像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些硬核的赛道，我们要持续的加码发力，让更多的前沿技术啊能够走出实验室，变成项目，变成我们就业和增长的最大的支撑。第二呢，北京要继续夯实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基本盘。这些年北京一直在做产业升级，不断地淘汰低效的业态，也聚焦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业。未来的五年会进一步地做强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做强我们都市型的高端产业。北京也会依托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和周边的城市啊，更好地去互补和联动，形成一盘棋的增长格局。这既守住了首都的核心功能，也为首都啊打开了更大的经济增长的空间。第三呢，就是北京的对外开放和营商环境会持续升级。作为全国服务业开放的先行城市，北京会持续地吸引全球的优质企业、优质资源、优质人才来北京落地。像总部经济、涉外服务、高端要素的集聚，都会成为北京经济持续向上的稳定的发展动力。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吗？北京的经济不是靠短期的刺激，不是靠热度炒作，靠的是实打实的资源、国家战略的支撑和长期主义的布局，底盘极稳，韧性极强，空间啊也极大。所谓畅想经济光明论，它不是口号，是从北京这种核心城市的发展规划里实实在在我们可以看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就是蓄力之年、奋进之年，背靠超强的创新能力、优质的产业结构、持续开放的大格局，北京一定会继续领跑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首都经济的未来更稳、更强、更有底气。
0: 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也是北京的优势所在。
1: 十五时期，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把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让各类人才在北京能够各得其所、各展所长。
2: 截至十四五时期末，北京常住就业人口中超六成接受过高等教育，人才资源总量超过800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合计占比达65%。十五五时期，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把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让各类人才在北京能够各得其所、各展所长。这里头有几个方面，一是我们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急需人才，强化产学研的协同育人，深入推进特殊引才计划和关键核心技术人才的工程，培育造就更多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二是加快构建青年友好型的政策体系，实施住房保障、创业服务等十条支持政策，充分激发年轻人创新创造的活力，支持青年人挑大梁、当主角。 三是完善人才发展的环境，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加快建立创新的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2: 15-5时期，按照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要求，北京将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的优势，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构建有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近日，海淀首届甜品节火热开始了，哎，直接把一整个甜蜜乐园搬到了商圈。
1: 哎，
0: 你看啊，80多家高颜值、高人气的甜品品牌齐聚一堂，冰激凌，手工甜点、特色烘焙是应有尽有，妥妥的承包了京城吃货的夏日味蕾。
1: 多种网红甜品、独家新品，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还有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0: 走进来就能感受到满满的甜蜜氛围，这就是被甜品包围的快乐吗？
1: 海淀首届甜品节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家甜品品牌，其中超过半数的品牌是首次进入北京市场。从浙江的米面包、南京的手工恰巴塔，这些区域爆款甜品首次集中亮相北京地区，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专程前来打卡。
2: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了吧，然后有几家挺感兴趣的别的城市的店，然后我打算来打卡一下。
0: 在这个人气特别火爆的摊位上买到了一个它叫猛犸米堡，是不是很新奇的名字？我也没听说过。
1: 在现场，一款来自浙江金华的米面包引发了排队热潮，品牌利用大米替代传统面粉，并创新的推出了拥有10种馅料的猛犸米堡系列。
3: 为什么猛犸米堡呢？它可以冻着嘛，对吧？冰河时代嘛，就冻着嘛，所以说买冻得很是最好吃的，所以叫猛犸米堡。它里面有共10种馅料，里面最上面可以看到的是柚子奶酱，这是抹茶的乳酪、抹茶甘纳许，中间还有一个抹茶的一个雪媚娘，就是10种馅料，就寓意的十全十美吧。刚第一次来过我们北京嘛，这大家都很热情。
0: 甄嬛传实际学者集合啦，甄嬛小巷也能做成老北京传统糕点。
1: 除了新式烘焙，传统老字号也在寻求破圈。一家在北京经营了20多年的糕点铺，将古法制作与热门影视 IP 甄嬛传相结合，推出了甄嬛小巷、芍药花酥等产品。在包装上，商家还特意还原了传统的麻绳打包方式，试图在创新中找回京城的记忆符号。
0: 然后我们也是想把这种老北京传统的点心想去带给大家嘛，让大家都去品尝一下。
1: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消费者对于甜品的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低糖、低脂、高饱腹感的健康甜品成为主流。一家来自南京主营意式恰巴塔的商户解释了包体肉和高水量这些专业术语背后的消费逻辑。
4: 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面粉、水、酵母、慢发酵一个工艺，这个含水量很高，就代表师傅的技术很好。因为那个水量越高，那个面团容易断，所以说高水量是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一款的面

0: 包，
1: 那个包体肉是啥意思？
0: 包体肉就是它是很有嚼劲，很有那个紧致感，就是吃到口里有拉扯的韧劲，因为它里边的包体它没有含任何糖，没有添加任何别的辅料，它是低脂、低糖、低油，它是包体里边只加了少量的橄榄油，没有加任何黄油，没有加奶，没有加蛋。
2: 它比较有嚼劲儿啊，而且我就觉得每次吃的这个东西饱腹感非常重。
3: 甜品节的火爆也给了外地品牌落户北京的信心。一家来自沈阳的网红酸奶品牌透露，正是看中了该商圈的成熟业态和客群匹配度，他们计划今年7月在这里开设北京首店。这次的甜品节正好作为最好的市场预热。
2: 我们主要做的是手工甜饮品，现场卖的比较好的是山竹沙冰。我们7月份的话会在西北旺开首店，我们选择在这里面去做这个市集的话，也是给我们首店去做了一个预热。
3: 市集与商圈的双向赋能正在成为激活区域消费的新引擎。据活动运营方介绍，此次甜品节的核心在于捕捉当下消费者对松弛感和小确幸的情绪需求，将户外市集的烟火气与商业综合体的品质感融为一体。
4: 这是西北旺万象汇打造的首个海淀甜品节啊！甜品节的最大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呢是满足消费者对于日常的这个松弛感、小确幸的情绪需求啊。甜品节呢本身它也是自带治愈属性的，能够转化为更好的这个社交吸引力。第二个点呢，就是其实我们在整体的场景氛围打造上面，延展了自有山自成派的一个调性，营造出了山下逛吃、自在松弛的沉浸式打卡氛围。那第三个点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的亮点啊，就是市集在整体的招商方面集结了92家品牌，其中呢有50%是市场首进，真正的保证了啊市集的品质感和新鲜度。
3: 从传统甜品的创新到新式健康甜品的消费落地，商圈正通过精细化、场景化、年轻化的运营方式，持续点亮首都消费新图景。
5: 初夏时节，京郊大地瓜果渐熟，满目绿意，裹挟清甜果香。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系列活动就正式开启了。
6: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贯穿樱桃、葡萄、桃、苹果、梨等11种北京特色鲜果的最佳赏味期，覆盖全市各区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从枝头到舌尖、从田园到心间的全年鲜果盛宴。
7: 金果飘香2026北京全民采摘季刚刚在朝阳公园启动，今年的金果市集也正式开市，全市13个涉农区60家单位都带来了特色林果产品，眼下最应季的就得数樱桃了。
8: 酸甜，
2: 酸甜是您喜欢的口感吗？
8: 我都4296。
9: 对，就是这种味儿，外表一看就挺好。
2: 哦，咱就论这品相就很不错，是吧？
10: 对。
11: 大家买的多的是哪个品种？
12: 是咱们这个布鲁克斯。对，你可以尝一下。
2: 这应该是个脆口的。
12: 是的，对，你可以尝尝这口感。是吧？它这先是甜的迸发，然后尾调带一点点的一个果酸，可以融合这个甜度。
2: 这个酸甜刚刚好，
12: 对，
2: 而且还是脆口的。
12: 是，对。
7: 通州的这家樱桃采摘园也是有20多年种植历史的老园子，眼下满园的樱桃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13: 园里采摘我们均价60，现在主要的这就是红灯，然后还有这个黄蜜，到6月5号左右，我们这个园子的11种樱桃基本上就都陆续都熟了。
7: 金果市集上，来自大兴区采玉镇的树熟蓝莓，刚半天就卖出了5000多元。今年是这家果园种植蓝莓的第3年，迎来了蓝莓丰收。
14: 北京的这个市民对蓝莓这块好像还是感觉挺新鲜的，
15: 对，
14: 所以今年呢也是借着这个市集推一推公司的一些采摘，可以到我们园区去做蓝莓的采摘。
7: 本次金果飘香全民采摘季活动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鲜果盛宴，同时也将推动林果产业创新发展，传承老口味，研发新口味，留住鲜口味。
16: 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活动呢，从5月30号启动，横跨了夏季、秋季，一直持续到10月底。那么也贯穿了全市樱桃、桃、苹果、梨等10几种北京特色的鲜果的赏味期。那么同时，全市各区联合发力，那么融合了休闲采摘、山水游玩。

0: 潮流时尚和美味市集等多重体验，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田园休假好去处。
1: 一个是耕场就能吃，二一个是带回来比较新鲜，然后三一个是孩子大一点的话带孩子玩会比较有乐趣。
2: 各区特色果品主题活动将轮番上演，持续擦亮金花果蜜公共品牌，举办京津冀樱桃苹果擂台赛、葡萄文化节等，重点推出一批金果花园及采摘体验、文化展示、科普研学等于一体，全方位体验金果魅力。
3: 因为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园区，到现在呢，除了葡萄和葡萄酒，我们也接待一些参观旅游、亲子
0: 研学，
3: 对研学包括研学都有。
0: 每周六呢，我们持续的在朝阳公园举办这个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大家可以到朝阳公园来轻松的买到树熟的果品。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线上联动了京东，举办了这个京郊产本地鲜的这个特色农产品消费季活动。另外呢，在美团的平台，我们也打造了金果飘香的专区，然后融合了平台上上千家的优质采摘园，推出了采摘的消费券活动。
2: 在精彩四季小程序上，您可以通过金果飘香板块查询果园位置、鲜果成熟时间、特色活动等信息。目前全市林果产值在30亿元，带动了京郊20万农民就业增收。过去的果园也变成了乡村旅游休闲综合体，让市民在采摘中尝鲜味、赏风景、品文化、享惬意。
4: 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至目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上涨40%，处在历史高位。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施，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切实将食品安全责任嵌入平台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流程、每一次决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日起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近日，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负责人联合发出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今年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风险。
5: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6: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7: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8: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5: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8: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9: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8: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9: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8: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0: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9: 我是武士。
11: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5: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1: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9: 哎呦喂，论岁数，
11: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8: 那我是，
9: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2: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8: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5: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3: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1: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0: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2: 3、2、1，玉米。
14: 类似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5: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6: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5: 兄弟，今晚还喝不？
17: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5: 必须密啊！
18: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9: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20: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1: 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有一个细节格外引人注意，数十件不同的人物陶像都定格在了一个同样的动作上，那就是双手高高举起。
20: 是的，这些相同的双手举高的动作背后藏着玛雅文明什么样的秘密呢？
22: 双手举高，面容虔诚，您知道这个姿势在玛雅文明里代表了什么吗？
23: 走进展厅，可以发现数十件小陶像都在重复同一个动作，双臂高举，掌心向上。这个被称为哈伊纳导式的举手姿势其实并非偶然。
24: 这些小雕像呢，有一些是出土于它像哈伊纳岛啊，像河努塔呀等等这些地方的墓葬中。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些小雕像啊，它上面的姿势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它的双手是举起来成一个祈愿的样子。据专家的研究，这些小雕像呢大部分是用于一些家庭的仪式中。同时呢，这些小雕像的功能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写的是陶哨，有一些写的是摇铃，就是说这些小雕像是有一些具体的声响的作用。那么在家庭的仪式中，这些小雕像可以用作哨，也可以用作摇铃。在这些仪式中，它为了营造一个气氛，再把这些哨或者摇铃应用在这些仪式中来制造声响。至于这个双手来进行升起的这个姿势呢，据墨方专家的研究，它大概跟仪式中某些祈愿的行为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经常把这种双手举起来这种姿势呢，因为它在哈伊纳岛出土的很多，所以我们叫哈伊纳岛式小雕像。这些头饰一般是代表它在仪式中的角色，比如说在仪式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他会带一些大型的头饰，或者是说呢，这个头饰呢，它可能是代表这个家族的身份，比如说，你在家族中担任的角色，还有一个是你这个家族的像族徽呀，它可能会出现在这个头饰上。总的来说，地位越高的人，这个头饰就越高大。所以我们看这个经过墨方的布展专家他的摆放，一般来说，这个越在金字塔上面的这些人物，他的地位就越高；越在金字塔下面这些人物，他的地位就偏低。
21: 群星登台，旋律飞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携手京东打造的618歌友会正式启幕。
20: 以文娱 IP 赋能年终大促，汇聚流量，激活市场，尽显线下文娱与电商零售融合的商业活力。
16: 随着大众生活方式不断升级，单纯的文艺演出、单一的消费体验，已经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精神与生活需求。北京广播电视台发挥主流媒体内容优势，通过文艺演出创新场景模式，将舞台艺术融入市民夏季生活消费场景，让文化艺术走出剧场，贴近大众生活，成为丰富城市夜间文化、激活夏日市场氛围的新载体。
25: 没有消费场景，哪来的演艺舞台？我就是希望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真的希望可以去到更多的这样子的有产品、有平台、有金主的地方，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这个音乐娱乐大众，同时把更好的一些平台跟商品实惠带给消费者，然后音乐跟消费品一起结合，我能参与其中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16: 本次歌友会依托夏日消费节点，以音乐为纽带，串联起文化体验与大众日常消费生活。不同于传统晚会演出，北京广播电视台本次跨界联动

0: 出单一文艺展演框架，用年轻化、生活化的舞台内容，烘托城市消费氛围，丰富市民休闲选择。
1: 我觉得对于我今天和很多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那个感受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大家看到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在工作，但是结束了之后我就一直在京东里面逛，看能买点什么呀，能逛点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没有什么特定的东西要买，就是逛一逛就觉得很解压，而且现在真的是这种折扣啊，打的这个折扣季打得很猛，就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吧。
0: 以文聚气，以乐惠民，此次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企业打造的跨界文艺活动，既是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也是以文娱内容赋能消费市场的有效尝试。通过文艺 IP 聚集人气，烘托氛围，有效拉动城市夏日消费活力，为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颖的实践样本。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几个指数呢出现了全面的调整，但是上涨的家数却达到了3700多家。主要的上涨动力呢还是来自于软件以及这个煤炭板块。排在跌幅前列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是前期的一些强势的科技股，今天的调整幅度非常的大。那么今天呢是6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大家两个问题，一个是6月份的市场将会如何运行呢？那么在这个时候还拿着高位的科技股的投资者还要不要卖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两市具体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呢收报4057点，下跌了10个点，成交是13198亿元。深成指收报15340点，下跌了234点，成交是15577亿元。创业板指呢收报3950点，是下跌了87点，成交是7346亿元。指数全跌，个股普涨，六月开局释放什么信号？科技龙头持续走弱，这次是真跌还是给机会？两大板块先涨停潮，风格已经悄悄切换了吗？5月翻倍牛股多，6月牛股哪里寻？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孙明和江南，欢迎两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前面说了，市场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调整，但是今天上涨的家数还是比较多的，3700多只个股是上涨的，而且我们看到了涨停的家数也不少，150家上涨，那么跌停的呢只有这样的这个20多只啊。那么市场在这个时候的这个表现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值得我们来关注呢？
1: 其实大家能感觉到哈，就今天当中大家说，哎，我其实是今天赚到钱了的，但是呢为什么大盘当中好像感觉到重心还在下移？那么其实是源于今天我们看到黄线当中的微盘股呢是连续多天下调之后呢开始修复，开始往上去走。这种情况之下，就既是前期的科技还在高位品种当中还在做一些震荡调整，同时呢我们又觉得好像自己当中呢又能说没有置身在这种震荡当中，但其实盘面当中给我们一些信息能够看到就是现在的调整呢还没有真正的去结束，尤其是已经走成了这种连续阴跌的方式，它其实是不容易形成一个急速下跌之后形成一个合力的。所以现在在盘面当中呢，我觉得大家第一呢盯好自己的一个优质标的，对吧，是不是能够说有这个止跌的一个迹象，第二呢就是说在科技品种当中呢还要更加的谨慎。
0: 那孙明老师怎么看啊？今天是涨停的多，上涨家数也多哈，而且这个上涨的板块出现了一个调整，你怎么看这些信号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呢？
2: 很明显啊，我们最近的市场是指数跟个股是势不两立啊。前一段时间呢是指数涨，个股大部分在跌啊。现在呢是今天是指数跌，个股涨啊。其实就是一经落万物生啊。科技类个股呢分化增势确立之后，其他的资金开始寻求低位的超跌反弹。那么这种现象能不能持续啊？我们要有待去观察。其实呢这种转换呢应该说比较迅速啊。大部分除了持有者之外呢，可能很难去转换自己的这个思路啊。但是呢，我认为呢，应当在6月份逐渐的去适应这种节奏的变化，我个人认为呢，整个热点将会趋于多元化。
0: 那么今天是6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0: 这也是六一儿童节哈，我们在这儿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开心快乐的成长，当然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股民在六月份能够挣到钱。我们回顾一下哈，过去十年六月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看到这个六月的首周上涨是有七次，下跌呢是有三次，那么六月全月上涨呢是有六次，下跌是有四次，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想聊一聊今年的六月份会不会像去年一样打破五穷六绝七翻身的啊这样的一种表现，能够在今年的五月上涨之后我们还能够有一个上涨获利的机会呢？我们先来连线下场外的嘉宾，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1: 六月首周行情，我们建议大家要降低预期。那首先我们看六月目前困扰着投资者的几件大事，那分别是比如说像 SpaceX 的上市、美联储的议息、国内科技龙头股的申购，以及季末的时候银行回款时点等等。那所以在这些消息的这个干扰下呢，我们认为其实本月市场很难大涨，它可能会维持一个震荡的走势。那局部我们来看啊，这是上证指数的一个日线图，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红箭头代表的是中阴线，那么明显局部的中阴线开始多了起来。那么在之前呢，可能很多投资者都知道说牛市多中阴，但是这个中阴你不能老出现，而且现在呢明显是重心下移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上证指数呢，就是在左侧有3998到3992有一个小的缺口，那么有可能在回补这个缺口之后呢，逐步的震荡企稳。那同时呢，大家比较担心的，比如说像创业板指，我们认为这个左侧的平台在3850到3880附近有可能是它的支撑。同时呢，我们看这是科创50指数，那一样的，如果说回补这个缺口的话，有可能在1630到1650一线，然后我们认为他们会直接企稳。
0: 好的，谢谢麦老师的分享哈。那么同样的问题想听听我们场上的这个两位嘉宾哈，怎么看六月的这个第一周的市场它的表现会是什么呢？怎么去关注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整个六月份哈，我说集中在这一周，既然今天我们给大家呈现出来盘面呈现出来一个还没有调整完全的结构，那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关注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去调完，我们要紧跟着这盘面当中呢给我们这些信息。首先我们看到，其实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我说科技呢现在已经面临这个高位的一个状态了，那么是需要出现了要比较像级别像样的一个调整，但始终没有给。也就是说满足条件就是，第一，科技没有调下来；第二，我们就讲的说，哎，科技品种就是这一次我们说集中性的下调、集中性下跌，就是因为涨得多了，哎，不要找一些外部的因素，各方面的主因就是因为这个。那么前期我们也讨论过说科技品种当中的估值，对吧？这一波明显的是走这个业绩兑现，能够感觉到是有业绩当中很好做依托支撑，但是你现在估值当中整体还是高了，就是有一些抢跑，有一些就超兑现的这个阶段当中，势必要做一些回归到正轨的一些动作当中，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等待它调下来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感受到哈，就是整个现在就是一些主力啊、大的资金在市面当中呢，是想说这个指数呢想要有贡献，想要稳住一些，但是有点止拖不举的一个力道，并没有好说往上去托起，尤其是我们以证券的表现，对吧？经常出现上影线，经常是说，哎，大盘调整下来以后呢，我们努努劲儿啊，往上稳一步。但是真正上去之后呢，又乏力啊，就没有共同发力的一个板块。而叠加上说，我们前期一个白点的一个阴线下来之后呢，然后又出现重心下移，连续阴跌，那么形成了一个偏向于这个整个下跌中继的一个迹象。
0: 就是在这个第一周，还是要等待去观察科技股的这个调整的这个情况哈。那孙明老师同样的问题哈，对六月首周的这个市场表现你是怎么分析的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3: 好的，对于我这个大多头来讲的话呢，可能这次的观点让大家有点遗憾啊。正值盛夏之际，我可能要给大家浇一盆凉水啊。我个人认为呢，六月份呢可能会持续震荡调整，那么本周的话呢也是这种趋势。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月线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上证指数呢上个月是收了一根带有长上影线的阴线啊，这种天线宝宝的走势应该说对本月压力很大。另外一个双创板块呢，已经连续走出两个月的这个月线的中阳线，那么本月呢，应该说呢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啊。所以说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在科技股分化确立的情况下，本周的走势呢，我个人认为呢，从趋势上不容乐观。另外一个呢，从整体的消息面结合上来看呢，还是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第一个呢，是美国的长期国债利率呢在高企啊，这对全球的资金面都是形成一个压力啊。这一点呢，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尤其在本周呢，还有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的公布啊，这一点呢会引起市场的波动。另外一点，从资金面上来看呢，六月中

0: 就是年终的时候呢，应该说也是我们金融行业资金紧张的一个时点，所以这点来讲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吧。
1: 嗯，
0: 所以说呢，从这几点来讲的话呢，应该呢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世界杯魔咒啊，应该说呢，从历史考证上来看呢，只要是在六月中旬举办的世界杯的这个期间，基本上 A 股都是下跌的。虽然是有一种戏谈，但是这些多少呢提醒大家，在六月份的操作，我个人认为的策略应该降仓位、谨慎，降低自己的风险偏好。
1: 你觉得整个六月份可能在对操作上都是要谨慎一些的。好，那么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还是想说一下今天市场哈，有一些这个活跃的比较积极的一些板块哈，比如这个AI 软件呢，还有这个煤炭，我们都看到有相关行业的个股是封在了涨停板的。我们的这个当不让的选手呢，在上周也是非常的这个敏感的捕捉到了这个热点，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煤炭当中哈涨停的陆安环能，他在上周就选择了这只个股来参赛，这个选手呢就是王瑞。他为什么在上周就会选择这样的一只个股呢？我们还是先来连线一下，听他当时选择这只个股的这个思路到底是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我本周选择陆安环能参赛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在长期盘整之后啊，价格在上周五已经临近于前期高点附近，这周是有概率进行突破的啊，因此啊选择它作为本周的参赛。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说目前的一个市场的环境啊，是由之前的4256回调到现在4060附近，整体啊处在于一个调整趋势当中。那么如果六月整体为震荡走势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资金可能更寻求一些安稳的板块，这个时候就会有低位的个股的一个补涨策略。
1: 好的，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位选手他呢选择了一个要稳哈，他也感觉到了上周科技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那我想听听两位哈，觉得刚才谈到了 AI 软件还有这个煤炭，它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可取关注的一个方向呢？
3: 其实从科技当中呢，我们看到主线当中现在有意要做一些调换，那么高低切呢其实已经形成了。那么这两个刚才提到的板块当中呢，都是其实具备一个就是现在说比较低估值啊，就是比较之前调整的比较到位的领域当中哈，但又不全是。比如像我们看的这个 AI 软件哈， AI 软件呢它本身呢是由这个内外的，我觉得有消息当中加持刺激到它。然后而且呢这个长期在科技领域当中哈，本身我们看比较火的这几个抱团当中的一些主线当中呢，其实在属于 AI 应用当中呢是偏弱的， AI 软件呢更是说位置还是相对有空间的，对吧？那么现在呢由这个高位的当中调整到它呢，我觉得一个是位置比较合适，然后有一些资金呢可以往里面去扎，然后另外叠加就是说现在就是它其实还是有逻辑往下去衍生的，对吧？那么煤炭板块也是一样哈，煤炭应该是季节性的调到这一块，之前我们说过电力，那么电力呢主要是火电当中的应用到说煤炭，它这个价格空间各方面呢也是催生了，所以这两个板块呢既叠加着我们说超调的品种呢，又叠加现在逻辑，但是接下来说我们能不能把目光放在这儿，我觉得重要一点呢还是要看资本的一个认不认可。因为现在高低切当中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没有一个能够去承接住是整个大科技抱团当中下来的点，所以就是说就是刚才孙老师说的这种遍地开花这种情况哈，所以延续性是我们接下来重要的一个看点。
1: 那孙老师怎么看呢？觉得这两个板块能不能承接一些科技股哈调整出来的这个资金在这里，它能不能持续？关键是，
0: 首先一点，我认为煤炭可做啊，但是我认为不太具有持续性啊。煤炭呢，应该说呢，基本上也很少在夏天的时候炒煤炭类的个股。我是个人认为呢，其实煤炭上周就动了，是有偶然性事件刺激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反应。有短期的机会啊，但是我认为不具有持续性啊。如果是按照我的逻辑来讲的话呢，我更愿意去关注电力产业链。所以说呢，从这点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适当调整自己的短线操作策略。至于 AI 加方向呢，我认为是一个跷跷板现象啊。科技股的分化呢，应当说呢是硬件告一段落啊，现在开始朝这个软件啊，其实呢是整个科技股内部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切换，而且呢它也确实是像今天起来的很多软件类的个股 AI 加好长时间它没有动了啊，这仅仅是第一天，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去持续确认 AI 加方向能够持续活跃？很简单，就是硬件的持续调整。如果说呢硬件的资金被溢出之后呢，那么很显然呢科技内部的资金不愿意流出的话，肯定会转向 AI 加方向。
1: 但是我觉得哈，前期这个硬件上涨涨得那么多，涨得再多，它有一个逻辑，就是它的业绩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订单，所以才敢看着它涨上。

0: 去，但是软件它现在没有这个订单，也看不到它的业绩。那在这个时候炒它，毕竟是不是一个只是短线的一个情绪的表现呢？两位怎么看？
1: 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要正视这个 AI 加啊。这个硬件呢，我们确实是业绩比较高，但是呢，软件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应用，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大模型，另外一个呢，最近呢，我不知道你这个看没看到咱这个做这个 AI 短剧啊？其实呢，从这个市场反应来看，你可以看到传媒啊，包括 AI 营销这一块其实涨得比较好。 AI 短剧它还是比较有观众的这个粘度的，而且呢，你可以看到最近在很多直播啊或者其他的过程中都使用 AI 技术，所以说我认为呢，可能还没有像我们臆想的那种能够出现改变我们生活的 AI 加的应用。但是啊，在整个的 AI 应用方向，我认为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盈利的产业链。
0: 那孙老师啊，继续这个坚持他还看好这个方向的。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软件的方向哈，把它细分一下。那么有这个基础软件啊、工业级软件啊、AI 软件啊、数据啊等等等等哈。我想听听这个您是怎么看的，哪个细分的方向我们现在去关注机会更大一些呀？
2: 其实呢，我们说啊，今年其实算是说这种 AI 应用的一个元年哈。我们说从之前的炒一些硬件品种当中呢，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转了，但是呢，有没有像大家想的这种节奏哈，就是说一下子上来就给我们一个呈现出热火朝天的一个状况。它其实是感觉到悄悄的，然后慢慢发酵起来。
0: 一点点的，对。
2: 所以呈现出我们看啊，今年其实慢慢的也在做改变哈。比如今年年初的，然后就是白膜大战，然后慢慢的也有说马上就说我们可能像一些 AI 的一些应用当中能达到商业化的闭环，能够落地开始做一些收费，对吧？这些都是很好的刺激。想要说整个说我们这些软件啊应用当中能去扛大旗，我觉得现在扛主线这个时间节点呢还没有来到。或许可能到年底的时候会可能应着说整个的到这个流程当中呢会起来一些，但是现在呢它还是按照一些点状的，比如我们一些预期当中超预期的东西给我们一些阶段性，比如说资金流向的机会。那它的终结点也是看资金对它的认可程度，
0: 依然是需要观察哈，
2: 对，
0: 不能就是过于冲动的，就是进去了，还是要谨慎一些。刚才孙老师其实也谈到六月的这个行情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月的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就算是看好软件，我们也一点点的来哈，不能操之过急。好，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今天上涨的两大板块之后呢，我们也想来说说大家的一个痛点哈，就是这个前期涨得比较多的这个科技。好，我们先来看一个我们的网友叫一米阳光，他说他今天都不敢打开账户了，因为他前期的科技股拿的是比较多的哈，不想看了，这也能表明一个情绪和态度。后来又谈到了说像这个北京军政啊，还有这个剑桥科技啊，最近调的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在这个时候他还要不要把这类的股票卖出呢？两位怎么看？
1: 首先我个人认为逻辑就是一直防范风险啊。其实在前几周呢，我们跟大家去谈到科技类个股的态度呢，就是提到了一句话叫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这种东西你必须要提前的去准备。所以说在平衡你贪婪和这个恐惧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做好的话，目前我觉得仍然要去控制风险为主。今天的市场其实也是很割裂的，指数在跌，但是很多的个股在涨，这恰恰就说明科技蓝筹还在持续的这个调整。我知道大家的内心有一种期望，就是能不能等反弹一下，是吧？
0: 对呀、
1: 啊，我再去出啊。但是我认为呢，比我们的浮亏来讲的话，我们的本金更重要。
0: 没错，只有把本金啊这个保存好，你才能在这个市场当中继续战斗哈。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感觉孙老师从前期包括去年一直是一个多头啊，在这儿好像是风格发生改变了。那么你们觉得市场的风格是不是也在发生着改变，而且是比较大的改变呢？会不会？
2: 就市场当中，其实我从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哈，就已经悄悄的开始出现了一个高低切，已经不再是完全的走科技抱团的这个风格了。所以那时候也跟大家就提醒了，说我们一定是科技高位品种当中呢，开始有节奏的往下打到合理的一个水位当中，对吧？那么就是说这种高低切是刚开始很少的一部分呈现出来，但现在越来越明显了。这个节奏当中，不管是不光是内部哈，就是科技内部还是科技外部，其实 实都是非常典型的现在出现。但是就是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接下来的阶段当中呢，是在找这个比如低位补涨的逻辑啊，超调的这个逻辑，就是说现在出来的资金一定是要找到能够去承接的一些板块，对吧？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说没有说经过这个承接住这个验证的情况下，我们没法预估谁来拿这个接力棒。我现在整体感觉当中，科技品种当中没有要交接力棒的感觉，但是不代表它不调。这一次已经不像之前了，说我们说科技品种当中呢是该调了，结果来一个没调又继续上涨。但是你现在走的这个有点出现不良性的状况，你不把它

0: 资金的承接力度，至少我们先要看到能够有缩量的调整过程当中有缩量的迹象，我们才能是往好的方向去看。
1: 好的，那么再看一些这个消息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盘中，像 CCL 复铜板的这个板块也是出现了一定调整，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机构也是谈到了，其实它有几大这个支撑的这个理由的。那我们怎么来关注它在这个调整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操作的机会呢？
2: 我首先认为呢，就是整个呢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和 A 股的这个走势呢，有的时候是契合的，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偏差。其实你可以看到科技类个股最近在外围市场其实表现的还算是比较的强劲，但是我们科技类个股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这一点我们在六月份要清醒的去认识到。至于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细分行业，确实啊，整个它的这个盈利预期和包括像在应用复铜板的成本上升来讲的话，是仅次于这个存储芯片的。包括在本周的时候，英伟达的这个老总还要去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讲，来去拆解他的 GB300。所以这点来讲的话呢，对某些子行业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带动的刺激作用。但是我认为呢，可能不会像四月份、五月份那样连续的去走强了。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整体的科技类的个股已经出现了这个分化。有后边有没有好的机会、大的机会？有，但是短期不要过高的这样的期望。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回到哈最具体的一些这个操作的方向和思路上。我们看到五月份呢，有这个15只科技股当中的个股是翻倍了。那么在六月份的操作当中哈，尽管是谨慎，但肯定还是有一些这个行业和赛道能跑出来。你们怎么看六月？六月如果我们想去抓一些更
2: 季节性的这个炒作啊，用电高峰期啊，另外一个呢，已经走出了许多大龙头啊，虽然还没有形成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类似于像科技类个股的这种板块效应啊，但是我认为呢，火车跑得快就有龙头带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整个电力产业链还是值得引起我们的这个注意的。很长啊，上游是绿电啊，下游是储能、虚拟电厂、智能电网，包括输变电设备啊，其实在今天呢也略有表现。那么看看后边呢有没有资金来去继续去承接，而且呢这个方向呢，其实呢除了少数的电力股涨势比较好之外呢，其他的方向其实调整的也是比较充分的，也不算太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可以值得去留意。另外一个呢还是科技啊，其实说句实话呢，这波牛市就是为科技这个准备的，对，所以说科技不可能会缺场。那么两个方向，一个是消费电子啊，我认为呢有机会，最近消费电子也是反复活跃，又到了我们618，甚至呢包括可能秋季的一些新品发布会，很多厂商他可能会提前备货，很多的消费电子企业它的业绩就已经起来了。另外就刚才我们反复探讨的 AI 加呢，就是取决于硬件能调整多长时间，如果调整明确的话， AI 加方向我认为也大有可为。
1: 那孙明老师哈，觉得六月份可以继续来关注电力这个整个大的产业链哈，同时还是不放弃这个软件哈。当然软件可能还是有些小题材在里面，但也不能过于这个重的仓位去关注，还是谨慎一些。好，那么江南老师同样的问题哈，那你在六月你会关注什么样一些细分的赛道会有投资机会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0: 首先哈，我觉得其实说就是科技没有把接力棒交给现在任何一个板块。其实我的观点当中呢，还是说现在要说起来，这种能够带动大盘主线当中呢，还是在科技品种当中。只是呢，我们要耐心等待它真正做好了这一次大级别的一个调整之后呢，我们再介入，对吧？那近期呢，就是说完这个观点之后，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说，哎，那是不是说科技又能看了哈？我只是说未来从中长期的角度当中，科技线是会回归的，但是回归之前我们要看到几点哈，一个是说我们现在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就大基金啊，就这种的一些减持啊还是存在的，对吧？还有我们一些看到新股当中扎堆往里面去走也都是存在。那么近期当中呢，叠加着刚才我说的一些技术角度当中呢，还会进行什么更深度的一些调整。那在此之间呢，就是我们说风格切换当中会有这种哈，就是往其他的版面当中快速轮动的这个出现。那怎么挑选呢？一个是这种当中，我觉得有三个条件去筛选一些板块当中。第一呢，我们看到就是一定是要一个高警惕度的，就是你本身是要有逻辑的啊，你不能说我完全说哎低位调整过后的哈。比如我们之前可能说像有一些就是白酒行业当中啊，大家说哎现在近期也有抱团迹象出现，位置真的调得很低，我说太偏短了，我认为是太偏短的一个节奏当中，因为大的逻辑是没有回来，这种不属于警戒度的一个支撑，对吧？它是属于我们说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按照就是位置 比较低的，有没有机会？有，但是你一定是设好了你的前提条件，就是它可能会特别特别快的一个轮动。
1: 江南老师的意思哈，这个大。

0: 科技还是让我们关注的主赛道哈，不能把这个目光偏移了哈。不是说谁便宜我就去买谁，还是要在操作上注意。好的，在这儿提醒您呢，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那么资讯之后呢，我们也一起来分享其他专业人士带来的投资机会。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六月一日关注。五月份 PMI 数据出炉，运行整体稳定，传统行业上市公司盈利修复态势明显，144家入围，北京持续领跑全国科创百强榜，马上注意解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50%。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生产指数为51.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比上个月上升了0.7%和0.3%。总体来看，五月份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态势，新动能加快扩张。2025年年报数据显示，传统行业盈利修复成为一大亮点。先看深市，有色金属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127.83%，基础化工增长12.71%，钢铁行业实现扭亏为盈。再看沪市，钢铁、电力、纺织行业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25%、121%和60%。2026年一季度，基础化工在公募基金加仓最多的行业中位列第二，在公募基金重仓持有市值前10的公司中占据6席。煤化工、钾肥、聚氨酯等细分赛道正在成为机构在周期上行期的重点配置方向。刚刚发布的全国科技创新百强指数报告2026显示，北京市以144家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入围，总量蝉联全国第一。其中97家企业入围全国科技创新企业500强，13所高校跻身全国科技创新高校100强，34家研究机构入选全国科技创新研究机构100强。北京持续巩固全国科技创新核心引领地位。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3: 由于六月份行情的这个预期不是特别高啊，那么我们在关注方向的时候一定要重点看三个逻辑。第一，就是要处在相对低位，这样的话才能给资金足够的安全感，但是光有安全感是不够的。第二呢，就是估值要合理，并且未来的业绩预期要乐观，这样的话资金才有参与的理由。但更重要的啊，是第三点，就是要有明确的催化剂，这样的话不仅能够吸引短期资金的关注，还能够有中长期资金的抱团，形成合力。那基于这几点呢，大家建议大家可以关注铝这个方向。首先呢，铝前段时间经过一轮持续调整之后处在相对低位，并且呢未来的业绩预期是比较乐观的，估值呢也比较合理。
4: 本月我们可以关注哪些板块呢？那首先我们看，就是六月就是要公布上市公司的季报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前如果做潜伏的话，业绩预期里那像煤炭股，我们认为呢其实今天市场上已经给出答案了，淡季不淡，而且呢我们看到它的价格呢有可能是持续上升的。那现在超跌的板块呢，比如说像软件、传媒娱乐、互联网，虽然他们都在科技，但是明显在过去两个月啊，因为我们的科技股涨的是硬件，所以软件方面呢，我们认为他们是超跌的。那最后呢，就是弹性标的，我们看到南方的这种高温，所以电力、电网依然是大家可以长期关注。

0: 六一儿童节快乐上线，解锁童心情绪百态，成长背后藏着哪些密码与考验？
1: 如果要不能穿过的话，小朋友他的手指是进不去的。
0: 千亿超玩乘风出圈，泡泡玛特爆款 IP 背后情绪价值，如何读懂少年心声？
2: 它其实主要传递的理念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实现情绪自由。
0: 网售儿童床专项实测，多项安全隐患曝光，硬核实验守护孩童居家安全。
1: 它这个是一个不符合项啊，这个产品恐惧心是不符合的。
0: 校园童心实践光盘行动，创意教育播撒节约种子，童真力量传递文明新风。
3: 哎呀，这个好有意思呀，这是你做的吗？
4: 对，我做的是我们学校经常做给我们吃的食材。
0: 重庆北京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心密码，解码六一的情绪成长，带你读懂童心，守护童真。六一儿童节如期而至，潮玩 IP 治愈玩偶成为了当下孩子与年轻人的节日新宠，情绪消费持续火热。当童年喜好撬动千亿市场，谁能抓住时代风口，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潮玩 IP？金融大咖走一线，跟随泡泡玛特首位投资人麦刚，探寻情绪经济密码，寻找下一个泡泡玛特。
5: AGI 时代真的来了哈，大家看一看，铁马冰河入梦来，唯有情绪最珍贵。
6: 北京情绪类年货增速35% ，Jellycat 泡泡玛特断货率超60%。喜怒哀乐都可以点燃情绪经济，这是为什么？全国潮玩产业规模即将突破1101亿元，谁会是下一个泡泡玛特？
5: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和生汇，北京最in最潮流的地方，在等待着一位投资人。哎，麦刚，大家都知道他是泡泡玛特的首任投资人，今天我们就跟他来约在这里，看看整个投资人眼里面最火的情绪经济。
7: 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比较流行的几个 IP 哈。
8: 为什么你这个哭娃的这个造型是现在的爆款？
2: 它其实主要传递的理念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实现情绪自由，哭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对于大家来说那是一种治愈的感觉。
7: 为什么会大家对它有认同感？
9: 喜欢哭娃系列。
10: 哦，你特别想买一个这样的哭娃？
7: 对。
10: 你家里有吗？
9: 很多。
10: 然后还要再买？
9: 因为这个不是新出的那个吗？
6: 泡泡玛特的 Crybaby 哭娃 IP 2024年营收11.649亿元，同比暴涨1537.2%，2025年上半年营收再达12.2亿元，成为现象级爆款。正是因为它戳中了现代人最需要的情绪自由，成为泡泡玛特第二个破10亿的超级 IP。 但是麦刚发现了另外的新奇。
7: 我看他们行为那种摇娃娃的，
10: 美女为什么要摇一摇啊？
7: 你瞧管你会摇吗？啊，我可摇不出来。
9: 不是，就是他会小孩说会说哪哪哪有打盒的那个点，然后对着那个点位，他就会找过来。
7: 一点一样吗？
6: 摇盒拆盒的过程早已超越了买玩具本身，变成了年轻人心灵年终奖。麦刚也在调研中把访问的顾客带到前台，增进这份仪式感，替他买了单。他说，今年62%的情绪订单都是年轻人自购，大家买的不是玩偶，是情绪的出口。
10: 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他呀？
9: 因为他像壮壮妈。
7: 所以同样的 IP， 每人感受可能大概相同，但是细微处还是不一样的。
9: 对，
7: 他这个 IP 并不是说我一推出来马上就火，他有个沉淀期。所以王宁这个尊重时间、尊重经营的这个理念，这几年我觉得也是广为传播。
6: 2012年，王宁的泡泡玛特濒临绝境，麦刚偶然看到邮箱里躺了3个月的救命符，200万融资计划书。13年后，这笔投资回报超5000倍。王宁说：“如果我是周杰伦，你就是吴宗宪。”这5000倍神话，正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双向成就。他这次来就是为了测一下数据，看看情绪经济的走向。
7: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呢，我觉得进店的顾客应该是1000左右的，按照这样一个人流量的数字，对吧？但买单顾客转化率，我们可能这个我就没法预估了。所以这数字背后， 表明哈呢消费者对 IP 的这个形象的认可。
6: 麦刚在泡泡玛特门口仅观察了五分钟，就发现这家200平米的新店一小时净客流接近1000人，比平日增长超30%。一路走来，北京和盛汇里12家潮玩情绪消费店全部人气爆棚。就在今年，英国首相访华期间，也专门为英国经典毛绒品牌 Jellycat 站台背书。一个海外 IP

0: 能上升到国家级推荐，足以证明情绪消费的全球热度。 Jellycat 红马公仔断货率超 60%， 新店开业单日消费额破30万。麦刚格外关注这家，到底要不要投出下一个泡泡玛特？
1: 这个小马就是过年的小马，
2: 这是红色的，
1: 对，红色的
2: 传统的喜庆颜色。
1: 对，这就是他那个英国那个品牌叫 Jellycat， 这个就是治愈，就是手感好，他家就是主打一个手感。这个兔子是什么意思？
3: 花领兔，花领兔就是感觉有一个陪伴的感觉。
2: 年轻人让他敢于勇于表达自己，这是他们的社交语言，这是他们无声的社交语言。
4: 这个IP形象呢是国外引进的，是吧？
5: 对，
4: 所以我们这个还是以合作 IP 为主的，还是一个自我设计
5: 现在都有、啊、对，因为起步阶段还是以代理为主，
4: 明白明白。
5: 后面我们就自己出自己的 IP，
4: 对，
5: 包括出自己的一些配饰啊，
4: 对，
5: 还有服装。
6: 最近这个因为情绪的带动，会不会把咱们的这个销量进一步提升？有什么变化你觉得？
5: 今年到二月份，基本上我们差不多有接近30个点的增长。
0: 王志强的店是无数中小创业者的缩影，大家都想抓住情绪经济的风口，却常常缺方法、缺方向。同样做情绪消费，如何不只是模仿，而真正超越它？
6: 那总，刚才看了王总这个项目的话，您觉得您能不能辅导他成为下一个中国北京的泡泡玛特？
7: 他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可玩性 ，DIY 参与感，这个是有新意的。我觉得你第一个应该尝试的是利用社交媒体啊。
5: 其实我们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粉丝群，但是可能具体的操作也是刚才说的一个困境，这可能也是需要可能我们需要更专业啊哈角度，
7: 就看你这个传播力多，转发力多高，用户的喜爱传播转发就是个最简单的最快捷的一个检验方式，一个闭环。
5: 我觉得可能还在这个起步阶段，
7: 对，
5: 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调这个产品。
7: 对，我觉得作为新的创业者，不是我如何去复制它或者超越它，而是还是回到本质，我做的这个产品，我的目标顾客是谁，他为什么喜欢我的产品，他为什么要跟他产生共鸣，产生互动，产生回头，我的这个真理吧适用于各个行业，
6: 就
7: 甚至适用各个阶段。
6: 如果让您投资的王总的话，
7: 现在我觉得为时过早，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去了解创业者的内心，了解他的产品。
2: 我希望他们还是找到顾客的需求，然后这些坚持，对于市场的
4: 坚守，我觉得是能够走得更远的一个核心。
0: 14年前，麦刚用初心压住年轻人的情绪表达，今天无数创业者在用匠心守护每一份心灵共鸣。谁会是北京下一个泡泡玛特？也许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在走基层的路上看到，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玩偶本身，而是情绪有处安放，心灵有人陪伴。这就是最动人的人间烟火，也是情绪经济最温暖的未来。
8: 抽检30件网售儿童床，朝夕陪伴的居家家具为何隐患重重？
9: 这几个呢是经过了一个导员的一个处理，但是它这个有内角。
8: 国标6毫米、12毫米安全红线，孔径间隙不达标，何以卡伤孩童手指？
9: 它这个是一个不符合项啊，这个产品孔径间隙是不合格的。
8: 床底到脚不足2毫米，未达10毫米规范标准。细微边角暗藏磕碰风险，
9: 我还是看中它这个床有没有边边角角磕碰。
8: 权威对比实验厘清标准，16款产品结构存隐患，4款涂层有害物质超标。呈现北京6.1儿童节特别策划，深度拆解儿童床安全盲区，守护孩子居家无忧。
9: 我还是比较关注安全问题的，因为这个我们家小孩比较小，才5岁，他比较好动，然后呢我还是看中他这个床有没有边边角角磕碰。
8: 在采访中，诚信北京记者发现，对于儿童床，父母们最关心的是边角、材质、喷漆是否安全。为了提供最实用的消费指引，北京市消协委托国家家具及室内环境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作为第三方监测机构，从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等线上平台随机购买30件儿童床，进行了专业的比较试验。 几乎所有的儿童床都会存在一些小孔或者间隙，孩子的手指比较小，如果家具的孔和间隙不符合标准，那么孩子的手很容易被卡住。那么关于儿童床的孔和间隙标准又是多少呢？
10: 孔及间隙的检测呢，就是为了防止小朋友的手的纸要是进去之后挤伤。那么咱们看啊，现在的话我这边是有两个，一个是六毫米的锥头，一个是12毫米的锥头。就是六毫米的锥头的话，就是小朋友如果要不能快穿过的话，小朋友他的手指是进不去的啊。12毫米的就大于12毫米的时候，他就能够自由的逃脱，所以就不会受伤。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两个，咱们看一下这个显然都大于12啊，这几个对，所以这几个孔是合格的。
8: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国家对儿童床的孔径有明确的规定，深度超过10毫米的孔及间隙，其直径应小于6毫米或大于等于12毫米，这样的尺寸能够保证孩子的手指不被卡住，就算被卡住也能轻松地拿出来。
10: 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预留安装孔的话它没有处理，那它是外漏的，小朋友容易挤伤，它这个是在6毫米到12毫米之间的，它这个是一个不符合项，嗯，这个产品孔及间隙是不合格的。
11: 包括它的深度呢？
10: 嗯，对对，这标准要求是要深度要大于10毫米嘛，这个刚刚我们量的是29毫米，对，超过了10毫米，所以它是不符合。
8: 对于自我保护意识较差的孩子来说，家具锋利的边边角角都有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儿童床不应该有锐利的边缘或者尖端，外露的角要经过导圆导角处理，导圆半径不小于10毫米或导圆弧长不小于15毫米。
10: 看一下这张床，咱们这张床咱们那个边缘及尖端我们看一眼，它这个啊，这几个呢是经过了一个导圆的一个处理，但是它这个有内角，你很明显看到它就是比较尖，它这个我们之前呢这个大于这样才是合格的，我们看一下啊，它大于这种才是合格的，那它能到多少哈，那我们看一下，实际上你看它这个它只有2毫米，就是刚刚倒了一点而已，所以啊这个小朋友如果也不小心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摔跤了，正好磕到脑袋的话，这个肯定就形成了一个伤口。
8: 经测试，本次比较试验不符合项目主要涉及结构安全，包括孔及间隙、边缘及尖端，不符合国家标准16件产品，涉及百冠环球、曼斯晶圆、梦瑶兰、酷曼居、曼陀山庄、美家美户、怡洁家居等品牌。
10: 下面我们要进行的实验是表面涂层的可迁移元素，就是重金属的一个检测。这个是我们在进行取样，看一下。
11: 这个重金属打包的话，它存有安全隐患吗？
10: 可以，就是它这个有害物质是可以影响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的。对。
8: 大多数儿童家具的色彩都比较艳丽，而重金属元素又是着色剂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颜色越艳丽的家具含有的重金属元素就越多，孩子经常用手接触这些家具，通过皮肤表层有害物质就会进入到身体里。
12: 铅和塞尔格是严重超标的，严重超标的限值，铅是90，然后我们测出来430，塞尔格的限值是60，我们测出的结果是196，这已经严重超标了，超过标准已经很多。
8: 经测试，本次比较试验样品中，百冠环球、梦瑶兰、怡洁家居、奇思妙想4件产品的有害物质限量表面涂层可迁移元素铅不符合标准要求。
13: 食堂隔板变身宣传阵地，童心创意如何点亮校园节约新风？
14: 自从有了这个标语，我们这个光盘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
13: 从趣味建言到创意小报，沉浸式主题教育怎样让光盘理念深入人心？
15: 当孩子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建言被贴在这个小桌板上的时候，他们特别兴奋，有时候吃完饭回去聊天路上都在说，我在看见了谁谁谁写的那个小标语，他们会特别骄傲。
13: 以孩童视角践行勤俭新风，用沉浸式教育杜绝餐饮浪费， 诚信北京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走进小学校园，聆听童言童语，解锁别样的节粮育人课堂。
16: 哟，今天饭全吃光了，饭好不好吃？
17: 好吃。
16: 哦，看来你这个光盘行动践行得很到位啊。
13: 为了践行光盘行动，老师们也加班加点，在学生就餐时间里，他们需要往返巡视，督导孩子们努力光盘，避免浪费粮食。
18: 会跟孩子说，首先我们吃饭的时候要适量取餐，尽量做到光盘，然后要珍惜这个劳动成果嘛。
19: 这个自创标语啊，在同学当中的反馈吗？
18: 当孩子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建言被贴在这个小桌板上的时候，他们特别兴奋，有时候吃完饭回去聊天路上都在说，我在看见了谁谁谁写的那个小标语，他们会特别骄傲然后在生活中可能也会就把这种自豪感带入他的实际行动中去践行了吧。
13: 播下节约的种子，开出创新的花朵，古城二小的少先队就从这块小隔板开始延伸创意，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向全体少先队员征集光盘行动的文明建言和图文并茂的节粮小报。
16: 孩子们看到食堂门口的宣传栏是空的，于是就提出了建议，可以设置一块三节的宣传阵地。孩子们通过绘画、小报等他们擅长的方式，做爱粮节粮的倡导者、宣传者。
20: 我觉得食堂是跟蔬果和粮食密切相关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真实的感受，让同学们潜移默化地了解到节约粮食的重要性。
21: 我这幅作品呢，运用了一些简笔画，能够表示农民伯伯的辛苦。我还写了一个顺口溜，能够更好地提醒大家要节约粮食。
13: 每个新学期开学，学生们妙趣横生的创意作品会从各个班级汇总到杨洋手上，由他精心整理后，再轮流贴到食堂醒目的位置给大家欣赏。
16: 这学期我校的节粮小报这个活动也正在开展中，那么现在跟我一起去看看六七班的开展情况。
22: 好，好了，同学们，我们这个学期的三节主题教育活动开始了。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6: 那今天我也希望大家通过自己的巧手巧思，让老师呢更加眼前一亮。那我们就开始吧。这个好有意思呀，这是你做的吗？
21: 对，我做的是我们学校经常做给我们吃的食材。
13: 在拍摄记录的过程中，同学们天马行空的创意和动手能力让我们大开眼界。
23: 这个是谁啊？
24: 这个是食堂阿姨。
23: 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的同学正在打饭。
24: 阿姨平时给你们做饭辛不辛苦？
23: 挺辛苦的。
24: 那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都吃完？
23: 对，
24: 这是你们的光盘。
23: 这个是已经光盘了，这些是刚打好的，过去吃的。
24: 今天中午会光盘吗？
23: 会。
24: 你加油啊！
23: 哎，这小道子怎么样？后一排。看这个，我这个小报上的小道子。对。要不咱做个小米饭吧？做个小米饭。哇。哎，把剪刀先给我，把剪刀先给我。
24: 小板。
23: 对，小米饭。我们是这个以悯农为主题，我们做了一幅立体画， 比如说锄禾日当午，你看这个太阳我们也复刻出来了，就是我们把当时这个写古诗的这个场景给它这个复制到这个，就是给它完复刻到这个纸上，让这样大家看到了以后就能知道这个当时那些农民的这些艰难，大家也会就珍惜粮食了。
22: 好了，同学们，经过一节课的创作，把你们的作品都展现出来让大家看看吧。哇，形式还挺多样的啊，你看洛涵他们组用这个泥塑的形式是吧，然后你看这个小豹，云轩的小豹颜色非常的鲜艳，还有栾以轩的那个制作也很精美。嗯，看看啊，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我们就把我们制作的这张精美的小报贴在我们食堂最醒目的位置，让所有的同学进入食堂的时候都能在头脑里边形成一个印象，就是我要节约粮食，我要践行光盘行动，好不好？
1: 哎，
22: 好嘞。
1: 当人工智能遇上广袤田野，科技正为传统农耕注入全新动能。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农新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这家扎根首都、辐射全国的农业机器人研发企业，正以自主创新之力破解谁来种地的时代命题。其自主研发的智能装备覆盖果园管理、温室作业、自动采摘及精准育苗等核心场景，技术转化能力突出，近日荣获2026年度 AI 农业场景应用创新成果称号，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科技样本。
3: 我们依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发团队，重点围绕水果和蔬菜生产当中的复杂环节，像采摘、育苗和育种不同环节的这种需要精准的智能化作业的环节，我们研发了一系列的农业机器人，那么也是在全国各地呢进行了推广应用。
5: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技术落地需要破解场景适配的难题。农业环境复杂多变，标准化程度低，这对机器人的感知精度、部件可靠性提出了严苛要求。
3: 重点突破了几个核心技术，一个呢是在这种农业复杂环境下作业信息的这种精准的感知另外一个就是对农业这种作业场景、作业对象的标准这些模块化的专用的核心部件的研发，像我们采摘机械臂那么柔性采摘手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核心部件，摆脱了在这个核心的运算芯片和传感器对国外产品的依赖。
5: 核心技术的突破最终要体现在作业效能的跃升上，当硬件自主与智能算法深度融合，机器人便从按预设行动转向随环境应变，采摘作业由此进入新阶段。
6: 我们自研的果园多臂采摘机器人系统，它的路径规划升级，就是从以前一种依靠于静态的这种精确的路径规划去抓取，然后升级到一种柔性抓取，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抓取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外部的环境，去调整它的运动轨迹的执行轨迹。
5: 技术自主为产品创新开辟了空间，当核心部件不再受制于人，农新科技得以将研发成果快速转化为面向不同场景的作业装备，推动国产化技术切实服务于农业生产一线。
3: 目前呢，已经在这个山东、陕西和山西以及北京苹果主产地进行了这个小规模的生产应用，也得到了用户的认可。同时呢，围绕我们设施蔬菜，我们也研发了一系列的作业机器人，一些这个重要的生产基地做了这个部署应用。
5: 未来农新科技将继续秉承自主创新、智慧三农的发展理念，以新智生产力为引领，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国产化农业机器人规模化应用，以更智能的装备、更高效的解决方案，为中国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及全球农业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制造的力量。
1: 在高端医疗装备领域，一个小小的部件往往决定了整个设备的性能与命运。 CT 球管用阳极靶盘承载着我国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化的重要使命， 长期以来，这一核心部件被国外厂家垄断，导致国产 CT 设备发展受阻，也让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缓解。如今有这样一家公司自主研发的 CT 球管用阳极靶盘，成功入选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第20批公

0: 士名单。这不仅是企业自身的一次突破，更是我国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化征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安泰天龙乌木科技有限公司围绕高端医疗装备用乌木材料的关键技术难题，与万东医疗、东软医疗、电科瑞士等专业团队开展合作，获批工信部医疗器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并联合医学科研机构研究材料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特性。与此同时，公司还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同承担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大热容量医疗 CT 机 X 射线管阳极靶材整体制造关键技术研究，集中优势资源攻关，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2: 我们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突破，在高端医疗领域形成了全球领先的解决方案，不仅支撑了健康中国的战略，也为全球医疗产业提供了高性价比、高精度的中国方案。在核心技术上，我们开发了高纯度乌木材料，用于 CT 球管、DR 设备等关键部件，解决了核心材料依赖进口的问题，推动了国产高端影像设备的普及。
1: 在高端医疗产品规划中，公司聚焦 CT 球管、阳极靶盘、视型放疗、多液光栅系统、3D 打印、绿线栅等组件的模块化升级，未来将持续深化与西门子等国际企业的合作，依托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产学研平台推动技术创新。安泰天龙的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半导体、核工业等领域。公司凭借卓越的产品性能，从全球20000多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荣获西门子医疗全球杰出供应商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产品质量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公司持续创新能力的肯定。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安泰天龙对每一个生产环节的严格把控和精益求精的态度。
3: 现在正在测量的是 CT 球管中使用的阳极靶盘，是 CT 机中最重要的核心部件之一。我们采用测量行业中最精密的三坐标设备，对产品进行测量及分析，确保关键尺寸符合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其中靶盘角度、装配尺寸及行位公差是客户正常使用的保证，也是评价 CT 球管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是我们质量管控的重中之重。
1: 在生产车间，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安泰天龙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从高精度的测量设备到严格的质量管控，每一个细节都确保了阳极靶盘的卓越性能。而这种对技术与质量的双重把控，正是安泰天龙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的关键。凭借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对客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安泰天龙不仅在产品寿命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以高性价比和一站式服务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2: 我们的核心技术优势在于寿命指标，靶盘通过了100万扫描秒曝光测试，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市场竞争力方面呢，我们的产品性价比更高，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厂家广泛采购，还能缩短交付周期，提升服务响应速度，并且提供从材料供应到组件生产的一站式服务。
1: 随着安泰天龙 CT 球管阳极靶盘的成功研发与应用，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的自主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未来，安泰天龙将继续坚守诚信初心，秉持创新驱动、质量为本的理念，为我国医疗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看看

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哎呦，
1: 在这儿碰着您了，
0: 可不是吗？
1: 吃了吗？您呢？
0: 刚吃完呢。
1: 啊，
0: 你吃了吗？
1: 我也吃了。
0: 你在哪儿吃的？
1: 我在家里吃的。
0: 哦，
1: 您在哪儿吃的？
0: 我也在家吃了的。
1: 您在家吃的什么呀？
0: 炸酱面呢。
1: 这巧了，我在家吃的也是炸酱面。
0: 那太好了，明天到我那儿，我给你颠仨炒俩，
1: 就会五万。
0: 来，炸酱面怎么样？
1: 行，
0: 没问题。
1: 刚才啊，我们想给您塑造的是一个大时代的背景，
0: 哎，就是咱们老北京的文化，
1: 哎，这个背景呢是孕育了很多响当当人物的背景，
0: 嗯，
1: 当然了，这里边也包括我们大师级的相声演员，
0: 说的太对了。
1: 这里边我想问问你，
0: 您说呀，
1: 下边有几段录音
0: 啊，
1: 你知道是谁说的吗？
0: 录音呐，
1: 啊，
0: 那我得好好的听听。
2: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小金每月少一天。
3: 这是谁呀？是我，您呢？
2: 嗯，
3: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2: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推沙瓤，一刺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
0: 嗨，这我太知道了，
1: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
1: 啊，
0: 这就是咱们相声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代相声宗师，堪称是东方卓别林之美誉的相声大师侯宝林。
1: 对，侯先生啊，从12岁开始说相声，早年间呢曾经在北京、天津、沈阳的各大地摊戏楼里边为观众朋友们服务，最终呢因为在天津电台的直播一炮而红。侯先生的相声作品里边有一大艺术特色，那就是有浓郁的老北京风情。
0: 嗯，
1: 你就拿他那段代表节目《关公战秦琼》来说吧，
0: 经典呢，
1: 用他的声音和肢体就勾勒出了老北京戏园子里边真实的一些个场景，那简直是绝了。
4: 我问问你，
0: 嗯，
4: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2: 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4: 他们俩没比过，
2: 他不是一朝代。
4: 今天让他们比比。
2: 哦，比比啊！
4: 来个关公战秦琼，
2: 好嘛？
4: 哪有这么出戏啊？
2: 根本没这出戏。
4: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
2: 啊，
4: 你不懂历史，
2: 这怎么？
4: 只有说啊，这戏我们不会，
2: 只能说是不会。
4: 您点个别的戏吧，
2: 换别的吧。
4: 妈
2: 啊，
4: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2: 啊
4: 那就全别唱了，
2: 全别唱
4: 了。我也不给钱了，你们也别走了。
2: 干什么呀？
4: 在这里饿你们3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2: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4: 管事的可害怕了，
2: 吓坏了。
4: 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去问问他们。
2: 他问谁去呀？
4: 问演员去啊，看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
2: 哦，
4: 嗯，给他唱。
2: 唱了，
4: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2: 胡唱啊。
4: 嗯，我还来关公
2: 啊。那秦琼呢？
4: 谁来秦琼？
2: 谁来啊？
4: 谁会啊？
2: 没人会啊。
4: 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
2: 哦，
4: 你把你那腿脱了。
2: 让他
4: 扮秦琼。
2: 对，那赶紧的扮秦琼吧。
4: 抗抗且不苍且苍，
2: 秦琼出场了。
4: 唱切切切切切切，演员心里想的这什么玩意儿啊？
2: 本来没那么中戏嘛。
4: 哎，切切切切切
2: 啊，这是透秀。
4: 唱切切切切切，
2: 正官。
4: 哎，切切，
2: 女人。
4: 切炕
2: 接水秀。
4: 切炕切。
2: 您瞧这做法，
4: 炕切切切
2: 上
4: 锅，切炕切切，
2: 这怎么这么慢呢？
4: 想词儿了吗？
2: 还没词儿。
4: 炕切炕切炕切。

0: 点将算完了，
1: 奉了吴王一时，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0: 谁呀、啊？
1: 汉将关羽。
0: 好，
1: 众将官
0: 哟，
1: 起兵前往。
0: 哦，不是扛铁，扛铁，扛铁，扛铁。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1: 关公该上了。
0: 哦，关云长上，
1: 扎金软靠。
0: 嗯。
1: 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0: 哎，
1: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0: 小过场，
2: 扛贼扛不来，贼扛不来，贼一贼一贼扛不来，贼一贼扛。
1: 俺
0: 苍
1: 关云长
0: 扛贼，
1: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反我边界，军师们
0: 有
1: 迎敌。这
0: 哦，扛贼扛贼扛，一家堂鼓。
1: 关云长，
0: 嗯，
1: 大刀一横，
0: 哎，
1: 秦琼摆开了双锏，
0: 俩人碰面了。
1: 谁看谁都别扭。
0: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1: 来将通名，
0: 报名吧。
1: 唐将秦琼，
0: 嗯，
1: 你是何人？汉相关羽。
0: 他这俩人
1: 为何前来打仗？
0: 为什么来打仗啊？
3: 他哪知道？
1: 他一听，
3: 哎
0: 哎，这是干嘛呀？
3: 他生气呀，
0: 他还火了。
3: 这样可坏了。
0: 怎么呢？
1: 戏台上有规矩啊。
0: 啊，
1: 这是叫板起唱。
0: 对，这是叫板呢。
1: 打狗的一听，
0: 哟，
1: 还有唱呢。
2: 唱不来得唱，接着唱。
3: 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0: 呢。你瞧这份乱劲儿。
1: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0: 当时他唱什么呀？
1: 也是现编的词儿啊。
0: 怎么唱的？
1: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0: 关公啊，
1: 听了，
0: 扛不来才扛来，起来扛，
1: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4: 哎，侯大师的地位到底有多高知道吗？
5: 多高啊？
4: 经常到中南海为毛主席表演相声，
5: 那是多高的荣誉啊。
6: 给主席演的节目啊，演了100多段，连新的带旧的，就是外边已经不演了的节目他在里边演，就是毛主席没听过的节目我们尽量的能够把它穿起来。
5: 可是啊，正当侯先生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水平的时候，1979年，他突然宣布退出舞台，这怎么回事？
4: 这个啊，那得从打灯谜这段相声说起。
1: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猜。
7: 我动动脑筋，半夜叫门问声谁？比如说半夜里有人到家里找我去，在外边一叫门喊我的名字，胡中人，我得问呐，谁呀？外边回答我。哎，猜着了，这字儿念我，没错了，猜着了。
1: 啊，我想起来，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说这么深奥的，这么深奥的你就没法猜了。刚才说那个啊，不算，我换一个。
7: 对，您别管，我猜着了，这字儿念我。
1: 我说不是，我说是
7: 不是？是，
1: 您再看，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你这不是瞎耽误时间？你换一个。哎，我说一个，
7: 不换，咱们就这个了。
1: 那一个说是，一个。

0: 这怎么解决？
1: 怎么解决？咱们这，哎，咱们表演解决怎么样？
0: 猜谜语还有表演的？
1: 您不承认这字念我呀？
0: 那怎么表演呢？
1: 哎，这儿啊，好比是我家，半夜里您到我家找我来，您在外边一叫门，我一问谁啊？您回答说我，您就输了。
0: 哦，不说我就赢了。
1: 那当然。
0: 哦，哪算你们家？
1: 这儿就算我们家。
0: 哟，那你们就在这儿住啊？
1: 啊，对。
0: 这地方窄点，
1: 这不是比方吗？
0: 哦，
1: 比方是我家。
0: 这三更半夜，
1: 现在可就算半夜里了，
0: 就算半夜了。
1: 哎，
0: 我到这儿来，
1: 您这找我来，
0: 上家来找你。
1: 哎，
0: 你等着我，
1: 我等着您呢，
0: 肯定等着，
1: 肯定等着。
0: 嗯，我可不一定来。
1: 对了，那我等谁去？您一定得来啊，现在就得来。
0: 哦，现在就得来。
1: 哎，没错，这字念我，错不了，猜着了。
0: 在门口待着，
1: 对啊，多会儿？这黑更半夜的，我站在门口，我等谁呀？
0: 在门口这不凉快吗？
1: 对，没听说过，我在屋子里边呢。
0: 不，在
1: 屋子里边呢。
0: 好，
1: 您就即便看见我也不行，看见直到没看见，您还得叫门呢，
0: 还得叫门。
1: 哎。
0: 那哪是门？
1: 这都是门呐，半夜叫门嘛。
0: 哦，对，
1: 是不是？
0: 叫门。

0: 您在家
1: 在家在家你不说话，您是干什么的？乒乒乓乓在门口冰箱里，
0: 这不叫门吗？
1: 那叫叫门，那叫打门。叫门您得叫我的名字，
0: 我问您谁呀、啊、您回答说我，您就输了。就像您这样打门，黑更半夜的我听见，我敢出来吗？我
1: 光打门不行，

0: 湖中人。
1: 谁呀？
0: 明儿见。
1: 哎，明儿见。
0: 怎么样？我赢了吧？
1: 赢什么了？赢？
0: 还没说我。
1: 是啊，有黑灯半夜把人家给叫起来说明儿见的吗？您回答得像句话。

0: 胡中人，
1: 谁呀？
0: 出来瞧。
1: 哎，出来瞧。嗯，哈哈，出来了吧？
0: 我回去了。我
1: 这什么叫出来瞧啊？这是，
0: 你看这人这叫什么事？这三回了都不算呢，这干嘛？这为这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至于的吗？
1: 您得给人家说我，
0: 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
1: 说我他就算输，
0: 说我就算输。
1: 对，
0: 再来，
1: 再来。
0: 谁呀？
1: 我，
0: 你输了。
2: 啊，这个节目啊叫打灯谜，
3: 又叫猜谜语，
2: 也是侯大师的代表作。
3: 对，
2: 侯先生一生当中演绎这个作品
3: 可以说是很多次了，可以说是常演常新。
2: 有这么一次啊，侯大师出了

0: 错误。
1: 哪点出错了？
2: 就这个环节呀。啊，这个字念什么？
1: 这次念干，
2: 错。
1: 那念什么呀？
2: 念平。
1: 怎么念平呢？
2: 和平的平啊。啊，
1: 为什么呀？
2: 这还俩点儿呢。
1: 哦，俩耳朵也算呢。哎，
2: 就这么个环节，
1: 这点错了。
2: 侯大师错了。
1: 他怎么错的？
2: 这念什么呀？
1: 念干呢。
2: 和平的和呀。
1: 哦，和平的和了。
2: 你看啊，有一个口误。
1: 是是是。
2: 可不是因为这点口误，侯大师就卸甲归田了。
1: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才做出了告别舞台的决定。
2: 要不怎么人家是大师呢？
1: 对自己要求严格呀。
2: 像您这经常有口误的、啊、也就无所谓了。
1: 你才经常有口误呢。咱们啊，还是听一段侯先生当年的经典之作《戏剧与方言》。
3: 北方人容易懂啊，他不管剧中人你是什么地方人，他也得是北京味儿。
4: 对，他是京字京韵。
3: 比如说唱《空城计》，
4: 哦，石阶亭啊，主角是诸葛亮，
3: 诸葛亮是山东人。哎，搁在京戏里头没有山东味儿，
4: 是吗？
3: 比念白这味儿。
4: 怎么念？
3: 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三顶扎营，这恐家一听难保。
4: 对，京戏就是这样唱，
3: 是这味儿吗？嗯，你要山东味儿就不行。
4: 哎，诸葛亮就是山东人嘛。
3: 是啊，嗯，你要用胶东味儿唱京戏、啊，那念出白了什么味儿？对，
4: 胶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3: 是这味儿啊？哎，我学三观，你向哪儿学了？嗯，我向伯边儿，向伯边干什么学了？向伯边那个地墙上凿印。啊，那、哎、诸葛亮这味儿哪行啊？
4: 诸葛亮做大仗，
3: 拿起令箭一派将。嗯。哎，我学马谡哪去了？哎，马谡向哪地上去了？
4: 这找马谡呢。
3: 哎，马谡听令。嗯，马谡过来了。哦，是。
4: 哦，也这味儿啊。
3: 要你去镇守街一天，你可敢去？嗯。哎，丞相，你学习吗？不是镇守街一天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学的叫一窝，你就请好吧。哎，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一天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了。
4: 哪有这么唱的呀？
3: 这叫什么京戏啊？
4: 就是嘛，
3: 他不管你剧中人是山东的，是山西的。哎，
4: 您说这京戏里边，他不也有山西人吗？
3: 关云长就山西人呢。啊，
4: 关云长就是山西的。
3: 搁在京戏里边，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4: 对，什么戏呀、啊？
3: 你就说古城会吧。
4: 啊，那是吹腔。
3: 我、哦、唱那几句吹腔。
4: 哎，你给学
3: 是这样。嗯。叫马童，你也忙马路营大摇荡，阿白走进了古城。
4: 对，您听吧，是京字京韵。
3: 念白也是这样，
4: 怎么念？
3: 马童抬刀备马。
4: 嘿，您听这词的多么硬，
3: 有劲儿、
4: 啊、哎，有劲。
3: 其实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4: 的。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3: 特别是晋中人说话啊，说的那么柔软，
4: 让你听着那么柔和。
3: 哎，两个人一碰面
4: 怎么说呢？
3: 哎，老王，你上哪儿了？怎么进来工作很忙吧？你没有事到我家去撒谎吧？
4: 哎，山西人说话特别的柔和，
3: 是吗？嗯，你要观音长出来这味儿，那还像京戏吗？
4: 那怎么说？
3: 一叫板，嗯，马桶，嗯，抬刀带马，一刀去撒谎吧。
4: 他这么唱，这就不叫京戏了，
3: 是吗？嗯，这是北方的艺术。
4: 对，
3: 你要上海人唱京戏。你要用上海话，它也不好听。不，
4: 上海人唱京戏有唱的好的呀。
3: 是啊，啊，他你

0: 没好不来，我不要这个。
1: 啊，你看这表情这么活泼、
0: 啊，就是啊。
1: 哎，对，
0: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1: 那是什么戏呢？
0: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1: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0: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1: 什么词儿？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对，有这么一句，
0: 安韵白是这样念
1: 啊。
0: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1: 怎么说？
0: 丫头
1: 啊，
0: 拿灯来看看新娘。
1: 哦，对对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
1: 嗯，
0: 那字音就变化大了。
1: 哦，那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0: 乌的，
1: 乌豆。
0: 什么乌豆？乌的就是丫头。
1: 哦，乌的，掌灯
0: 拿一扎灯火来，
1: 拿一扎灯火来。
0: 嗯，
1: 看看呢，快快，嚯，快快，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1: 怎么念？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用上海话它不好听了。
1: 那怎么念呢？
0: 乌的，龙拿一扎灯火来，阿拉快快，小娘子撒个面孔。
2: 您看侯大师西游舞台
1: 啊，
2: 是想给观众啊一个全盛时期的形象，不希望让观众看他呀老态龙钟的样子。
3: 对，这从另一个方面呢也折射出了侯先生对相声艺术的严格要求。
2: 哎呀，大师对艺术
3: 嗯，
2: 那简直是太严格要求了，
3: 要求到苛刻的地步啊，
2: 甚至有不近人情的地方了。
3: 是吗？
2: 那当然了
3: 啊。
2: 哎，就引出了这么一场老舍茶馆的风波。
4: 1989年2月13日晚上，老舍茶馆刚开业不久，老板请来了北京和中央直属机构的同仁、曲艺界、文艺界的高朋，办了一场号称国粹的晚会。可是看过了演出的侯宝林先生却发表了一番即席演讲，引起了几乎所有与会人员的哗然。
2: 那天呢，侯宝林先生也到场了。那么观众呢非常的热情
3: 啊，
2: 热烈的掌声，那意思让大师啊到台上演一段。
3: 那这不是逼着侯先生破例吗？
2: 侯先生没办法呀
3: 啊，
2: 得了，到台上了吧。
3: 嗯，
2: 上了台也没演出，
3: 那
2: 即兴讲了13分钟的话。
3: 他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呀？
2: 大概的意思啊
3: 啊，
2: 对今天老舍茶馆的节目不大满意。可是观众呢，
3: 嗯，
2: 对大师对艺术的那种严格的要求报以热烈的掌声，
3: 这是一种认同的态度，
2: 表示这个话呀、
3: 嗯、
2: 说的对。
3: 你看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啊、嗯、只有侯先生德高望重，才敢于在台上直言的说出了这番话。
2: 哎，咱俩别聊了、
3: 嗯、
2: 还是请朋友们啊看一段侯大师的批三国。
3: 中央电视台啊有一个栏目，就是给好多老的相声录音配上动画，咱们看看配上动画的这段批三国是什么样子。
5: 为什么叫三国呢？
6: 为什么呢？
5: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6: 对，
5: 得了，就叫三国吧。
6: 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5: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三顾茅庐
6: 有，
5: 三气周瑜
6: 有，
5: 三秦孟获
6: 有。哎，这没有
5: 没有。
6: 七秦孟获，
5: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6: 好，我这数着来的。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5: 三出祁山，
6: 六出祁山，
5: 二三如六。
6: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5: 三发中原，
6: 九发中原。
5: 嗯，
6: 三三见九啊。
5: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6: 就这个呀。
5: 这是目录上的，
6: 是是，
5: 我说的还不全
6: 哦，
5: 还有的暗扣，
6: 暗扣，
5: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6: 那您可以说一说
5: 三七，
6: 那您可以谈一谈，
7: 刘备贴妻，
6: 哦，
7: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6: 哦，这么三七呀、
7: 啊？哎，
6: 哦，刘备贴妻
7: 啊，刘备这个人呢，
6: 啊，
7: 拿老婆不当回事。
6: 是
7: 啊，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6: 嗯，
7: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6: 嗯，
7: 感情就那么密切，
6: 嗯，
7: 啊，妻子如衣服，
6: 你啊，
7: 老婆不算什么，
6: 嗯，
7: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6: 就是轻视女性，
7: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6: 就跑，
7: 老婆不管了，
6: 啊，那交给谁了？
7: 没准儿，
8: 你这玩意儿。

0: 谁在跟前儿教谁。
1: 是、啊，哎，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2: 刘安杀妻
1: 啊，这怎么当故事？
2: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 啊，叫刘安。
2: 哎，为了刘备，
1: 是
2: 把他老婆杀了。
1: 哎呀，
2: 给刘备做菜吃了，
1: 大吃人肉。
2: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1: 哦，
2: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1: 哦，悄悄的，
2: 没吃的呀。
1: 嗯，
2: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2: 往前走，
1: 哎，
2: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2: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 弹剑作歌？
2: 嗯，
1: 哦、什么歌？
2: 汉代的古歌。哦、刘备上前叫门，
1: 哎，
2: 说开门呐、啊
1: 嗯，
2: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2: 在此处打脚一宿，明日早行。
1: 哦，
2: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1: 嗯，
2: 出来开门。刘备这么一推，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1: 嗯，
2: 大汉皇叔。
1: 了解。刘安一看，
2: 哎呀，
1: 怎么了？
2: 贵客临门呐、
1: 啊！啊。
2: 汉皇叔啊，
1: 是
2: 啊，他比皇上还大。
1: 嗯，
2: 置酒款待。
1: 哎呦，
2: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1: 怎么着？没菜？
2: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嗯，
2: 给刘备做菜了。
1: 哎，太惨了。
2: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1: 哦，走了。
2: 在半路之上，
1: 嗯，
2: 遇到了曹操，
1: 是
2: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1: 啊。
2: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1: 给谁呀、啊？
2: 给刘安，
1: 千金，
2: 一千两金。
1: 哎呀，
2: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1: 那是陡然而富啊！
2: 一千两金子
1: 啊，
2: 够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1: 那还用说呀、
2: 啊？那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1: 当然喽。
2: 精神上太枯燥，
1: 怎么？
2: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1: 嗯。
2: 打了半辈子光棍，
1: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2: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1: 怎么？
2: 他得来朋友没菜再给宰喽。
3: 因为对艺术的严格追求，侯宝林在最巅峰的时间隐退舞台。1980年，急流勇退的侯宝林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开始注重相声的理论研究，相继写出了《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著作，填补了传统相声系统理论的空白，也将这一国人的传统艺术形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正所谓亢龙有悔，而今在相声界里能够称得上一代宗师名号的，舍他其谁呢？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安稳退休生活，充裕闲暇日，老年群体为何会成为诈骗分子瞄准的目标？
1: 在座的各位都是电信诈骗分子眼中的肥羊。
0: 明知甜言蜜语暗藏图谋，为何却仍愿深陷其中？
2: 恋爱的感觉呀，
3: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0: 小额返利引诱入局，大额投入瞬间被套。
4: 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叫它电诈之王。
0: 现场拆解养老诈骗全套陷阱，拨开层层迷雾，敬请收看本期蜜蜂计划，揭秘养老诈骗迷局。
5: 老范，喂。
2: 哎，你好，谁呀？
5: 你是那个关女士吗？
2: 是我。
5: 我是国家反诈中心社保核查部的，我们系统监测到您的这个社保卡涉嫌洗钱犯罪，涉嫌金额巨大，你要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2: 没有，我这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呀。
5: 您先冷静冷静，别着急解释。听我说啊，也有可能是你的那个信息已经泄露了，泄露呢，养老钱马上就会被全部冻结。现在必须配合我们核查，全程保密，不许挂电话，不许告诉你的子女，知道吗？
2: 还需要我怎么配合呀？
5: 你把你的银行卡号、验证码、支付密码告诉我，转入公安机关所专门设置的安全账号。全程保密啊！
2: 行。要密码？
5: 还得半小时之内，我就把这个您所有的这个验证码，包括您的钱原路返还。另外呢，还送您200元的这个反诈慰问金。
2: 你这要密码是怎么回事？我孩子不让我给密码啊！
5: 这是办案，跟您孩子说那个没有关系啊。这是办案，必须配合。
2: 行，我另一个电话又响了。
6: 喂。
2: 哎，
6: 是关阿姨吗？
2: 啊，是我。
6: 哎，您好，我们这是全民暴富刷单平台的啊。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刷一单返50，刷10单返500，投10000返10000，足不出户，让您在家就能躺赢赚钱。
2: 这是真的假的呀？
6: 必须真的。您先投一小单啊，立马到账。我跟您说，阿姨，这机会比这个鸡蛋还难得呢。
5: 关女士，你还在线上吗？还在吗？我这国家社保核查办的，这没办案子呢，中什么奖
2: 啊？
5: 挂了。
6: 我听您这什么洗钱，这吓唬人呢！别听他的啊，关阿姨，您先跟我挣钱啊。
2: 不是，
6: 先挂那边电话，什么就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2: 不是，我到底是先保命啊，我还是先挣钱呢？
7: 关姨儿啊，保命挣钱，你赶紧全挂了，这是俩骗子，他们俩是组团来骗您的。
5: 不是你谁啊？咱说话那女孩，你干嘛的？
7: 我是反诈宣传员。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报警了，你们等着吧啊！
6: 关阿姨，你别听他的啊，赶紧给我转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机会难得，
2: 他会影响我孩子的中
7: 心。影响什么？警察已经来了，报警了，你们两个等着吧。
2: 哎呦，警察叔叔，我这怎么办呢？俩电话。
4: 关姨，来，没事，别慌，咱们警察同志在呢，来，坐，阿姨，交给咱们阿姨一件事啊，这俩盯准了。别让他们跑，好不好？欢迎阿姨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录制现场。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西三旗街道。今天呢，叔叔阿姨们，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参加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做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既然是和北京市公安局联合，所以我们也把反诈民警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宁宁警官。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刘振全警官，你看刚才一开场，关姨接俩电话，一个是社保的，一个是又中了什么大奖，对吧？刚才其实这个小骗子他提到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比什么拿什么免费鸡蛋，
6: 比免费拿鸡蛋的机会还难得，
4: 是吧？我问问叔叔阿姨们啊，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都说不会有，有领过免费鸡蛋的吗？有，来阿姨，我来了，哇，全举手了，
8: 拿了好几个
4: 啊。拿完免费鸡蛋真的就走了吗？还是说还得干点别的呀？
8: 还要进个群儿。
4: 进群之后呢？
8: 进群就参加他们一些讲座啦什么的。
4: 您是这个拿了多少鸡蛋啊？
9: 嗯，好多好多。
4: 然后只是让您白拿这个鸡蛋吗？
9: 不是，要扫码进群听他们直播，完了买他们东西。
4: 哦，所以这鸡蛋也不白拿。
9: 产品呐、保健品呐什么的，什么各种东西。
10: 我最有发言权，免费领鸡蛋呀，买完了以后进他那直播间，他那直播间每天定点给你讲课。首先他讲爱国，反正让你觉得他这是正能量的直播间，然后呢再给你讲孝顺和感恩。你想我给你这么多鸡蛋了，你怎么也得感恩我吧。完了紧接着就开始让所谓的专家什么给你讲老年经常犯的那种病，推销这些万能的药。
4: 两位警官，这是不是恰恰就是诈骗分子他们的一些套路？
11: 现在啊，这个诈骗分子的套路已经不是在网上直接跟您联系了。我们刚才说了，好多叔叔阿姨都领过鸡蛋，是不是？线上线下复合型诈骗。线下干嘛呀？先诱惑您，然后就让您进到群里头了。线上就开始了，让您扫码，让您进直播间，开始了他的骗术。针对老年人群的这种诈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数额巨大。
1: 我们中老年朋友，大家在财富这个维度上，那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是吧？所以说，相信我，大家在座的各位都是电信诈骗分子眼中的肥羊。而且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是我们的时间维度上来说，我们的时间更充裕。我们的叔叔阿姨啊，退居二线或者退休，每天啊，这个自己的时间比较多。你看，诈骗分子诈骗我们年轻人啊，可能都是短平快的手段，比如线上买那个演唱会门票，这种虚假交易类的诈骗手段。但对于叔叔阿姨，那可能就是这种啊虚假投资，或者是网络婚恋交友，甚至是这种刷单返利这种比较需要长线诈骗的这种手段。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从我们的心理角度上，那大家退居二线或者退休之后，可能也是还是有对，哎，我们希望给社会做贡献，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庭做一些小小的分担啊，减少一些家庭负担的这种想法。所以说骗子呢也会针对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维度设下这种圈套。举例子，像这种啊虚假的投资理财诈骗方式，还有包括刷单返利，这一切一切都是咱们这个诈骗分子针对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圈套。
4: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12: 为什么呢？
13: 我是一个糊涂的老太婆。
12: 刚才是不是跟人家视频通话了？
13: 没有呀。
12: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太原市公安局万柏之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我们已经接到准确的线索了，你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明白了吧？
14: 经过一番交涉，民警终于敲开了黄女士的家门，发现她还在跟骗子保持联系。于是警方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导她。
12: 中国的警察怎么可能拿加拿大的电话给我打电话了？
13: 我就纳了闷了。
12: 我再告诉你一句吧，阿姨，公安机关是从来不会通过电话来办案的。我们怎么办案了你也看到了，我们怎么办案了？怎么了？是不是咱们面对面的？我见了您，我要跟您表明我的身份，给您亮我的工作证。
14: 见黄女士还是将信将疑，民警主动提出要跟对面的假警察打视频。
12: 我们是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反诈中心的。
15: 哎，你好。
12: 嗯，你好。来，你把你的视频打开。我们要拆穿你的骗局啊！
15: 是，本来孙阿姨要跟你，怎么会说我骗她呢？
12: 啊？你不是海口公安局的吗？来，我看看你的工作证，看看你的这个身份。
16: 来，你先把摄像头打开，来，
12: 执法仪拍上。冒充公检法诈骗啊！我现在已经对你实施开始定位了，小伙子啊，立即停止你的违法犯罪行为，听到没有？
15: 我在叙利亚，我在叙利亚，但我还在，对不对？
12: 你在哪儿？
15: 叙利亚找我。
12: 你在哪儿？
15: 叙利亚。
12: 你在叙利亚？你不是海口公安局的吗？
15: 这里还好，公安局啊，我是一个叙利亚的人呢。
12: 啊，我们已经拆穿你的骗局了，你就不要再对这个老人实施你的违法犯罪行为了。
4: 通常咱们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的这些诈骗分子，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为我们介绍一下。
11: 他们的套路呢， 有恐吓。首先呢，他先告诉您，您涉案了。一般的叔叔阿姨听到这儿，是不是就已经开始紧张了呀？接着，他的套路二是什么呀？你的账户现在有危险了，或者你需要自证你跟这件案子没有关系，那让你干嘛呀？把你的钱转到公安机关的所谓的安全账户上。第三呢，警察呢绝对不会通过线上或者远程办案，更不会加您的微信、QQ、抖音、快手的账号。咱们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真的涉案了，警察会提前通知您吗？
4: 对，假设啊，我是那个犯罪分子，我真的涉案了，他还会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涉案了吗？他会怎么说？
11: 直接
4: 对对对对对，这位叔叔做了一个姿势，抓起来，直接就来抓我了，
11: 对
4: 吧？那好，
17: 直接就上门了，
11: 直接上门。
4: 此类诈骗手段主要针对的是哪种人群？
11: 老年人、学生还有留学生。
4: 老年人、学生和留学生，为什么是针对这两种人群呢？
11: 那么我们知道哈，老年人啊。很大一部分程度啊，可能我接到电话说我涉案啊，责任感又比较强啊，又被这种当时的这种恐惧的这种心态所裹挟。那么学生呢？我去高校这个讲课的时候，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学生为什么也会啊经常被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呢？还有就是对这身制服，当然老年人一样，对这身制服天然的信任感。
17: 我自己接过一个案件，是不是咱们老年群体，是个学生群体，就像刚才宁警官说的，一个大学生，他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很害怕，为什么他害怕？首先他的社会阅历啊比较少，对吧？不像咱们社会阅历可能这么丰富。第二呢，他自己好面子啊，觉得是不是可能自己做的事情啊，我已经是个成年人，我刚刚成年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我不能跟家里人说。所以说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浑身都在发抖。他跟这个同学说什么？他知道这个同学住在哪里了之后，骗子用地图搜索了他附近所有的派出所。骗子跟这个学生同学说啊，说你不要相信这几个派出所的民警，他们都是黑警。哦，导致我们这个同学就一直乖乖的听我们这个听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电话和操作，然后就陆陆续续的，包括给自己下载了共享的屏幕。
4: 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警察不会怎么办案，绝对不会远程电话办案，这是一个根上的一个问题。一接到这样的电话怎么办？挂断。这个很关键，这种呢叫直给型的。我们换一个婉转一点的，一步步渗透的。比如说陈毅老师平时自己在家也挺闷的，对吧？突然碰到了一个美女，嘘寒问暖，就是您媳妇儿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5: 就觉得我一生中有这么一次好运是应该的，
4: 应该的啊，
5: 是上天赐给我的机会。
4: 哎，来，我再问问啊，圆圆，
7: 哎，
4: 突然碰上了一个帅哥，
7: 哇，
4: 没事就给你发照片，给你发短视频，然后呢跟你聊天，就觉得你又温柔又体贴，什么感觉？
7: 那我就谈恋爱了呀，就是恋爱了呀。
4: 哎，
7: 他要什么感觉？恋爱的感觉呀。
4: 什么感觉？
3: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4: 对，很享受，对吧？第二步了啊，他给您看看他的那个投资平台，他投什么赚什么，什么感觉？
3: 嗯，确实很心动。
4: 有能力了。
3: 有能力。
4: 觉得他有能力。好，我再来说说第三步啊，如果他说未来咱们要谈婚论嫁，带着您一起赚钱，而且时长半年一年时间，您会？
3: 对，有可能。
4: 试试。
3: 可以试一下交往一下。
4: 同样的问题问问你，跟不跟？
18: 跟，就是后边都同意了。
4: 同意圆圆跟的请举手。
18: 家长都同意了。你
4: 家长们都同意了哈。好，那既然家长们都同意了，我们来看看骗子是怎么做的。
19: 回所里
20: 了，行不行？
19: 回所里。
20: 你干啥呀？得罪人家呢？哎呀，这不让丢人，多脏啊！
19: 我真不会的。
20: 你已经上当了，你已经上当了，明白了吗？
19: 我钱也都没损失，我不上当。
20: 你已经上当还没损失呢，这是怎么轴啊？
14: 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拉着张女士劝了几个小时，只为不让68岁的张女士给自己的网恋男友转账汇款。原来张女士要给自己的一个朋友汇款10万元，然而银行的工作人员却发现张女士对于这个朋友的具体信息却一问三不知，
19: 一直是跟我呢就是反复表示自己着急要去办理其他事啊，比较激动，然后就是要求我们尽快办理。
14: 张女士的异常举动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怀疑。
19: 当时我们进行反诈提示的时候，客户出示了一下手机，里面呢有一些说如果银行询问您需要如何去回答，类似这种引导性的一些语数，我们呢就是觉得确实是存在一些可疑情况。
14: 银行工作人员判断张女士可能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可张女士不但不信，甚至还和网上认识的朋友一直通过一款音乐交

0: 交流软件联系沟通，银行的工作人员只好报警。
1: 民警出警以后呢，就发现这个阿姨啊，确实这个说的这个前言不搭后语，很多问题呢，这个跟这个实际情况对不上。阿姨这个在现场就是跟民警说，这个钱是要借给别人的孩子结婚用，很执着的说是这个要转账，而且他说这个朋友是通过抖音认识的，啊，不是说现实认识的朋友。
2: 那我们取点钱怎么还怎么回去？我们有点回点钱怎么就这样呢？
3: 这跟您还没有关系，这跟您，阿姨啊，我再跟您再说一遍，我希望您真的回忆回忆。我感觉现在您不说100%，90%多，您是肯定是被人套路了。您明白吗？
2: 对，你放心。
3: 我跟您说。出这个现场我出的多了，
1: 他觉得这个你们不用管我这个事儿，我这个没有被骗，我就是希望这个把这个钱转出去，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4: 银行就问您，就说是给表妹结婚用是吧，就您这个 APP 上。
2: 不是，他这么写的，他说这钱是这表妹结婚用，人家没说银行的。
4: 您要不您看一眼这个，
3: 那您把那个您打开一下呗。
2: 我呀，
3: 对，您那个 APP
2: 不能随便给人看，不带上当，你们放心。
5: 放什么心啊，你这已经上当了。
0: 为了避免张女士财产损失，民警将张女士带回派出所继续开展劝阻工作，不停地向张女士解释骗子的诈骗手法。
6: 你信我还信他呀？你看见没，这警服这活生生人坐在这里呢，装备都在这派出所。
7: 这家姐说那个美女啊，你长得漂亮，俩就聊不行，就在生意的用手机不方便，咱们俩一开始手机聊聊着说你加我你什么账号吧，然后你帮我管理管理我的账号，我有一个秘密的一个国家不允许的投资，能挣钱，还谋取你的信任，让你帮他到你拿着那个账号光他报我就是全是假的。
0: 经过长达几个小时的劝阻，终于让张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的事实。
8: 来，我跟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下啊，网络婚恋交友类骗局。我需要问问咱们警官同志，就像刚才圆圆一样，哎呦天哪，我恋爱了。对啊，他就不想醒，怎么就一步步把人套进去了？林警官，
9: 圆圆，我对你有所共情，因为要是那样的跟我聊两句，恐怕我也得先跟他聊。但是他让你投钱，这个就是诈骗。刚才主持人在下面采访各位叔叔阿姨还有姐姐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说的啊，跟我身边的一个这个案例完完全全的对上了。50多岁啊，这个从事家政工作，我们可以说这个钱挣的也很不容易哈。那么当时他就被一位假军官所骗。那么当时呢，这位大姐把这位假军官的军官证也好呀，还有保障卡也好，都给我拿来看了。我一看 PS 的照片非常的帅气，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然后呢，他跟您谈完感情以后他又跟您说什么了，让您跟着他一块投资了吧？这位大姐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一块儿下载了一个软件，他在里头投了30万，我在里头投了20万，我们约定涨到多少钱的时候一块儿拿出来然后结婚。我说好，这些钱您曾经取出过一次吗？大姐跟我说没有，不过我可以现在就试试。我说好，那您当着我的面试一试，看看您这个钱能不能取出来。结果当然是什么呀，他一分钱都没有取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无论前期给你提供多么高的情绪价值，目的只有一个，咱们一起投资吧。
8: 您觉得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就愿意心甘情愿的我就听信了？
10: 感情感这方面比较缺，哎，好不容易他知道他上当，他也愿意上当。
8: 他们的主要套路是什么？首先第一是网恋，
9: 对，网恋，
8: 然后
9: 不见面，不见面，不见面，
8: 网恋不见面，然后
9: 基本上也不会跟您打视频，还有骗钱，就是钱钱钱，他最终都要引到借钱也好，投资也好，总之或者他家里头有人生病，先需要你垫付一部分资金也好，总之需要你的钱。
8: 那么好，赶紧把这种恋爱脑给敲醒啊！赶紧把恋爱脑。
11: 别说我恋爱脑，我跟大家说，现在为什么短剧这么火，就是因为满足了大家这个情感需求。那突然有一天，短剧的男主降临到了我身边，您想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满足感？
12: 不是凭什么呀？

0: 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1: 短剧9.9块就能看，但是他让您投资绝不止9.9块。
2: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情人。
4: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6: 那两位警官，现在我们知道了，刚才通过圆圆这种恋爱脑的方式，我们知道了这种叫我们叫它网络虚假交友婚恋类的骗局，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像圆圆这种恋爱脑的一种方式。有什么需要我们朋友们，尤其是女孩子女性需要注意的吗？
7: 就是这种美梦，就刚才袁老师说的，它是一个梦，它终究有醒的时候。当你的钱被它掏空了的时候，它就不会再给你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将自己的钱交出去，钱在自己兜里才是最安全的。在我们分局的反诈中心啊，就是起货的啊这种电信诈骗人员的这种话术里面，光早安这一种打招呼的方式有150种，他可以10天一个纪念日给你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但是当你的钱从你兜里出来之后，他就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
6: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三类，叔叔阿姨们，知道什么叫刷单吗？来，我看有点头的，啥叫刷单？
8: 刷单返现，这就是一个诈骗。
9: 怎么刷呀？
8: 他就说你刷一笔钱1000，他给你打回100，你老这么刷，他就骗你钱的。
10: 刷单就是投入吧？
6: 投入
11: 啊啊，投入
10: 就是每次往里这个投入资金。
0: 哎，我想知道，给商家刷好评算刷单吗？
6: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恰恰就和刷单有关，让我们一起来看。
2: 近日，一家金店的负责人报警称，一名刘姓老人购买了12万元的黄金制品，并要向一个陌生地址邮寄，有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12: 当时正在准备转账，然后我们就当时就在现场告知他是遭遇了这个电信诈骗。
2: 刚开始时，刘女士坚信自己的投资是真实的，她说购买黄金邮寄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返利。原来刘女士前几天收到了一个陌生快递，里面有一张宣传单，称扫码后就可以任意领取洗衣液、精选粮油、厨房调料等物品。于是刘女士就扫描了对方提供的二维码，随后被客服拉入了一个聊天群。在领取了洗衣液之后，群主又开始在群里派发刷单任务，并声称刷单金额越大返利越多。
13: 骗子所诱导去投入大额的资金到购买这种12万元的黄金为止，通过反诈中心以及银行这种止付机制，最终为刘阿姨挽回止损10几万元。
6: 首先跟叔叔阿姨们分享啊，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有一个名词，叫它电诈之王。两位警官，跟我们叔叔阿姨们简单的做个介绍。
7: 刷单其实就是我们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一些商家因为有需求交易量，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袁老师问的说刷好评算不算，那刷好评当然也算呢，对不对？为什么刷好评也算？因为你需要购买之后才能再评论啊。还有就是类似于我们买完东西之后啊，这个东西它有可能是邮寄给你啊，你可以获取到这种小的物件，举例子一些小闹钟啊，小的一些洗涤镜啊，这些也可以收到货品啊，不仅仅是没有收到，只是一个虚拟单号，有的时候也会收到的一些相应的物品的。
6: 就是不光是刷单，还会给你送礼物，这些是不是也是刷单行为？
1: 我们为什么叫刷单返利叫电诈之王，而且这么多年它也一直都是啊高发。因为所有的理财投资行为其实都是披着刷单返利的外套。我们刚才先说的是领鸡蛋，领鸡蛋了以后干嘛呀？进群，进群了以后干嘛呀？
9: 扫码进群给您红包。当您觉得这个红包哟不错，2块钱有点太少了，我想挣10块100块的时候，让您从小额垫资变成什么了？大额投资。等到您投到10000、20000、30000越来越大额的时候，他还会给您返钱吗？还会把您直接拉黑。
7: 你是支出了一些小额，然后他给你返利了一些小额，用这种小额的资金诱导你继续刷更大的金额，就是典型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后呢，他就无限次的让你进行在他的平台上进行操作不管你是否下单成功，其实你的钱都转走了，还有可能让你就是你下单没有成功，需要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将你的账户解冻，才能继续操作我们的刷单行为。你想我们前期已经投入了可能一些钱款了，那我为了将我自己的钱款营救出来，那我可能还要再继续的追加一些项目。刚才有的阿姨说了，说我不会超过我自己兜里钱的这个金额，但是当你挣钱上头，或者是急于救助自己的一些交出去的钱款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有他诱导你继续贷款。
6: 刷单利用了你的人性，你随随便便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事儿，我能帮我的孩子多赚10块钱，干不干？不干。您的孩子都没工作，下一顿吃不饱，帮孩子多赚10块钱，干不干？你怎么当妈的？你什么都不干，自己的孩子你都不在意，你算什么人啊？这些哪怕恐吓，哪怕谩骂，都是诈骗分子的套路，一定要记住。今天我们这个做节目的场景，叔叔阿姨们都已经带着命题，脑子里的命题来了，知道你们介绍反诈，所以你们说的一定都是诈骗的道路。阿姨们笃定自己绝对不会被骗的人性，叔叔阿姨们越在我们这个场合说我不会上当受骗，我绝对不会参加，便宜的没好事，陷阱一定不踩，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您还会去拿免费鸡蛋啊。
9: 主持人哈，在采访了这么多的过程当中，我特别着急，就想告诉大家这句话：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你在刷单过程中，无论是获利了5块钱、10块钱或者更多的，都有可能是别人的损失。您已经成了诈骗环节当中的一环，被诈骗分子所利用。
6: 好，最后请两位警官为我们把刷单骗局的套路，以及有什么想跟叔叔阿姨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说的提示跟我们分享一下。
9: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怎么样，不贪小便宜以后吃大亏，而且它本身呢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要为我们的这个行为所付出代价。所以呢，从源头开始，这5块钱、10块钱您都不能挣，因为您很有可能被诈骗分子所利用，成为了诈骗当中的一环。
7: 如果说你已经被刷单类的诈骗手段进行了诈骗，那他以蝇头小利博取你的信任，那大家一定要记住，保管好自己的钱袋子他诱导你进行大额刷单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警醒，绝对不能用自己的钱去填他的空子。
9: 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凡是提到安全账户信息保密蝇头小利给你返利的，一切都是电信诈骗，绝对不能相信，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6: 就天上他掉下的馅饼砸着了烫我一坑，它也是个陷阱，对吧？好，那今天三类叔叔阿姨们都记住了哈，一定记住，千万别轻易的掉进陷阱有所得嘛。哟，太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成功。

0: 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0: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传被告人张强。
1: 被告人张强你好，我是被告人周岁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
2: 好的。
1: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宛如你认识吗？
2: 认识，他用的化名我原来不知道，他叫张宛如。
3: 他什么时候加入A股团队的？
4: 这被告人都已经认罪，为什么辩护律师还要反复扒张宛如的卧底经历啊？
5: 这个法庭调查呀，是控辩双方的第一轮交锋。刚才这个辩方的提问呢，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6: 但这扒张宛如的经历和周思月的无罪有关系吗？
5: 你看这样的提问呢，
7: 是会提前设置好圈套，这在后面的这个质证和辩论环节啊，会提前让这个审判人员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思考，提前做好准备。
4: 虽然不知道这个何家伟想干什么，但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好像比安妮姐还厉害。
8: 他是安妮大学时代的偶像，在他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不过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打击罪犯，安妮会全力以赴的。
0: 下面请公诉人举证。
9: 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首先出示有关这起跨国犯罪集团的电子数据。该存储卡中的数据证实被告人周思月在花都、 A 国、 F 国等地跨国网络犯罪组织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犯罪套路、人员信息以及反侦查手段等。

0: 被告人周思月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
1: 我并不知道这张存储卡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的内容。
0: 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
2: 该存储卡来源情况，请公诉人解释。
0: 请公诉人解释。
3: 该存储卡是本案的办案刑警张宛如远赴 A 国牺牲自己的生命取得的犯罪证据。

0: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该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公诉方刚才解释的取证程序以及取证方法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建议法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1: 张宛如用生命取得的证据，这怎么就不合法了呢？
2: 哎呀，这辩方运用的是毒树之果的理论啊，做无罪辩护，就是说这个所有取得的证据呢，就像结在这个一棵树上，这棵树受到了污染，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都受到了污染，那庭审将不予采纳，那就意味着取证的程序不合法，法院将不予采纳。
3: 这是海洋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啊，不能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直接适用啊。
2: 其实你看啊，这个辩方律师啊，这个基于上述的理念，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家伙挺厉害呀，每走一步都紧扣着我国的法律，做得有理有据啊。
1: 那这个庭还怎么开下去啊？
2: 这就要看公诉人对全案的证据灵活运用的能力了。
4: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5: 下面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有同案犯李全、钱天心供述。同案犯供述，被害人陈述，
6: 如果客户不愿意，就给他们说这是最新的藏品资讯和收藏的出手信息，免费赠送的，收一下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要赠送一个免费送钱币的活动，只针对您所在的省份，就最后几个名额了。
7: 可以啊，行行行。
8: 那如果客户说他有事儿不愿意听我们讲完怎么办？
6: 好，依然满怀真心，没关系的呀，这是我们送出的福利，是为了联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所以我们才免费赠送的。您要是有事儿，我可以加您微信把活动的内容发给您，您要是愿意参加，您微信回复我，您的微信号是您的手机号对吧？你看就这样，先建立联系，然后再抛出诱饵，引他们上套。当他们有了兴趣之后，你再适当的收取一点运费这样的小钱，他们为了覆盖成本就不断的往里面投钱，

0: 被告人周思月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
1: 老子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人性使然，最早那批互联网成功人士，他们只是抓住了先机，未必都比我聪明，而我只不过是比他们晚生了几年，错过了那个网络经济野蛮生长的时代。
0: 请被告人直接就公诉人出示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
1: 公诉人指控我犯罪，但我做的只是果，而滋生这一切的土壤就是当下无所不在的信息社会。西方社会学家斯托夫和莫顿曾分别阐述过相对剥夺论，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或者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受剥夺感，
2: 继而会产生不满、愤怒，甚至是怨恨。
1: 在这个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交网络中一轮又一轮的攀比，兜售着焦虑，而身处其中的我们无处可逃。网络放大了人们的受剥夺感，也放大了焦虑。然而，同样是网络创造了虚拟世界，却给了大多数人一起喘息之地，让人们暂时忘掉了压力。只有在虚拟世界中，才能消除相对剥夺感，才能实现人人平等这个愿景。在虚拟世界中，无论你贫富贵贱，我们玩的是同一款游戏，打赏的是一样的主播。网络让人们摆脱了束缚，做自己的主人，这就是我致力在做的事情，让人们为自己在自由世界无法获取的自由平等买单。你们说我是骗子，但我更愿意称自己为魔术师。
0: 请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3: 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都是关于723网络诈骗的，但不能证明我当事人周思月就是这起特大跨国网络诈骗案的首犯。
0: 请公诉人答辩。
4: 同案犯李全的供述证实
5: 周思月系该犯罪集团首犯，接下来会详细出示周思月系该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证据。下面请法庭同意让同案犯李全上庭。
6: 传李全上庭。

0: 我叫李全。2018年，我在 A 国钱天心的诈骗组织里边担任管理人员，我名义上是 A 国的负责人，但事实上我是受到我的上级钱天心的指挥。我们花都的网点出事之后呢，上级怀疑有内鬼，让我们设局。我们确定张婉如就是警察的卧底，我们立刻把这个消息上报了我的上级。
1: 资料已经收到了。
0: 没想到你会亲自跟我联系啊，老周他。
1: 不用管他，已经是废人了，倒是你。
0: 哎，好的，等我查清楚之后，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1: 不管这个内鬼搜集了多少证据，我估计咱们大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人希望看到这些证据在这个内鬼手里面握着，甚至流了出去。
0: 我明白。
1: 如果出了一点差错，你知道你该怎么做吧？还有，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过，你最多只知道老弟。
2: 为保证本案证据的真实与充分，
3: 请法庭同意播放外国同案犯保罗的讯问笔录视频。
4: 同意。

0: 保罗，请问是谁指使你驾车撞死张婉如的？
1: 正经的检察官，我想坦诚我的罪行。那时候我深陷毒瘾，非常需要钱。这时候，一个老人在萨尔瓦港的凯瑞雷斯大街与我见面，向我提供了一张照片，让我杀害这个女孩。
0: 保罗，你能指认那个雇佣你的人吗？是他吗？
1: 不是，不是他。
0: 是他吗？
1: 不是。
0: 是他吗？
1: 不是。
0: 这个呢？
1: 他是看起来像那个家伙。
0: 可你刚才还说是个老人。
1: 当时他与我见面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他。他虽然是一副老人的打扮，但却长着女人一般白皙的手。
2: 代理全退庭。下面请被告人发表意见。
3: 今天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我罪行昭然，恶贯满盈，这一点我无话可说。
4: 但是我还是想请你们记住一点，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如今的网络犯罪和以往的任何一种犯罪都不一样。
3: 我并没有拿着刀架在你们的脖子上，胁迫你们把你们的财富交给我，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愿的。如果不是你们利欲熏心，你们就不会踩中虚假利益的陷阱；如果不是你们个人把持不住，你们就不会点击色情直播；如果你们不追求虚妄的刺激，就不会参与网络赌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建立的所谓的帝国不是我，而是你们，是你们帮我建立的。当然，你们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判我死刑，让我去接受你们认为我该接受的惩罚。但是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我，因为这一切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2: 下面请被告人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5: 就张婉如的牺牲，本辩护人深表遗憾，但在本案中张婉如诸多不规范的办案行为导致全案证据全案程序违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现有材料指控周思月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庭依法判决无罪。
2: 请辩护人就自己的观点详细表述。
6: 本案的关键证据就是公诉人出示的据称张婉如提供的存储卡中的电子数据，就存在以下问题。
5: 经过庭审，该存储卡中电子数据来源不明，且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均有疑问，
7: 且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5: 导致其内容真伪无法核实。根据两高三部审议案件审查判断证据的规定，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其次，本案中张婉如实施了制造被告人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法庭调查已经查明，张婉如伪造身份，以偷渡及谎言获得被告人团队信任，在加入我当事人团队后获取了高管职务。
8: 辩护人怎么指控起张婉如了？
9: 因为辩护人啊，在为本案的被告，也就是周思月，进行警察圈套为理由的辩护。
10: 什么是警察圈套啊？
9: 警察圈套啊，就是海洋系国家的在刑法上的一种合理的辩护理由，就是被告人可以以他的犯罪行为是在警察的诱惑之下产生的为理由而进行无罪辩护。
8: 可是海洋法系为什么要认同这种无罪辩护方法呢？
9: 其实这个警察圈套呢，是在一些国家呀，是为了防止这个司法人员制造冤假错案。你说一个国家啊，应当培养公民对于法律的尊重，但是如果警察设下圈套，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鼓励犯罪啊，所以会

0: 这是我国在2018年刑诉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啊新出来的一种这个辩护现象，就是指呢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之下呀，辩护律师仍然可以为其做无罪辩护，而且还可以引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这个被告人啊争取保底利益。
1: 这都无罪辩护了，还怎么证明被告人认罪认罚呀？
0: 因为辩护律师啊拥有独立的辩护权，法律呢并没有禁止被告人在认罪后律师的无罪辩护权。还有啊，这公正在司法制度当中永远排在第一位，所以这个骑墙式辩护啊具有防范冤假错案的优势，当然允许它存在了。
2: 下面请公诉人答辩。
3: 首先就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提出的关于本案电子数据取证程序违法问题答辩如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9条对搜集电子数据予以明确规定，本案确实没有依照上述规定搜集电子证据。
4: 苏静，
3: 但是辩护人的观点属于以偏概全。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司法解释的全文精神并没有完全展示给法庭，而是断章取义曲解司法解释精神，误导法庭审判思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便是查明事实真相，查清楚被告人是否犯了罪，犯了什么罪，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请我们将目光转向今天庭审的主题。本案中证据搜集人张婉如烈士孤身一人在犯罪集团内部取证，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是客观原因导致不宜依据上述规定取证。依照辩护人引用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第10条规定，辩护人并没有在法庭上阐明，现由公诉人予以表述。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或不宜依据第8条、第9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可以采用拍照、打印、录像等方式固定相关证据，并在笔录中说明原因。因此张婉如烈士的取证程序符合法律程序规定，取证方式合法。张婉如烈士的取证内容获得大量同案犯供述以及被害人陈述印证，在相关的花都、 A 国、 F 国同案犯判决书中均已采信该电子数据为证据，因此并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电子数据以及本案当中的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
5: 已经形成证据链，
3: 对张婉如烈士用生命取得的电子数据请法庭予以采信。其次，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系偷换概念行为，
4: 请公诉人具体阐述观点。
3: 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以张婉如烈士曾经身赴海外，在卧底工作中，在犯罪集团内部从事过各种工作为由，提出张婉如烈士系钓鱼执法的观点，继而推导出侦查程序不合法，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本案系侦查机关钓鱼执法的结论，进而建议法庭以排除非法证据原则为由，建议判处被告人无罪的观点系偷换概念行为。
4: 苏静，
6: 纵观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张婉如烈士在该犯罪集团内部
3: 从没有诱惑过该犯罪集团从不犯罪走向犯罪，在张婉如烈士卧底之前，该犯罪集团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已经非常明显，因此张婉如烈士不能被曲解为钓鱼执法，而其用生命为代价取得的电子证据更不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辩护人更不能以张婉如烈士上述行为为理由为被告人周思月开脱罪责。最后，对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既要认罪更要认罚，但是被告方不接受量刑建议，只能属于认罪而不认罚。其次，认罪从宽只能适度从宽，不能一味的从宽。结合本案被告人周思月系故意杀人主犯，网络犯罪集团

0: 首要分子，犯罪数额极为巨大，后果极为严重，并不能对其以绝对从宽而排除死刑适用。
1: 法庭辩论结束，下面请被告人做最后的陈述。
2: 公诉人自认为在帮助那些被骗的人，帮他们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但他们真的需要吗？
3: 高高在上的法官，公诉人，你们了解那些人吗？
4: 没错，我是骗了他们的钱，但我也给了他们希望，点燃了他们的野心。正是我帮助他们迈出了通向不同人生的第一步。我相信公诉人对我的说法绝对不会赞同，没办法，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我明明都同意认罪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反而高薪聘请海外最优秀的中国律师回来帮我辩护？因为我想让这场庭审足够精彩，足够典范。安妮，无论你如何憎恨我，你注定无法忘记我，也无法摆脱我。就算我死了，可我的名字会和你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一起，白纸黑字，删不掉，抹不除，永世不移。就像我对你的感情。
1: 肃静！最后陈述结束，现在休庭合议。本案今天暂不宣判，以后择日宣判。经法庭审理，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思月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二，被告人赵继凯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三，被告人李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四，被告人张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0: 刘总啊，
1: 这家里的事情都处理了怎么样？
2: 董事长，惭愧呀，我老婆知道后啊，把我狠狠地修理过了。要不是你替我说好话，打包票，我这坎儿可真就过不去了。之前的事儿啊，真的对不起呀。
1: 哎，以前的事情啊，都过去了。我尹慧泉也不想回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回归慧泉就好啊。
2: 尹董事长，今天把我们大家伙召集过来，有什么事吗？
3: 我把诸位召集过来，是想向你们宣布两个喜事。第一个喜事，就是我们在市检察机关要求我们积极整改后，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属于肖某恩犯罪集团不法来源投资入股的资金，已经被追缴上交国库。那就是说明我们汇权的资本是干干净净的。
1: 现在我们在社会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日消退，
3: 企业的声誉和信用评级大幅上升，现在很多的企业都表示了要与我们合作的意向。那么第二个喜事呢，就是我们汇权找到了今后企业发展的方向，汇权今后要在市场经济和客户需求上多下功夫。
1: 那么今天我宣布，公司新任的产品体验官陈永刚，
3: 他将负责这项工作。
4: 终于来了。哎呦，
5: 这什么地儿啊，怎么把我叫到这地方来见面啊？
4: 这儿是我上班的地方啊。我现在是这家公司的新任法务代表。
5: 不是真的假的呀？
4: 当然是真的了。
5: 哎，你这么大事儿你们跟我说一声啊。
4: 我也是刚来没多久嘛。参观参观，你看这环境是不是还不错？
5: 哎，真挺好。哎，离你家也挺近的啊。
4: 对呀、啊、
5: 嗯，真挺好的。想好要重回职场了？
4: 嗯，说来话长了。你先坐，我给你倒水。
5: 行。

0: 反正小佳还真是越来越好了，永刚当上了会前的产品体验官，你也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法务，真替你们高兴。但是作为一个全职妈妈来说，重返职场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辛苦你了。
1: 没有，其实经过这么多事儿，我感觉永刚真的是成长了不少，当然你也帮了很多忙啊。他现在被升了职，但没想到照顾家里的时间还更多了，所以他就鼓励我说：“你想干就去干吧。”我就踏出这一步了。咱们都是学了4年的法律，你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做着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也是时候应该有做一些我能做的，做回我自己。你会做得很好。 喂，哪位？
2: 啊，我是江城医院，你是李一堂的朋友吗？
1: 啊，怎么了？
2: 查房的时候发现李一堂不见了。
1: 怎么了？医院打电话说唐唐不见了。

0: 你好，给我来一杯跟这位女士一样的酒。
1: 好的。
2: 我这杯酒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配的，不知道你喝不喝的。

0: 喝酒喝的是心情，人的一生很长，一杯酒喝得灌不灌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晚上陪我喝这杯酒的人是你。你好，我叫赵继可。
1: 林涛，
2: 坐。
1: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但是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3: 你说这王主任和安妮姐都入选了全国检察机关网络犯罪检察专家人才库，而且还是咱们江城首批网络犯罪检察专家人才，咱俩得努努劲儿啊，不然以后可跟不上了。
4: 行了，佳佳，咱俩好歹也是在全国检察机关电子取证大练兵比武活动中荣获取证能手的称号，咱俩配他俩那是相得益彰，完美结合。
3: 你倒是一点不谦虚啊，看看怎么样。
5: 哎，你这徽章不错呀，你给我带两下子。
3: 不行，这是我上次参加活动时佩戴的，跟你们那可不一样。
5: 有啥不一样的？我不也参加那活动了吗？咱俩都一样的。而且咱俩这交情，你跟我计较个徽章干嘛？
3: 是少废话，不行，这哎，你赶紧给我。
4: 哎，你自己说，我是不是手把手教你写审查报告了？你王哥他有那时间吗？他没有。
3: 我还用你教吗？你那充其量就是探讨，我没师傅吗？
6: 谁在背后说我呢？啊？你俩干嘛呢？
5: 切磋切磋一下。
6: 切磋，
7: 这
6: 大家都安静一下啊，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现在啊，我正式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我们江城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一等功。这个不能骄傲啊，这是荣誉，更是组织上对我们的鞭策，咱们还得再接再厉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
7: 哟，郭姐，这今儿双喜临门啊。
6: 哎，贺宇说的没错，双喜临门。就在今天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30个办案团队49名办案检察官通报表扬，江城市723专案组被评为全国优秀办案团队。安妮检察官被评选为年度优秀办案检察官。来，安妮，你出来说说获奖感言啊。
4: 报告郭姐，安妮姐不在。
5: 她去哪儿了？
4: 这不今天是张宛如烈士的忌日吗？安妮姐按照惯例扫墓去了。
5: 哦，好像她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一忙给忘了。
6: 那这样，咱们先拍照，先拍照。
8: 啊，好，大家先拍照。领导往左边来一点，这几位同志啊，往你的右边来一点。好 ，OK， 我数一二三，一、二、三。

0: 爱如师姐，你在那边还好吗？我终于可以笑着来见你了。
1: 这位是江城日报
2: 肖穆恩、钱天星两名主犯已经被判处死刑，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你终于可以瞑目，
1: 师姐，老爷子那边的墓我都已经替你扫过了，
0: 今天还真是让我意外，没想到小北这臭小子到现在也会经常来看你了。

姐，我们江城现在变得可漂亮了，你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0: 我一猜你今天就会来这儿。恭喜你啊，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
1: 宛如师姐，你快看他呀，还是这么拼。<笑>如果不是因为宛如师姐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中间我都不知道自己要放弃多少回。也谢谢你，和陆远警官。
0: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愿意做的。
2: 走吧。723这个案子之后，你知道江城的市民都怎么称呼你吗？怎么称呼我呀？是不是起了个奇怪的外号？起了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称号，公诉精英。
3: 我一个人可承担不起这么重的称号。我跟你说个数据吧，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的各类型案件300多万件，批准逮捕了各类型犯罪嫌疑人80多万人，其中起诉了利用网络进行赌博、诈骗以及传播淫秽物品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28.2万人。全国一共有20多万检察人员，6万多名检察官。
0: 其中有2万多名跟我一样的女性检察官，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承担得起"公诉精英"这4个字。全国才有2万多名女性检察官啊！嗯，那我就跟2万多分之一一起合作了，我得多幸运啊！
3: 就开始评论。
0: 哎，我听说他们要调你去省检察院。
3: 嗯，今天早上郭检还在询问我的意见呢。
0: 恭喜你！我拒绝了。你拒绝了？多好的机会啊！到了省检办的都是大案要案，不是能更好的施展你的拳脚吗？
3: 大案要案是能施展拳脚，但是小案也同样重要。再说我从小生长在江城，我对这里有特殊的感情，我更愿意在这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公诉人。你。
4: 是指对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情感，还是也对这儿的人？哎，
5: 等一下啊！白，你说什么人啊？你没跟审判长说吗？公诉人在进行审查案件的时候，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我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是哪一个案件，我手上一共有11个案件。啊，6个案件呢，现在可能已经被起诉了，但是还没有被判。 还有3个案件，可能需要补充侦查，还有1个。啊，行，我知道了。行，那你等我啊，我先回去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十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二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抗联对日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迁移到严加看管的集团部落里，把村落变成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0: 小夏，你上回吃饺子是啥时候？
1: 咱都饿了三天了，你现在就别唠这个了，行吗？
2: 哎，你起来，你倒是说一声啊，饿死我！
1: 排长，咱们现在就剩下一个饼了。
0: 你说啥？
3: 再说一遍。
1: 哎呀，你小点声。咱们就剩一个铁饼子了。
3: 真的？
2: 这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4: 咋了？
3: 福庆同志还藏了一个饼子。
4: 啥？
3: 啥？
4: 谁藏的啊？我没藏。
3: 你说什么？
4: 你不是让我跟你唠吗？
2: 你让我说话，你把饼子拿出来！
4: 你
2: 说，
4: 你偷了哪儿了？
2: 管粮食吗？
4: 你把饼子偷出来！
2: 哎呀，你别倒，你
4: 没带裤裆里，
2: 放哪儿了？
4: 在干着屋子。
2: 别倒，你给我放裤裆里。
4: 我给你们偷，我给你们偷。
2: 哎呀，给排长。
0: 嗯，做啥？文文。
5: 没有，行行。

0: 给大家分。
1: 我二傻，谢谢排长。给花姐，花姐最辛苦。
2: 对，
3: 我不饿，你吃，你还长个呢。
1: 花姐，别让他长个了，长点心眼儿。学你福庆哥，多有心眼儿啊！
4: 别偷摸蜜糖饼。
5: 人长个招子弹，知道吗？
1: 只有花姐啊，打的时候累，打完了还累。

0: 都分完了，是啊，俺给大家伙讲个事儿啊。对呀，你什么？哎，这是双新袜子，是前几日啊。 碰上一大娘，非得塞在俺手里。子歇，到。今天表现不错，听说杀了5个鬼子，啊，这个奖励给你。
1: 谢谢排长，我现在就穿上。
2: 排长，
1: 排长，排长，东南方向发现敌人，
2: 这回上来多少人？
1: 得有100多号，从我们这儿来了。
3: 集合，咱再报次号呗，把牺牲同志的号给空出来。
4: 1、2、3、4、6、9、10、11、12、13。
0: 14、15、16、17、18。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记住了，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8棵松去，在那儿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再强调一遍。 只要突围出去了，就直奔松林镇，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喽。等着集结，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排长，鬼子上来了。
0: 准备战斗。

没事，奶奶的，呀！

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今天表现不错，这个奖励给你。
1: 谢谢排长。

0: 小贵儿，小贵儿。棍儿，棍儿，棍儿，
1: 行，你和王爷爷得守规矩，打人别打脸了。
0: 醒醒，哎，醒醒！
2: 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3: 成，还让我信你，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
0: 我来吧。

0: 牌照。你说华尔姐夫青哥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什么呢？怪不吉利。那鬼门关就这么好进去？他们一定都还活着。

0: 二班长，你在这歇会儿。
1: 你干啥去？
0: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连字都说不去。
1: 你小心点儿。

大少，走不动了，多少笑话，

0: 团长，嗯，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
1: 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等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离开张了。
0: 那得走多远呢？
1: 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0: 这次的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尤老大可要生气了。
1: 你们是什么人？
2: 金人。
3: 老金呢？
1: 算你有点见识。
0: 你俩是干啥的呀？这是我的刀，我是杀猪的。杀猪的，不杀人就行啊。你手拿眼珠子横我，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标个实底儿，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服务窝子了。这水里，这岸边。
4: 金沙子一抓一大把，
0: 别扯没用的了，让个小丫头片子骗我们上当，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
1: 行，
0: 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忙活一通，一个没跑了不说，命是留住了，但身上多少是少了点灵味，咋样？
1: 想好没有？我想你奶奶个腿！哎呦，放了我们，住手！我们走！还想啥呀？这世道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我们干了，啊，干了！不是我说你。
5: 非得吃这个病，这儿啊！这下好了吧？那边，你可真能忽略，到底是谁要吃啊？这儿，
6: 哎，
5: 老乔，老乔，
6: 拿着吧，俺爹，那我给你们的，拿着吧。

0: 这瓶我先吃啊，吃了没事你再吃。
1: 我先吃，我吃没事你再吃。
0: 还整不着呢你们。
2: 我就怕那瓶有啥问题，你要按我说的来，也不至于着了他们的道。
3: 那现在咋整啊？咱还得去松林镇呢，这咋办呀？
2: 跑呗，你别急，你瞅瞅情况。

0: 诉你是一家四口，老老少少，但说到你身边，我说
1: 如果你听见没有人唱戏，那娘怪好听的呢。是挺邪乎的啊，没事，跟咱没关系。

0: 哟，哎呀，您怎么来了？
1: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立熟吗？
2: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
0: 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0: 心淘尽爹娘的眼泪呀、啊，烫成了我心头的肉。念住了这天天盼月月盼，你说走就走了，我的孩儿啊。
1: 咦，可带劲了，这哭天抹泪鬼哭狼嚎的，就跟自己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啊。哎，
2: 丫头，你说我也不容易，能多给就多给点呗。
3: 回乡路翻山跨岭趟江过河，我还得好
4: 你这戏挺足啊。
3: 再说了，
4: 师傅还以为这个金马要得管
3: 少了，人家也不能
4: 看这架势。
3: 就
4: 怎么回事？
3: 那还是我三弟快
4: 去。这架势，再不怕金马，
3: 哭也哭了，好也好了，上路吧！
5: 哎，不叫不叫不叫，你咋了？不叫不叫。
4: 喝点水吧，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6: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4: 哎，这点东西。
6: 冰虎啊，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当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儿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4: 长得你没手啊，你要是有出息就把伤养好了自己去刻，没人帮你刻。赶紧吃东西。

0: 冯大爷，冯大爷，
1: 你谁呀？
0: 我花儿，冯大爷。
1: 哎妈呀，真是花儿啊！你咋早这样？都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干啥去了？
0: 冯大爷，我娘呢？
1: 你娘跟我们在一块儿呢，放心吧。
0: 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冯大爷，你也多保重。
1: 哎。
2: 哎呀，老冯大哥回来了。哎。

0: 别急啊，这就好了。
1: 啊，不急不急。花儿他娘，我和你是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2: 走神。
1: 刚才在后山撞见花儿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上一面。
3: 这儿。干啥去啊？
0: 拾点柴火。
3: 谁大雪了？
0: 不小心给崴上了。
3: 把鞋脱了。
0: 啊、哦。哎。
3: 哎。走吧，走吧，走吧。快点回来啊。
0: 哎，好。
4: 瘸了，
5: 我没事。你是打哪儿来呀？你是
4: 娘，你跟我走。
6: 哎，人啊，晚上啊，我给你炖个鸡，那玩意儿老补了，我跟你讲，真的。
4: 你坐。
5: 孩子，咱没家了，没家了。小鬼子，搞什么包家连坐？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下了狠心才说你在这儿的。来，娘，那小鬼子，他不让往外带点儿，搜得紧呢。这是娘给你捞的饼，别嫌娘买的，娘实在是没招了。好孩子，这里有鬼子巡逻，你必须得马上走。你只要活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你快走！
6: 太君，你吃完就知道了。哎，太君，那儿有人，干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捡柴火的。
1: 这是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啊？鬼鬼祟祟的，站起来。啊，
0: 没有，没有。
2: 你快走，我走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0: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你们俩生啊，哪个部落的？把证件拿出来，不能在这装聋是吧？啊！

0: 叔，咱走了三天了，咱还没到就得饿死。
1: 别说这丧气话，这满林子的树皮草根的，饿不死。
0: 吃这玩意儿不长力气，那遇到大兽怎么办？
1: 不是他吃咱，就是咱嚼了他。
0: 叔，你心可真大，我得歇会儿。
1: 喝，歇会儿，歇，歇会儿。
2: 老山神，这座山一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长各的膘。
3: 可这个山长在了分界线上，是我们先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
4: 就是，
2: 谁说这是线上？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
4: 就是啊，
3: 不是林大哥的。
4: 是什么呀？
3: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
2: 你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
5: 汉景，
6: 就这么几个人，
3: 别仗着人多就横着膀子说话。我告诉你，山神爷一见不得这个。
2: 别磨叽，兄弟们，抬身！
3: 我干什么？
7: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0: 你们不能白拿了，那你说要啥？第一，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留下；二，把你们的干粮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一点是，往后三年，这个地界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1: 行了，钱和粮食可以给你，这地儿我也不稀得来。
2: 阿头，咱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就这点钱和干粮，顶啥用啊？
0: 咱是来求财的，有必要连命都搭上吗？
3: 兄弟，哎，真是萍水相逢，多谢了。甭客气。还有你这位小兄弟儿啊，年龄不大，身世不错呀。
4: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
3: 还挺会说。哎，咋回事？棍儿。饿的，给口吃的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5: 给我起床了！哎，还行不行了？行，赶紧起来干活。不行，
6: 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不行了是吧？不行，拉出喂狗。
7: 你们动下尸身！啊！
8: 老头，我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吗？
5: 病人还能吃饭不？
6: 没啥意思，能吃饭的就能干活，金钩子不养闲人。
5: 您行就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6: 想跑吧？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干他！往死了干！
5: 跑嘞，跑去吧！我。
6: 兄弟，老朱，
9: 兄弟，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6: 我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这十里八乡，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那也老远了，来这儿价得老高了。
9: 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6: 要不，你换个念想，在这儿死了，有亲人在。
10: 我们可以给俩钱，再送副白皮关。我个逼！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哎，有有有！
11: 老二，哎，
10: 赶紧去找大夫。
11: 好嘞，
10: 啥能让他过来？
12: 自己跑得快点啊！
13: 咱们的队伍现在是越打越少，小鬼子的讨伐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 伤的伤，散的散，现在能回到队伍，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

0: 哎，老哥，又见面了。
1: 是，
0: 枪法不错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老哥。
1: 啊，
0: 这段时间在林子里遇见啥人没？
1: 有
0: 几个？
1: 一个。人是个狠人，一个人整死一头狼，他人挺厚道的。
0: 那咋看出厚道的？
1: 那饿成那样还分我吃的呢。
0: 他去哪了？
1: 松林镇。
2: 松林镇离这儿还有多远？
1: 哎呀，钻林子都得十天半俩月吧。你这腿悬。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
2: 啊。用不着，我有急事儿。
0: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呀？
1: 没说呀。
0: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呢，你把他留住，你别让他走，就说有人在找他。
1: 我记着。
0: 谢谢老哥啊。

0: 吗？你是哪部队的？
1: 四军。
0: 四军的。

0: 吧。
1: 脚滑了，这儿歇会儿。
2: 同志，听我说，咱俩在这样都在死在这儿，就给我个痛快，这就走了。
1: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0: 你叫啥名字？
1: 我叫不能。
0: 我叫唐德远。

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我就按你说的办。

0: 瞅啥呢？心思又活络了。
1: 哎，我说老哥，您就给俺们画张图，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
0: 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儿，也入了那个套啊。眼下这仗打得紧，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你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哎，
2: 长贵儿，走了。
3: 长虫，你没出现啊？
0: 别找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

0: 王锤，王锤，
1: 快下棍，来来来来来来，我拿着。

0: 你看清楚了吗？极品宴啊！爷们儿，极品！哎呦，七品，
1: 这可是宝贝啊！
0: 我八百年不止，
2: 七品
0: 身亡，
2: 这得值多少钱？
3: 那咱可以转大家了，
0: 指定能赚个天价。

0: 用户，你说咱们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了，你没看出多少金子呀？
1: 是，瞅着也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帮子人。
0: 你把金码头他侄子给摁那儿了，他俩连个屁都没放了。
1: 那我哪知道？你得问他呀。
0: 我还问啥呀？他一看你不要命的出，他就不敢动你了。那金码头，你看的好像挺厉害，其实他跟那些汉奸一样，斧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松林镇了，是吧？
2: 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
0: 来了。
2: 谁来？
0: 我来使了，你干活，我帮弄一下。
2: 懒驴上磨屎尿多的，你快点啊！
3: 今天在故乡过年，我盼的是你
2: 又是这东西。

0: 夫也没用了吧？
1: 月虎，月虎，
2: 你们先把他拉外头。
3: 哎，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按着，
4: 抓住他，
1: 抓！
4: 对，我。
1: 站住！

求求你了，你试试再帮我。

0: 你叫啥名字？
1: 我姓何。同志，
2: 放开我吧，我活不了了。
0: 能吃就能活，知道吧？
3: 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
1: 同志，你请给我个痛快的，这就走。
0: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3: 李二毛同志，
1: 李二毛同志，
3: 李二毛同志，
1: 李

还是

0: 死你！
1: 是吧？

0: 新来的，里边串串。
1: 串串。
2: 我操！我操！
3: 小点声。
4: 什么人？是什么的？
0: 没事，他找我要汤。
4: 没有汤，赶紧吃饭。
3: 好，你新来的。哎哎，
2: 你没事啊？
0: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儿。
2: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
0: 奔巴克松的路上被鬼子抓过来的。你呢？
2: 我也是。哎，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0: 我跟小花在山里走散了。哎，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2: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虎在一起。啊，我俩被骗到金沟沟里去了。后来中了算计，云虎被活埋了。排长小贵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今天见到你，心里面踏实多了。日本人抓那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
1: 谁知道？不过我听说，咱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0: 是不是要挖矿啊？
1: 我也没见他们挖出啥来呀、啊！
2: 别再干！
3: 你得丢！别他妈的记着你！
4: 喂，是谁他妈的鬼才？你们台湾人！
5: 喂喂喂喂，哪你要等到这边了？哎，干了一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但是这些只是些给听话的人。回答，说嗨，
6: 嗨，
5: 没有下次。
1: 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把这里的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0: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1: 没有，暂时。

0: 你咋又来了？想你呗。
1: 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滚，他有完没？这不正好吗？一个出一个进，你不陪就行。秋雨炸了酸酸寒，赶紧给我打碗酒，顶点热乎气儿，啊！
2: 这什么鬼天气？下起来没完了。下雨好啊，水煮柴。行了，别煮菜煮烫的了。钱带来了吗？就认钱。不对吧？
3: 只带了上回来，上头去鱼了。不鱼子他两回，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缓缓啊！这他的多，抽头不也多？
4: 那我干着还多呢。
3: 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好糊弄，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
0: 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烫成肉饼的新熟要钱，我干的不比你少啊！这谁让你来这里来的？晦气！晦气！这年头谁没见过这个呀？啊，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哎，这酒软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勾死人啊！
1: 别跟我整这骚骚！
0: 不让摸还不让痛快痛快嘴儿吗？
1: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堵你嗓子眼儿！
0: 行，屋里等你啊。

别缠我啊！该找谁找谁去？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撑死鬼、饿死鬼、吊死鬼、淹死鬼、病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躲三分，都得绕着走。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
1: 会上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
2: 刚刚过去的14/5时期是极不平凡的5年，北京市积蓄奋斗，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风险挑战，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3: 过去5年，我们扎实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量约50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5.2%，经济总量连续迈上4万亿、5万亿2个台阶，趟出一条减量背景下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2: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北京市15/5规划纲要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大维度设置了29项主要目标。
3: 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在这方面，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努力争取更好结果。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率保持全国领先，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年均增速保持在5%左右。科技创新活力明显增强，包括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格局更加完善，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创新生态持续优化，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0: 保持在8%左右。
1: 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科技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美丽北京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

0: 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五是更加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六是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
1: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北京将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蓝图已经绘就，如何看懂北京在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布局呢？未来北京经济发展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3: 下面我们请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李志吉老师给出他的分析和解读。
4: 就在5月29号，北京正式开了“十五五”开局的重磅发布会，应勇市长亲自带队解读，把未来五年北京的发展蓝图一次性讲得明明白白。看完整场的发布会，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踏实。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北京的这盘棋思路特别清晰，底气啊也特别的足。很多人呢经常讨论当下的经济形势呀，有顾虑有观望，但是如果你看懂了北京十五五的经济布局，你就会知道我们其实完全有理由看好北京的未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大家要清楚啊，北京的经济它从来不是走粗放增长的老路，不是靠盖楼拉动，不是靠低端产业的堆砌。北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要靠创新吃饭，靠高精尖去领跑，这是全国最优质、最稳也最有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次“十五五”的规划呢，是把北京的核心优势彻底的放大了。首先，你看北京要继续坐稳全国第一的科创高地，我们有最多的科研院所、高校资源、国家级实验室，聚集了全国最顶尖的科技人才和头部企业。未来的五年呢，北京其实核心就是要干好一件事，把这些科研优势真正的变成产业优势，变成我们经济增长的增量。像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些硬核的赛道，我们要持续的加码发力，让更多的前沿技术啊能够走出实验室，变成项目，变成我们就业和增长的最大的支撑。第二呢，北京要继续夯实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基本盘。这些年北京一直在做产业升级，不断的淘汰低效的业态，也聚焦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业。未来的五年会进一步的做强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做强我们都市型的高端产业。北京也会依托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和周边的城市啊，更好的去互补和联动，形成一盘棋的增长格局。这既守住了首都的核心功能，也为首都啊打开了更大的经济增长的空间。第三呢，就是北京的对外开放和营商环境会持续升级。作为全国服务业开放的先行城市，北京会持续的吸引全球的优质企业、优质资源、优质人才来北京落地。像总部经济、涉外服务、高端要素的集聚，都会成为北京经济持续向上的稳定的发展动力。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吗？北京的经济不是靠短期的刺激，不是靠热度炒作，靠的是实打实的资源、国家战略的支撑和长期主义的布局，底盘极稳，韧性极强，空间啊也极大。所谓畅想经济光明论，它不是口号，是从北京这种核心城市的发展规划里实实在在我们可以看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就是蓄力之年、奋进之年，背靠超强的创新能力、优质的产业结构、持续开放的大格局，北京一定会继续领跑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首都经济的未来更稳、更强、更有底气。
2: 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也是北京的优势所在。
3: 十五时期，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把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让各类人才在北京能够各得其所、各展所长。
1: 截至“十四五”时期末，北京常住就业人口中超六成接受过高等教育，人才资源总量超过800万。

0: 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合计占比达65%。15-5时期，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1: 15-5时期，我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把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让各类人才在北京能够各得其所，各展所长。这里头有几个方面，一是我们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急需人才，强化产学研的协同育人，深入推进特殊引才计划和关键核心技术人才的工程，培育造就更多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二是加快构建青年友好型的政策体系，实施住房保障、创业服务等10条支持政策，充分激发年轻人创新创造的活力，支持青年人挑大梁当主角。三是完善人才发展的环境，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加快建立创新的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0: 15-5时期，按照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要求，北京将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的优势，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构建有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近日，海淀首届甜品节火热开始了，哎，直接把一整个甜蜜乐园搬到了商圈。哎，你看啊，80多家高颜值、高人气的甜品品牌齐聚一堂，冰激凌，手工甜点，特色烘焙是应有尽有，妥妥的承包了京城吃货的夏日味蕾。
3: 多种网红甜品、独家新品，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还有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0: 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满满的甜蜜氛围，这就是被甜品包围的快乐吗？
1: 海淀首届甜品节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家甜品品牌，其中超过半数的品牌是首次进入北京市场。从浙江的米面包、南京的手工恰巴塔，这些区域爆款甜品首次集中亮相北京地区，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专程前来打卡。
2: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了吧，然后有几家挺感兴趣的别的城市的店，然后打算来打卡一下。
0: 在这个人气特别火爆的摊位上买到了一个，它叫猛犸米堡，是不是很新奇的名字？我也没听说过。
1: 在现场，一款来自浙江金华的米面包引发了排队热潮。品牌利用大米替代传统面粉，并创新的推出了拥有10种馅料的猛犸米堡系列。
3: 为什么叫猛犸米堡呢？它可以冻着嘛，对吧？冰河时代嘛，就冻着嘛，所以说买冻的很是最好吃的，所以叫猛犸米堡。它里面有10种馅料，里面最上面可以看到的是柚子奶酱，再是抹茶的乳酪、抹茶甘纳许，中间还有一个抹茶的一个雪媚娘，都是10种馅料，就寓意的十全全食美嘛。刚第一次来过我们北京嘛，这大家都很热情。《
0: 甄嬛传》实际学者集合啦，甄嬛小巷也能做成老北京传统糕点。
1: 除了新式烘焙，传统老字号也在寻求破圈。一家在北京经营了20多年的糕点铺，将古法制作与热门影视 IP《甄嬛传》相结合，推出了甄嬛小巷、芍药花酥等产品。在包装上，商家还特意还原了传统的麻绳打包方式，试图在创新中找回京城的记忆符号。
0: 然后我们也是想把这种老北京传统的点心想去带给大家嘛，让大家都去品尝一下。
1: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消费者对于甜品的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低糖低脂高饱腹感的健康甜品成为主流。一家来自南京主营意式恰巴塔的商户解释了包体肉和高水量这些专业术语背后的消费逻辑。
4: 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面粉、水、酵母、慢发酵一个工艺，这个含水量很高，就代表吃货的技术很好。因为那个水量越高，那个面团容易断，所以说高水量是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一款的面包。
5: 那个包体肉是什么意思？
4: 包体肉就是它是很有嚼劲，很有那个紧致感，就是吃到口里有拉扯的韧劲，因为它里边的包体它没有含任何糖，没有添加任何别的辅料，它是低脂、低糖、低油，它是包体里边只加了少量的橄榄油，没有加任何黄油，没有加奶，没有加蛋，
6: 它比较有嚼劲儿，而且我就觉得每次吃的这个东西饱腹感非常重。
1: 甜品节的火爆也给了外地品牌落户北京的信心。一家来自沈阳的网红酸奶品牌透露，正是看中了该商圈的成熟业态和客群匹配度，他们计划今年7月在这里开设北京首店。这次的甜品节正好作为最好的市场预热。
7: 我们主要做的是手工甜饮品，现场卖的比较好的是山竹沙冰。我们7月份的话会在西北旺开首店，我们选择在这里面去做这个市集的话，也是给我们首店去做了一个预热。
1: 市集与商圈的双向赋能正在成为激活区域消费的新引擎。据活动运营方介绍，此次甜品节的核心在于捕捉当下消费者对松弛感和小确幸的情绪需求，将户外市集的烟火气与商业综合体的品质感融为一体。
0: 这是西北旺万象汇打造的首个海淀甜品节啊！甜品节的最大亮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啊。第一呢，是满足消费者对于日常的这个松弛感、小确幸的情绪需求啊。甜品节呢，本身它也是自带治愈属性的，能够转化为更好的这个社交吸引力。第二个点呢，就是其实我们在整体的场景氛围打造上面，延展了自有山自成派的一个调性，营造出了山下逛吃、自在松弛的沉浸式打卡氛围。那第三个点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的亮点啊，就是市集在整体的招商方面集结了92家品牌，其中呢有50%是市场首进，真正的保证了市集的品质感和新鲜度。
1: 从传统甜品的创新到新式健康甜品的消费落地，商圈正通过精细化、场景化、年轻化的运营方式，持续点亮首都消费新图景。
8: 初夏时节，京郊大地瓜果渐熟，满目绿意裹挟清甜果香。经过飘香2026 2026全民采摘季系列活动就正式开启了。
3: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贯穿樱桃、葡萄、桃、苹果、梨等11种北京特色鲜果的最佳赏味期，覆盖全市各区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从枝头到舌尖、从田园到心间的全年鲜果盛宴。
9: 水果飘香2026北京全民采摘季刚刚在朝阳公园启动，今年的金果市集也正式开市，全市13个涉农区60家单位都带来了特色林果产品，眼下最应季的就得数樱桃了。
10: 酸甜
11: 酸甜是你喜欢的口感吗？
10: 我都三十年，
12: 对，就是这种味儿，从外表一看就挺好。
11: 哦，咱就论这品相就很不错，是吧？
12: 对。
13: 大家买的多的是哪个品种？
14: 是咱们这个布鲁克斯。
13: 布鲁克斯，
14: 对，你可以尝一下。
11: 这应该是个脆口的。
14: 是的，对，你可以尝尝这口感。是吧？它这先是甜的迸发，然后尾调带一点点的一个果酸，可以融合这个甜度。
11: 这个酸甜刚刚好，
14: 对，
11: 而且还是脆口的。
14: 是，对。
9: 通州的这家樱桃采摘园也是有20多年种植历史的老园子，眼下满园的樱桃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15: 园里采摘我们均价60，现在主要的这就是红灯，然后还有这个黄蜜，到6月5号左右，我们这个园子的10几种樱桃基本上就都陆续都熟了。
9: 金果市集上，来自大兴区采玉镇的树熟蓝莓，刚半天就卖出了5000多元。今年是这家果园种植蓝莓的3年，迎来了蓝莓丰收。
16: 北京的这个市民对蓝莓这块好像还是感觉挺新鲜的，
17: 对。
16: 所以今年呢，也是借着这个市集推一推公司的一些采摘，可以到我们园区去做蓝莓的采摘。
9: 本次金果飘香全民采摘季活动，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鲜果盛宴，同时也将推动林果产业创新发展，传承老口味，研发新口味，留住鲜口味。
18: 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活动呢，从5月30号启动，横跨了夏季、秋季，一直持续到10月底。那么也贯穿了全市樱桃、桃、苹果、梨等10几种北京特色的鲜果的赏味期。那么同时，全市各区联合发力，那么融合了休闲采摘、山水游玩、潮流时尚和美味市集等多重体验，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田园休假好去处。
19: 一个是刚场就能吃，二一个是这样摘回来比较新鲜，然后三一个是孩子大一点的话带孩子玩会比较有乐趣。
9: 各区特色果品主题活动将轮番上演，持续擦亮金花果蜜公共品牌，举办京津冀樱桃苹果擂台赛、葡萄文化节等，重点推出一批金果花园及采摘体验、文化展示、科普研学等于一体，全方位体验金果魅力。
20: 因为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园区，到现在呢，除了葡萄和葡萄酒，我们也接待一些参观旅游、亲子
18: 研学，
20: 对研学包括研学都有。
18: 每周六呢，我们持续的在朝阳公园举办这个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大家可以到朝阳公园来轻松的买到树熟的果品。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线上联动了京东，举办了这个京郊产本地鲜的这个特色农产品消费季活动。另外呢，在美团的平台，我们也打造了金果飘香的专区，然后融合了平台上1000家的优质采摘园，推出了采摘的消费券活动。
9: 在精彩四季小程序上，您可以通过金果飘香板块查询果园位置、鲜果成熟时间、特色活动等信息。目前全市林果产值在30亿元，带动了京郊20万农民就业增收，过去的果园也变成了乡村旅游休闲综合体，让市民在采摘中尝鲜味、赏风景、品文化、享惬意。
21: 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至目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上涨40%，处在历史高位。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施，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切实将食品安全责任嵌入平台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流程、每一次决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日起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近日，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负责人联合发出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今年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风险。
1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7: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2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2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2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2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2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2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2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24: 我是武士。
23: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1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23: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24: 那我是
23: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2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24: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24: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23: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来来。

0: 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3: 兄弟，今晚还喝不？
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
5: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6: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8: 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有一个细节格外引人注意，数十件不同的人物陶像都定格在了一个同样的动作上，那就是双手高高举起。
7: 是的，这些相同的双手举高的动作背后藏着玛雅文明什么样的秘密呢？
9: 双手举高，面容虔诚，您知道这个姿势在玛雅文明里代表了什么吗？
10: 走进展厅可以发现数十件小陶像都在重复同一个动作，双臂高举，掌心向上。这个被称为哈伊纳岛式的举手姿势其实并非偶然。
11: 这些小雕像呢，有一些是出土于它像哈伊纳岛啊，像荷努塔呀等等这些地方的墓葬中。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些小雕像啊，它上面的姿势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它的双手是举起来成一个祈愿的样子。据专家的研究，这些小雕像呢大部分是用于一些家庭的仪式中。同时呢，这些小雕像的功能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写的是陶哨，有一些写的是摇铃，就是说这些小雕像是有一些具体的声响的作用。那么在家庭的仪式中，这些小雕像可以用作哨，也可以用作摇铃。在这些仪式中，它为了营造一个气氛，再把这些哨或者摇铃应用在这些仪式中来制造声响。至于这个双手来进行升起的这个姿势呢，据墨方专家的研究，它大概跟仪式中某些祈愿的行为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经常把这种双手举起来这种姿势呢，因为它在哈伊纳岛出土的很多，所以我们叫哈伊纳岛式小雕像。这些头饰一般是代表它在仪式中的角色，比如说在仪式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他会戴一些大型的头饰，或者是说呢，这个头饰呢，它可能是代表这个家族的身份，比如说，你在家族中担任的角色，还有一个是你这个家族的像族徽呀，它可能会出现在这个头饰上。总的来说，地位越高的人，这个头饰就越高大。所以我们看这个经过墨方的布展专家他的摆放，一般来说，这个越在金字塔上面的这些人物，他的地位就越高；越在金字塔下面这些人物，他的地位就偏低。
8: 群星登台，旋律飞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携手京东打造的618歌友会正式启幕。
7: 以文娱 IP 赋能年终大促，汇聚流量，激活市场，尽显线下文娱与电商零售融合的商业活力。
0: 随着大众生活方式不断升级，单纯的文艺演出、单一的消费体验，已经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精神与生活需求。北京广播电视台发挥主流媒体内容优势，通过文艺演出创新场景模式，将舞台艺术融入市民夏季生活消费场景，让文化艺术走出剧场，贴近大众生活，成为丰富城市夜间文化、激活夏日市场氛围的新载体。
12: 没有消费场景，哪来的演艺舞台？我就是希望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真的希望可以去到更多的这样子的有产品、有平台、有金主的地方，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这个音乐娱乐大众，同时把更好的一些平台跟商品实惠带给消费者，然后音乐跟消费品一起结合，我能参与其中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0: 本次歌友会依托夏日消费节点，以音乐为纽带，串联起文化体验与大众日常消费生活。不同于传统晚会演出，北京广播电视台本次跨界联动跳出单一文艺展演框架， 用年轻化、生活化的舞台内容，烘托城市消费氛围，丰富市民休闲选择。
13: 我觉得对于我今天和很多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那个感受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大家看到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在工作，但是结束了之后我就一直在京东里面逛，看能买点什么呀，能逛点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没有什么特定的东西要买，就是逛一逛就觉得很解压，而且现在真的是这种折扣啊，打的这个折扣季打得很猛，就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吧。
0: 以文聚气，以乐惠民，此次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企业打造的跨界文艺活动，既是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也是以文娱内容赋能消费市场的有效尝试。通过文艺 IP 聚集人气，烘托氛围，有效拉动城市夏日消费活力，为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颖的实践样本。
8: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7: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8: 再见。

0: 24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
1: 如何
0: 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中国的24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赶趟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宴云南

0: 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块，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剑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两道，第一道半小时蒸完，马上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俩的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制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剑川人叫它年味饵丝。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饵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饵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饵丝的头上就有十二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嚼头炒在一起，年味饵丝的灵魂就是这个嚼头还有猪头肉。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啊，酸菜呀、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的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细致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的停歇在了生活中。建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

0: 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1: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0: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1: 你要做正宗的你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米出菜人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0: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雅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1: 你把鸡蛋买的
0: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防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的烧烤一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2: 有这八个月，八个月嘛要挑，
3: 挑
2: 哎，
3: 记得嗯，挑，
2: 还有那几条呢？
3: 那几条有皮的，有不皮的。
0: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它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2: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院校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酸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扇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0: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2: 沙比一，刷水是一，牛奶是沙嘛，十公斤牛奶才做一斤四斤乳沙嘛，刷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丝滑为止。
0: 杨琼很好地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5天。
2: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刷家，用这个老刷家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沙，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好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沙口品质也好，口感也很好。那个假的时候
0: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地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2: 它乳扇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除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扇。这个就是乳扇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0: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2: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着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嘛，烤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烤着香味又特浓，一烤乳扇就是在院校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0: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

0: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我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阳气渐起，北纬30度以南，食材也在冬藏之后，随着横断山脉的褶皱次第苏醒，迎合着人们味觉的期待，破包发芽。

0: 去啊！
1: 啊！
2: 给再打电话呢啊！
3: 二哥，调整状态啊，自信，对，自信啊！
1: 喂，我玩游戏呢。
2: 孟秋月，你给我听好了，你说乖乖的配合好我，咱的日子都好过。你要敢背叛我，我就把你那些裸照贴遍你们村子。
3: 你得说话，来，咱们先活动活动嘴皮子。这样，
1: 我都听你的，你咋说我咋办？
2: 行了，一会儿南方那种人，别忘了管我叫表哥，就按我编的说。
3: 到那儿去啊，你多留点神啊，这么多彩礼，可不能让人给骗了。
2: 记住了，伺候好男人才能抠出钱来。
0: 哎，大哥
2: 来了啊！我正要接你们呢。哎，人呢？
0: 啊，是
2: 山里本。哎，快快快，屋里请，屋里请，来来来来来，哎，这就是秋月。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说话。
4: 那个，俺家的情况，大贵也都跟你们说了。我娘呢，就是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我就这一堆一块儿，也没啥隐瞒的。那个要是相中了，就算是缘分；要是没相中呢，也没啥。再怎么也不能太委屈了，不是？
2: 好好好好好！哎呀，哎，秋月，中意了就赶紧把证给您看看，攥时间。哎，来，这身份证，看看啊。大兄弟，情况呢，我跟大贵也都说了。我表姑呢，等着钱住院，犯老病了。这不，这表舅介绍嘛，这大老远我们才来相亲的。可是啊，表舅介绍那个猴头八相的，留一留气，秋月没相中。巧了，还真碰上大贵啊，这不把你介绍来了。你俩呀，真是有缘分。要是没啥意见，这事儿。咱就定了，啊！过完彩礼，立马你就把人领走，啊！
5: 哎呀，小子，别忙了，外边面包车正等着呢，我急着汇钱呢。
3: 那妈，赶紧把那2万块钱拿出来吧，毕竟治病要紧。那等啥时候表哥再来了，咱就好好招待他。
6: 哎，这有啥呀？都别有病。遭罪呀！啊，你等着啊，我给你拿钱去。
0: 婶子，东西都买好了啊。
6: 啊。哎，他想说呀。
2: 哎，
6: 快点去。
0: 哎，婶子，
7: 那个，按照规矩，咱们这钱得给人秋月。
2: 啊，给秋月。
7: 不好意思，表哥。
1: 哥，

0: 只要手术割除了就没大碍了。你啊，安心的在这好好过日子啊。那我就先走了，我急着汇钱去啊，往后再来啊。
1: 哎，那是那是，那我就不强留了。哈哈，你看这头一次登门连饭都没吃，真是过意不去。
0: 秋月找到你们这样的好人家，我就放心了，咱以后就一家人了，常来常往。有时候我再来啊，我先走了。
1: 慢走慢走啊，
2: 小哥，那我送送你。

0: 大哥，你慢点啊！你干嘛呀、啊？你送着点
1: 去。二哥，你几点晚上就把他睡了？
0: 行，这还没有、啊。
1: 啥挣不挣的呀？那领了你的彩礼，那就是你的人。那牦牛屯那个董老七，怕新媳妇跑了，晚上睡觉把衣服扒光了锁柜子里头，钥匙交给老妈把着。你也得提防着点，听见没有？
0: 这不是拿人不当人看吗？不行，
1: 你听人劝，吃饱饭。
2: 您多费心了啊！哎、我走了，走了。
3: 哎、慢走啊！
2: 哎，走了。
0: 小哥，慢点。哎。
1: 听人劝，吃饱饭啊！听我的，没错。

0: 早点睡吧，累了一天啊。
1: 你就睡那儿了？
0: 啊。
1: 你还是上炕睡吧。
0: 他还没领结婚证呢，明天咱就去领证去。啊，对，妈，妈，妈，妈，你咋把门给锁了？这啥事儿啊？这叫妈。
2: 行了，别喊了，
1: 锁了就锁了吧。谁花钱娶媳妇儿，不怕财去人空的。再说了，这门要不锁，老太太也睡得不踏实。
0: 这有啥事儿啊？

0: 哎，就怕是装相的，等给你生了孩子，那才是真心的。哎，我的心里不托底呀、啊。
1: 哎，秋叶，
2: 哎，
1: 快别洗了，你们俩呀，赶紧收拾收拾，到乡里登记去吧啊！
2: 好，马上就干完了。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哎呀，甜蜜甜蜜，真甜蜜。
4: 你唱错了，
3: 就这么唱的，你唱一个对的。
4: 那你听好了啊。

0: 还是你唱的 好听。
1: 立本，你碰过女人吗？
0: 没有。
1: 那你想不想

0: 开门啊！开门，开门！这大白天的锁门了啊！
1: 没事，妈锁的。
0: 妈呢？
1: 妈在上厕所呢。
0: 老太太整天疑神疑鬼，等我把钥匙给你扔过去啊。
1: 哎。
2: 你怎么能把钥匙交给他呀？
3: 嗯，怎么一天到晚跟防贼似的？他不把电话交给我，咱还有啥不放心啊？
2: 等生了孩子，我就放心了。没孩子呀，拴不住。
3: 那也不能一天到晚总看着，锁着多难受啊！
2: 你甭管，不看着锁着，我这心里能踏实吗？
4: 两筐来的饭，我给送过去。月，老哥来电话。
5: 哦，你接，你接吧。
4: 哎，表哥。啊，秋月还在跟前呢，你说。啊。哎。
5: 咋了？是不是我妈开刀有啥事儿啊？
4: 现在还差3000，做不了手术，也住不了院。表哥说，怕咱妈病情变坏了。秋月，你别担心，我已经答应表哥了，明天就把钱给他汇过去。
5: 你哪这么多钱呀？
4: 咱也没办酒席，你也没买新衣裳，这就省了2000块钱。我再去借一钱，明天早上你把钱汇过去，让咱妈做手术。
5: 一本，
6: 哼，妈，你回来了？
7: 啊，秋月呢？
6: 去这里了。
7: 啊，小祖宗哎！
6: 妈，没事儿，你看手机都在这儿，没什么事儿瞒我。
7: 你懂个屁呀、啊！这是障眼法，你还不快追你，再晚了就追不上了。
6: 我不去，反正他又跑不了。
7: 好，好，你不去啊，我找人追去。
8: 师傅，
9: 哎，
8: 这车去城里多少时间一趟啊？
9: 半小时。
8: 那首班几点？末班几点？
9: 早上6点，晚上5点。
8: 谢谢啊。
9: 回去。

0: 给你大光棍了你。
1: 妈，准备吃饭了。
2: 吃饭吃饭，我还真饿了。

0: 哎，表哥，是我。
1: 听好了啊，再扣除一笔钱，赶快撤。
0: 哎呀，他们家都落好几处饥荒了，实在是扣不出钱了。
1: 再让他们进，明天我打电话跟他们说，你配合好，男人傻实诚，好骗。我告诉你啊，要是眼砸了，当心后果。
0: 哎呀，实在是切不到了。
2: 苏月，苏月。
3: 你那啥了？
0: 脚崴了。

0: 这要换人。这是咱们卫生所新进的跌打损伤膏，马连可胃药都没买，你买了这个换上吧。
1: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也是刚换上的，等过了药劲儿再说吧。
0: 哎，换上吧。
1: 妈呢？
0: 啊，炖鸡汤呢。啊，
2: 快，赶紧趁着喝一碗。我跟赵大夫那儿啊，买了好几种补药呢。
1: 妈，您还没有买止咳药呢。
2: 哎，老毛病了，吃药也不管用。妈倒是惦记你啊，少受点罪，早点好。
0: 啊，一定一定。
1: 咋的了？表哥说啥呀？是不是我妈开刀又有啥事儿啊？
3: 表哥说咱妈的肿瘤切片化验结果出来了，说是乳腺癌，得做根治手术，现在还差10000块钱。表哥说家里的房子已经压了4000了，还差6000，让咱们想想办法。
1: 天哪，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呀？
0: 秋月，你别哭，咱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这钱凑上。
2: 哎，这可是救命钱呢。想法儿，咱想法儿，可有啥法可想啊？
0: 咱也把房子压了，再把那两头半大的猪卖了，再不行咱就高利抬钱去。我就不信了，我这就找大贵压房去。
1: 哎，哦，是把房子压了，那以后我们还过不过日子了？
2: 哎，是亲家母的命要紧。去吧。
4: 哎，
5: 大礼巴，
6: 你说话呢？你是脑袋让驴踢了还是虎啊？那房子能随便押给别人吗？哎，不是，他家怎么老要钱啊？这是不是变着法骗你家钱呢？
0: 你别瞎说，我们都已经，他现在是我的人。
6: 你的人？那陈沟那老李家媳妇肚子都那么大了，不还是跟别人跑了吗？
0: 他肯定不是骗子。
6: 你就是让他迷得鬼迷心窍了。你
0: 少放他自流屁。
6: 谁放自流屁啊？我这不为你好吗？
0: 我就不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就算是块冰，我们娘俩也该把他物化了。
3: 秋月，你别哭了，再哭坏了身子。咱那押房子的钱不都拿回来了吗？现在就差2000了，妈都已经去凑去了，今天晚上就能凑回来，咱明天早上就能把钱汇过去。再说，
2: 哎，
3: 妈已经把钱拿回来了，快！妈，
2: 秋月呀，

0: 这1000块钱是我攒着打算买寿衣和骨灰匣子的。这个玉镯是我们家祖传的，是我妈给我的陪嫁，本打算呢等你生了孩子我再给你，这你就拿去卖了吧，也许能卖了1000-2000。
1: 妈，妈，舅爷，
2: 那个立本啊，那个婶子的意思呢，是想啊，让你和嫂子回去一趟，这么着呢，顺便认识家门，认识亲，是吧，婶子？
0: 啊，是是，让你妈，这个老丈母娘，认认这个穷姑爷，让立本呢，照顾你妈几天，尽尽孝。
2: 那个，还有立本，这个出门在外啊，这个小偷多，这个骗子也多，你这钱可得放好了，你缝裤衩里，这样保险。
3: 装秋月裤衩里不更安全？
2: 那个女的，你这缝的，那掏点东西多不方便，你缝人裤衩里，你
3: 是想啥？也是啥？

0: 来，里边请。来，随便坐啊。来，
1: 今天晚上咱在这儿对付一宿，明儿早上取药啊。
0: 来坐呀。
2: 你说表哥，你这些天一直在帮我们，我兄弟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这样，那个一会儿我们请你吃饭，然后咱们俩喝点。
3: 自家人什么感谢不感谢的？不过这酒是一定要喝的，当喜酒了啊。可是吧，这个城里这馆子啊太贵，咱们啊就在宾馆整啊。现在不是正需要钱吗？能省就省点儿，是吧？秋月，是不是啊？
4: 是。
2: 那行，那我这就买去啊。好。
3: 钱在他身上。
4: 嗯，缝在那裤衩里了。
3: 这么着啊，一会儿喝酒的时候啊，你看我手势，只要我一敲桌子，就假装喝高了要上厕所，你让立本陪着我去啊。然后你把这个给他放酒里头。
4: 你要毒死他？
3: 因为这么点钱搭条人命他不值当，这是迷药，吃完了两小时之后就能醒过来。
4: 迷药？你当初就是用了这个东西然后拍的那些照片？
3: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好奇，随便问问。再说了，那些照片不还在你那儿吗？我能怎么着呀？
3: 我谅你也不敢怎么着。
0: 别光顾喝酒啊，来吃菜吃菜啊。
1: 我接个电话去啊。
4: 立本
2: 啊，
4: 你会一辈子都对我这么好吗？
2: 你这怎么了？我这一辈子能娶到你啊，那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我单立本发誓，我这辈子都会对媳妇好，如果我对你不好，我就……
4: 立本，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和妈的事儿，你们能不恨我吗？
2: 怎么突然就说这个？
0: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呢。来来来，我们干一杯。
1: 哎，好，来，我站住啊。
0: 来，立本，我敬你。
1: 嗨，敬表哥，敬表哥。哎，来，一起来。
2: 老干怎么没事了？
3: 哎呦，刚才那胃喝猛了，我快上厕所，我吐。
2: 表哥，
0: 立本，你赶紧扶下表哥吧。

0: 走的你慢点。没事，
1: 坐坐。啊，咱们接着整啊，那个咱来，祝这个秋月的母亲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2: 对，这个我们得干了，来。
3: 表哥，你不能再喝。我替你喝。
4: 表哥酒量好得很了，不用你替。
3: 好什么呀？刚刚厕所差点吐了。你喝，明天耽误事儿。
1: 我喝了啊，我喝了。
3: 要说表哥，你其实对啊，这两天也没少帮咱。
1: 不行，来，接着，来，立宝，
5: 秋月，干得好，赶紧动手。
1: 拿东西，准备找。哎，对了，那个别忘了，搜他身上有手机拿着啊。

0: 好了，有手机吗？
1: 他没有带手机。
0: 没手机？怎么会呢？出来不带手机吗？真没有啊！哎，行行，赶紧撤，快，走。你慌什么呀？两个小时之后他才能醒呢，真是。快点儿！
1: 啊。
0: 快一点，走什么走啊！快，快一点，快一点。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
1: 会上全面解读北京市“15五”规划，描绘首都“15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
2: 刚刚过去的“十四五”时期是极不平凡的5年，北京市积蓄奋斗，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风险挑战，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3: 过去5年，我们扎实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量约50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5.2%，经济总量连续迈上4万亿、5万亿2个台阶，

0: 当出一条减量背景下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六大维度设置了29项主要目标。
0: 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在这方面，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努力争取更好结果。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率保持全国领先，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年均增速保持在5%左右。科技创新活力明显增强，包括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格局更加完善，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创新生态持续优化，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8%左右。
1: 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科技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美丽北京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规划纲要部署了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主要内容体现了6个更加注重。
0: 一是更加注重优化提升首都功能，二是更加注重增进民生福祉，三是更加注重增强创新动能，四是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五是更加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六是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
1: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北京将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蓝图已经绘就，如何看懂北京在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布局呢？未来北京经济发展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3: 下面我们请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李志吉老师给出他的分析和解读。
4: 就在5月29号，北京正式开了“十五五”开局的重磅发布会，李勇市长亲自带队解读，把未来5年北京的发展蓝图一次性讲得明明白白。看完整场的发布会，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踏实。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北京的这盘棋思路特别清晰，底气啊也特别的足。很多人呢经常讨论当下的经济形势呀，有顾虑有观望，但是如果你看懂了北京十五五的经济布局，你就会知道我们其实完全有理由看好北京的未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大家要清楚啊，北京的经济它从来不是走粗放增长的老路，不是靠盖楼拉动，不是靠低端产业的堆砌。北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要靠创新吃饭，靠高精尖去领跑，这是全国最优质、最稳也最有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次“十五五”的规划呢，是把北京的核心优势彻底的放大了。首先，你看北京要继续坐稳全国第一的科创高地，我们有最多的科研院所、高校资源、国家级实验室，聚集了全国最顶尖的科技人才和头部企业。未来的5年呢，北京其实核心就是要干好一件事，把这些科研优势真正的变成产业优势，变成我们经济增长的增量。像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些硬核的赛道，我们要持续的加码发力，让更多的前沿技术啊能够走出实验室，变成项目，变成我们就业和增长的最大的支撑。第二呢，北京要继续夯实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基本盘。这些年北京一直在做产业升级，不断地淘汰低效的业态，也聚焦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业。未来的5年会进一步地做强

0: 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做强我们都市型的高端产业。北京也会依托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和周边的城市啊，更好的去互补和联动，形成一盘棋的增长格局。这既守住了首都的核心功能，也为首都啊打开了更大的经济增长的空间。第三呢，就是北京的对外开放和营商环境会持续升级。作为全国服务业开放的先行城市，北京会持续的吸引全球的优质企业、优质资源、优质人才来北京落地。像总部经济、涉外服务、高端要素的集聚，都会成为北京经济持续向上的稳定的发展动力。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吗？北京的经济不是靠短期的刺激，不是靠热度炒作，靠的是实打实的资源、国家战略的支撑和长期主义的布局，底盘极稳，韧性极强，空间啊也极大。所谓畅想经济光明论，它不是口号，是从北京这种核心城市的发展规划里实实在在我们可以看出来。155开局之年就是蓄力之年、奋进之年，背靠超强的创新能力、优质的产业结构、持续开放的大格局，北京一定会继续领跑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首都经济的未来更稳、更强、更有底气。
1: 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也是北京的优势所在。
2: 十五时期，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把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让各类人才在北京能够各得其所、各展所长。
3: 截至十四五时期末，北京常住就业人口中超六成接受过高等教育，人才资源总量超过800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合计占比达65%。十五五时期，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把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让各类人才在北京能够各得其所、各展所长。这里头有几个方面，一是我们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急需人才，强化产学研的协同育人，深入推进特殊引才计划和关键核心技术人才的工程，培育造就更多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二是加快构建青年友好型的政策体系，实施住房保障、创业服务等十条支持政策，充分激发年轻人创新创造的活力，支持青年人挑大梁、当主角。三是完善人才发展的环境，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加快建立创新的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3: 十五五时期，按照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要求，北京将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的优势，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构建有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近日，海淀首届甜品节火热开始了，哎，直接把一整个甜蜜乐园搬到了商圈。
2: 哎，
1: 你看啊，80多家高颜值、高人气的甜品品牌齐聚一堂，冰激凌，手工甜点，特色烘焙是应有尽有，妥妥的承包了京城吃货的夏日味蕾。
2: 多种网红甜品、独家新品，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还有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0: 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满满的甜蜜氛围，这就是被甜品包围的快乐吗？
1: 海淀首届甜品节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家甜品品牌，其中超过半数的品牌是首次进入北京市场。从浙江的米面包、南京的手工恰巴塔，这些区域爆款甜品首次集中亮相北京地区，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专程前来打卡。
2: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了吧，然后有几家挺感兴趣的别的城市的店，然后打算来打卡一下。
0: 在这个人气特别火爆的摊位上买到了一个，它叫猛犸米堡，是不是很新奇的名字？我也没听说过。
1: 在现场，一款来自浙江金华的米面包引发了排队热潮。品牌利用大米替代传统面粉，并创新的推出了拥有10种馅料的猛犸米堡系列。
3: 为什么猛犸米堡呢？它可以冻着嘛，对吧？冰河时代嘛，就冻着嘛，所以说买冻着啃是最好吃的，所以叫猛犸米堡。它里面有共10层馅料，里面最上面可以看到的是柚子奶酱，这是抹茶的乳酪、抹茶甘纳许，中间还有一个抹茶的一个雪媚娘，都是10重馅料，就寓意着10重全食美嘛。刚第一次来过我们北京嘛，这大家都很热情。《
0: 甄嬛传》实际学者集合啦，甄嬛小巷也能做成老北京传统糕点。
1: 除了新式烘焙，传统老字号也在寻求破圈。一家在北京经营了20多年的糕点铺，将古法制作与热门影视 IP《甄嬛传》相结合，推出了甄嬛小巷、芍药花酥等产品。在包装上，商家还特意还原了传统的麻绳打包方式，试图在创新中找回京城的记忆符号。
0: 然后我们也是想把这种老北京传统的点心想去带给大家嘛，让大家都去品尝一下。
1: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消费者对于甜品的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低糖低脂高饱腹感的健康甜品成为主流。一家来自南京主营意式恰巴塔的商户解释了包体肉和高水量这些专业术语背后的消费逻辑。
4: 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面粉、水、酵母、慢发酵一个工艺，这个含水量很高，就代表师傅的技术很好，因为那个水量越高，那个面团容易断，所以说高水量是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一款的面包。
0: 那个包体肉是啥意思？
4: 包体肉就是它是很有嚼劲，很有那个紧致感，就是吃到口里有拉扯的韧劲，因为它里边的包体它没有含任何糖，没有添加任何别的辅料，它是低脂、低糖、低油，它是包体里面只加了少量的橄榄油，没有加任何黄油，没有加奶，没有加蛋。
5: 它比较有嚼劲儿，而且我就觉得每次吃的这个东西饱腹感非常重。
1: 甜品节的火爆也给了外地品牌落户北京的信心。一家来自沈阳的网红酸奶品牌透露，正是看中了该商圈的成熟业态和客群匹配度，他们计划今年7月在这里开设北京首店。这次的甜品节正好作为最好的市场预热。
6: 我们主要做的是手工甜饮品，现场卖的比较好的是山竹沙冰。我们7月份的话会在西北旺开首店，我们选择在这里面去做这个市集的话，也是给我们首店去做了一个预热。
1: 市集与商圈的双向赋能正在成为激活区域消费的新引擎。据活动运营方介绍，此次甜品节的核心在于捕捉当下消费者对松弛感和小确幸的情绪需求，将户外市集的烟火气与商业综合体的品质感融为一体。
0: 这是西北旺万象汇打造的首个海淀甜品节啊！甜品节的最大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呢是满足消费者对于日常的这个松弛感、小确幸的情绪需求啊。甜品节呢本身它也是自带治愈属性的，能够转化为更好的这个社交吸引力。第二个点呢就是其实我们在整体的场景氛围打造上面延展了自有山自成派的一个调性，营造出了山下逛吃自在松弛的沉浸式打卡氛围。那第三个点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的亮点啊，就是市集在整体的招商方面集结了92家品牌，其中呢有50%是市场首进，真正的保证了市集的品质感和新鲜度。
1: 从传统甜品的创新到新式健康甜品的消费落地，商圈正通过精细化、场景化、年轻化的运营方式持续点亮首都消费新图景。
7: 初夏时节，京郊大地瓜果渐熟，满目绿意裹挟清甜果香，经过飘香2026 六全民采摘季系列活动就正式开启了。
3: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贯穿樱桃、葡萄、桃、苹果、梨等十余种北京特色鲜果的最佳赏味期，覆盖全市各区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从枝头到舌尖、从田园到心间的全年鲜果盛宴。
8: 金果飘香2026北京全民采摘季刚刚在朝阳公园启动，今年的金果市集也正式开市，全市13个涉农区60家单位都带来了特色林果产品，眼下最应季的就得数樱桃了。
9: 酸甜
6: 酸甜是你喜欢的口感吗？
9: 我都香了，我
10: 对，就是这种味儿，从外表一看就挺好。
6: 哦，咱就论这品相就很不错，是吧？
10: 对对对对。
11: 大家买的多的是哪个品种？
12: 是咱们这个布鲁克斯。
11: 布鲁克斯，
12: 对，你可以尝一下。
6: 这应该是个脆口的。
12: 是的，对对，你可以尝尝这口感。嗯，是吧？它这先是甜的迸发，然后尾调带一点点的一个果酸，可以融合这个甜度。
9: 这个酸甜刚刚好，
12: 对，
9: 而且还是脆口的。
12: 是，对。
8: 通州的这家樱桃采摘园也是有20多年种植历史的老园子，眼下满园的樱桃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13: 园里采摘我们均价60，现在主要的这就是红灯，然后还有这个黄蜜，到6月5号左右，我们这个园子的11种樱桃基本上就都陆续都熟了。
8: 金果市集上，来自大兴区采玉镇的树熟蓝莓，刚半天就卖出了5000多元。今年是这家果园种植蓝莓的第3年，迎来了蓝莓丰收。
14: 北京的这个市民对蓝莓这块好像还是感觉挺新鲜的，
15: 对，
14: 所以今年呢也是借着这个市集推一推公司的一些采摘，可以到我们园区去做蓝莓的采摘。
8: 本次金果飘香全民采摘季活动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鲜果盛宴，同时也将推动林果产业创新发展，传承老口味，研发新口味，留住鲜口味。
16: 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活动呢，从5月30号启动，横跨了夏季秋季，一直持续到10月底，那么也贯穿了全市樱桃、桃、苹果、梨等10几种北京特色的鲜果的赏味期。那么同时全市各区联合发力，那么融合了休闲采摘、山水游玩、潮流时尚和美味市集等多重体验，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田园休假好去处。
17: 一个是刚炒就能吃，二一个是摘回来比较新鲜，然后三一个是孩子大一点的话带孩子玩会比较有乐趣。
8: 各区特色果品主题活动将轮番上演，持续擦亮金花果蜜公共品牌，举办京津冀樱桃苹果擂台赛、葡萄文化节等，重点推出一批金果花园及采摘体验、文化展示、科普研学等于一体，全方位体验金果魅力。
18: 因为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园区，到现在呢，除了葡萄和葡萄酒，我们也接待一些参观旅游、亲子
16: 研学，
18: 对研学包括研学都有。
16: 每周六呢，我们持续的在朝阳公园举办这个北京樱农特色农产品市集，大家可以到朝阳公园来轻松的买到树熟的果品。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线上联动了京东，举办了这个京郊产本地鲜的这个特色农产品消费季活动。另外呢，在美团的平台，我们也打造了金果飘香的专区，然后融合了平台上1000家的优质采摘园，推出了采摘的消费券活动。
8: 在精彩四季小程序上，您可以通过金果飘香板块查询果园位置、鲜果成熟时间、特色活动等信息。目前全市林果产值在30亿元，带动了京郊20万农民就业增收，过去的果园也变成了乡村旅游休闲综合体，让市民在采摘中尝鲜味、赏风景、品文化、享惬意。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
15: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至目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上涨40%，处在历史高位。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施，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要求外卖平台做到备案即担责、上线即受管、经营即履责，切实将食品安全责任嵌入平台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流程、每一次决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日起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0: 使。近日，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负责人联合发出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今年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风险。
1: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2: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3: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4: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4: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5: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4: 秘鲁？
5: 那不挨着巴西吗？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6: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7: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5: 我是武士。
8: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悠，您帮我盯着点。
1: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8: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5: 哎呦喂，论岁数，
8: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5: 那我是，
8: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9: 对对对
10: 对，
9: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5: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5: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8: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7: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9: 3、2、1，玉米。
11: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2: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3: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 兄弟，今晚还喝不？
8: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 必须密啊！
14: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5: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6: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7: 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有一个细节格外引人注意，数十件不同的人物陶像都定格在了一个同样的动作上，那就是双手高高举起。
16: 是的，这些相同的双手举高的动作背后藏着玛雅文明什么样的秘密呢？
18: 双手举高，面容虔诚，您知道这个姿势在玛雅文明里代表了什么吗？
19: 走进展厅可以发现数十件小陶像都在重复同一个动作，双臂高举，掌心向上。这个被称为哈伊纳岛式的举手姿势其实并非偶然。
20: 这些小雕像呢，有一些是出土于它像哈伊纳岛啊，像荷努塔呀等等这些地方的墓葬中。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些小雕像啊，它上面的姿势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它的双手是举起来成一个祈愿的样子。据专家的研究，这些小雕像呢大部分是用于一些家庭的仪式中。同时呢，这些小雕像的功能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写的是陶哨，有一些写的是摇铃，就是说这些小雕像是有一些具体的声响的作用。那么在家庭的仪式中，这些小雕像可以用作哨，也可以用作摇铃。在这些仪式中，它为了营造一个气氛，再把这些哨或者摇铃应用在这些仪式中来制造声响。至于这个双手来进行升起的这个姿势呢，据莫方专家的研究，它大概跟仪式中某些祈愿的行为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经常把这种双手举起来这种

0: 姿势呢，因为它在嗨纳岛出土的很多，所以我们叫嗨纳岛式小雕像。这些头饰一般是代表它在仪式中的角色，比如说在仪式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它会带一些大型的头饰，或者是说呢，这个头饰呢，它可能是代表这个家族的身份，比如说你在家族中担任的角色，还有一个是你这个家族的像族徽啊，它可能会出现在这个头饰上。总的来说，地位越高的人，这个头饰就越高大。所以我们看这个经过磨坊的布展专家他的摆放，一般来说这个越在金字塔上面的这些人物他的地位就越高，越在金字塔下面这些人物他的地位就偏低。
1: 群星登台，旋律飞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携手京东打造的618歌友会正式启幕。
2: 以文娱 IP 赋能年终大促，汇聚流量，激活市场，尽显线下文娱与电商零售融合的商业活力。
3: 随着大众生活方式不断升级，单纯的文艺演出、单一的消费体验已经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精神与生活需求。北京广播电视台发挥主流媒体内容优势，通过文艺演出创新场景模式，将舞台艺术融入市民夏季生活消费场景，让文化艺术走出剧场，贴近大众生活，成为丰富城市夜间文化、激活夏日市场氛围的新载体。
4: 没有消费场景，哪来的演艺舞台？我就是希望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真的希望可以去到更多的这样子的有产品、有平台、有金主的地方，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这个音乐娱乐大众，同时把更好的一些平台跟商品实惠带给消费者，然后音乐跟消费品一起结合，我能参与其中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3: 本次歌友会依托夏日消费节点，以音乐为纽带，串联起文化体验与大众日常消费生活。不同于传统晚会演出，北京广播电视台本次跨界联动跳出单一文艺展演框架，用年轻化、生活化的舞台内容烘托城市消费氛围，丰富市民休闲选择。
5: 我觉得对于我今天和很多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那个感受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大家看到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在工作，但是结束了之后我就一直在京东里面逛，看能买点什么呀，能逛点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没有什么特定的东西要买，就是逛一逛就觉得很解压。而且现在真的是这种折扣啊，打的这个折扣季打得很猛，就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吧。
3: 以文聚气，以乐惠民，此次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企业打造的跨界文艺活动，既是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也是以文娱内容赋能消费市场的有效尝试。通过文艺 IP 聚集人气，烘托氛围，有效拉动城市夏日消费活力，为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颖的实践样本。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0: 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3: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2: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3: 我们是谁？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出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邂逅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5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那我冻着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慢呐、啊！没想到来到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啷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周末了，大家难得聚在一起，来碰个杯。周末愉快，
5: 周末愉快。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

0: 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遁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
1: 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
0: 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
1: 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
0: 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2: 啊，快别说了。
0: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有的鱼啊，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他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
1: 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
0: 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
1: 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2: 来个一两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割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

如同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通灵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高温萃出马与蜡，马与蜡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制胜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丝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9: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9: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0: 蜜

0: 24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
1: 如何
0: 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中国的24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感叹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块，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建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两道，第一道半小时蒸完，马上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

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制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建川人叫它年味饵丝。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

0: 母女俩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耳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耳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耳丝的头上就有12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浇头炒在一起，年味耳丝的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啊，酸菜啊，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的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细致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的停歇在了生活中。建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2: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1: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2: 你要做正宗的你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秘出菜人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1: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牙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2: 你把记得吗？你
1: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防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的烧烤一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 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3: 有这八个月啊，八个月嘛要挑啊，
4: 挑
3: 啊，
4: 记得挑，
3: 还有那几条呢？
4: 那几条有真的有不一样。
1: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它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3: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浴室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扇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扇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1: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3: 沙比一，刷水是一，牛奶是沙嘛，十公斤牛奶才做一斤四斤乳沙嘛，刷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丝滑为止。
1: 杨琼很好地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5天。

0: 酵素呢就成了一个老刷痂，用这个老刷痂来做我们大理的乳砂，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好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砂口品质也好，口感也很好。那个
1: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地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0: 它乳扇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除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扇。这个就是乳扇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1: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0: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的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嘛，烤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烤着香味又特浓，一烤乳扇就是在乐器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1: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

0: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我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阳气渐起，北纬30度以南，食材也在冬藏之后，随着横断山脉的褶皱次第苏醒，迎合着人们味觉的期待，破包发芽。

0: 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几个指数呢出现了全面的调整，但是上涨的家数却达到了3700多家，主要的上涨动力呢还是来自于软件以及这个煤炭板块。排在跌幅前列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是前期的一些强势的科技股今天的调整幅度非常的大。那么今天呢是6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大家两个问题，一个是6月份的市场将会如何运行呢？那么在这个时候还拿着高位的科技股的投资者还要不要卖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两市具体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呢收报4057点，下跌了10个点，成交是13198亿元。深成指收报15340点，下跌了234点，成交是15577亿元。创业板指呢收报3950点，是下跌了87点，成交是7346亿元。指数全跌，个股普涨，六月开局释放什么信号？科技龙头持续走弱，这次是真跌还是给机会？两大板块先涨停潮，风格已经悄悄切换了吗？5月翻倍牛股多，6月牛股哪里寻？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孙明和江南，欢迎两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前面说了，市场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调整，但是今天上涨的家数还是比较多的，3700多只个股是上涨的，而且我们看到了涨停的家数也不少，150家上涨，那么跌停的呢只有这样的这个20多只啊。那么市场在这个时候的这个表现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值得我们来关注呢？
1: 其实大家能感觉到哈，就今天当中大家说，哎，我其实是今天赚到钱了的，但是呢为什么大盘当中好像感觉到重心还在下移？那么其实是源于今天我们看到

0: 黄线当中的微盘股呢，是连续多天下调之后呢，开始修复，开始往上去走。这种情况之下，像即使前期的科技还在高位品种当中还在做一些震荡调整，同时呢，我们又觉得好像自己当中呢又能说没有置身在这种震荡当中。但其实盘面当中给我们一些信息，能够看到就是现在的调整呢还没有真正的去结束，尤其是已经走成了这种连续阴跌的方式，它其实是不容易形成一个急速下跌之后形成一个合力的。所以现在在盘面当中呢，我觉得大家第一呢，盯好自己的一个优质标的，对吧，是不是能够说有这个止跌的一个迹象。第二呢，就是说在科技品种当中呢还要更加的谨慎。
1: 那孙明老师怎么看啊？今天是涨停的多，上涨家数也多哈，而且这个上涨的板块出现了一个调整，你怎么看这些信号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呢？
2: 很明显啊，我们最近的市场是指数跟个股是势不两立啊。前一段时间呢是指数涨，个股大部分在跌啊。现在呢是今天是指数跌，个股涨啊。其实就是一经落万物生啊。科技类个股呢分化增势确立之后，其他的资金开始寻求低位的超跌反弹。那么这种现象能不能持续啊？我们要有待去观察。其实呢这种转换呢应该说比较迅速啊。大部分除了持有者之外呢，可能很难去转换自己的这个思路啊。但是呢，我认为呢，应当在六月份逐渐的去适应这种节奏的变化，我个人认为呢，整个热点将会趋于多元化。
1: 那么今天是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也是六一儿童节哈。我们在这儿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开心快乐的成长，当然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股民在六月份能够挣到钱。我们回顾一下哈，过去十年六月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看到这个六月的首周上涨是有七次，下跌呢是有三次。那么六月全月上涨呢是有六次，下跌是有四次。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想聊一聊今年的六月份会不会像去年一样打破五穷六绝七翻身啊，这样的一种表现，能够在今年的五月上涨之后我们还能够有一个上涨获利的机会呢？我们先来连线下场外的嘉宾，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3: 六月首周行情，我们建议大家要降低预期。那首先我们看六月目前困扰着投资者的几件大事，那分别是比如说像 SpaceX 的上市、美联储的议息、国内科技龙头股的申购，以及季末的时候银行回款时点等等。那所以在这些消息的这个干扰下呢，我们认为其实本月市场很难大涨，它可能会维持一个震荡的走势。那局部我们来看啊，这是上证指数的一个日线图，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红箭头代表的是中阴线，那么明显局部的中阴线开始多了起来。那么在之前呢，可能很多投资者都知道说牛市多中阴，但是这个中阴你不能老出现，而且现在呢明显是重心下移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上证指数呢，就是在左侧有3991到3992有一个小的缺口，那么有可能在回补这个缺口之后呢，逐步的震荡企稳。那同时呢，大家比较担心的，比如说创业板指，我们认为这个左侧的平台在3850到3880附近有可能是它的支撑。同时呢，我们看这是科创五零指数，那一样的，如果说回补这个缺口的话，有可能在1630到1650一线，然后我们认为他们会直接企稳。
1: 好的，谢谢买老师的分享哈。那么同样的问题想听听我们场上的这个两位嘉宾哈，怎么看六月的这个第一周的市场，它的表现会是什么呢？怎么去关注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0: 整个六月份哈，我说集中在这一周，既然今天我们给大家呈现出来盘面，呈现出来一个还没有调整完全的结构，那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关注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去调完，我们要紧跟着这盘面当中呢给我们这些信息。首先我们看到，其实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我说科技呢现在已经面临这个高位的一个状态了，那么是需要出现了就比较像级别像样的一个调整，但始终没有给。也就是说满足条件就是，第一，科技没有调下来；第二，我们就讲的说，哎，科技品种就是这一次我们说集中性的下调，集中性下跌就是因为涨得多了，不要找一些外部的因素，各方面的主因就是因为这个。那么前期我们也讨论过说科技品种当中的估值，对吧，这一波明显的是走这个业绩兑现，能够感觉到是有业绩当中很好做依托支撑，但是你现在估值当中整体还是高了，就是有一些抢跑，有一些就超兑现的这个阶段当中，势必要做一些回归到正轨的一些动作当中，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等待它调下来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感受到哈，就整个现在就是一些主力啊，大的资金在市面当中呢是想说这个指数呢想要有贡献，想要稳住一些，但是有点止托不举的一个力道，并没有好说往上去托底，尤其是我们以证券的表现，对吧，经常出现上影线，经常是说，哎，大盘调整下来以后呢，我们

0: 母劲儿啊往上稳一步，但是真正上去之后呢又乏力啊，就没有共同发力的一个板块，而叠加上说我们前期一个白点的一个阴线下来之后呢，然后又出现重心下移连续阴跌，那么形成了一个偏向于这个整个下跌中继的一个迹象。
1: 就是在这个第一周还是要等待去观察观察科技股的这个调整的这个情况哈。那孙明老师同样的问题哈，对六月首周的这个市场表现你是怎么分析的呢？黄金文本倒计时开始。
2: 好的，对于我这个大多头来讲的话呢，可能这次的观点让大家有点遗憾啊。正值盛夏之际，我可能要给大家浇一盆凉水啊。我个人认为呢，六月份呢可能会持续震荡调整，那么本周的话呢也是这种趋势。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月线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上证指数呢上个月是收了一根带有长上影线的阴线啊，这种天线宝宝的走势应该说对本月压力很大。另外一个双创板块呢已经连续走出两个月的中这个月线的中阳线，那么本月呢应该说呢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啊。所以说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在科技股分化确立的情况下，本周的走势呢我个人认为呢从趋势上不容乐观。另外一个呢，从整体的消息面结合上来看呢，还是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第一个呢是美国的长期国债利率呢在高企啊，这对全球的资金面都是形成一个压力啊，这一点呢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尤其在本周呢还有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的公布啊，这一点呢会引起市场的波动。另外一点，从资金面上来看呢，六月中啊，就是年中的时候呢，应该说也是我们金融行业资金紧张的一个时点，所以这点来讲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吧。所以说呢，从这几点来讲的话呢，应该呢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世界杯魔咒啊，应该说呢，从历史考证上来看呢，只要在六月中旬举办的世界杯的这个期间，基本上 A 股都是下跌的。虽然是有一种戏谈啊，但是这些多少呢提醒大家啊，在六月份的操作，我个人认为的策略应该降仓位、谨慎，那降低自己的风险偏好。
1: 你觉得整个六月份可能在对操作上都是要谨慎一些的。好，那么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还是想说一下今天市场哈有一些这个活跃的比较积极的一些板块哈，比如这个AI 软件呢，还有这个煤炭，我们都看到有相关行业的个股是封在了涨停板的。我们的这个刀工棒的选手呢，在上周也是非常的这个敏感的捕捉到了这个热点，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煤炭当中哈涨停的陆安环能，他在上周就选择了这只个股来参赛，这个选手呢就是王瑞。他为什么在上周就会选择这样的一只个股呢？我们还是先来连线一下，听听他当时选择这只个股的这个思路到底是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我本周选择陆安环能参赛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在长期盘整之后啊，价格在上周五已经临近于前期高点附近，这周是有概率进行突破的啊，因此啊选择它作为本周的参赛。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说目前的一个市场的环境啊，是由之前的4256回调到现在4060附近，整体啊处在于一个调整趋势当中。那么如果六月整体为震荡走势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资金可能更寻求一些安稳的板块，这个时候就会有低位的个股的一个补涨策略。
1: 好的，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位选手他呢选择了一个要稳哈，他也感觉到了上周科技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那我想听听两位哈，觉得刚才谈到了 AI 软件还有这个煤炭，它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可取关注的一个方向呢？
0: 其实从科技当中呢，我们看到主线当中现在有意要做一些调换，那么高低切呢其实已经形成了。那么这两个刚才提到的板块当中呢，都是其实具备一个就是现在说比较低估值啊，就是比较之前调整的比较到位的领域当中哈，但又不全是。比如像我们看的这个 AI 软件哈， AI 软件呢它本身呢是由这个内外的我觉得有消息当中加持刺激到它。然后而且呢这个长期在科技领域当中哈，本身我们看比较火的这几个抱团当中的一些主线当中呢，其实在属于 AI 应用当中呢是偏弱的， AI 软件呢更是说位置还是相对有空间的，对吧？那么现在呢由这个高位的当中调整到它呢，我觉得一个是位置比较合适，然后有一些资金呢可以往里面去扎，然后另外叠加就是说现在就是它其实还是有逻辑往下去衍生的，对吧？那么煤炭板块也是一样哈，煤矿应该是季节性的调到这一块，之前我们说过电力，那么电力呢主要是火电当中呢应用到说煤炭， 它这个价格空间各方面呢也是催生了。所以这两个板块呢，既叠加着我们说超小的品种呢，又叠加现在逻辑。但是接下来说我们能不能把目光放在这儿，我觉得重要一点呢还是要看资本的一个认不认可。因为现在高低切当中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没有一个能够去承接住是整个大科技抱团当中下来的点。所以就是说，哎，就是刚才孙老师说的这种遍地开花这种情况哈，所以延续性是我们接下来重要的一个看点。
1: 嗯，那孙老师怎么看呢？觉得这两个板块能不能承接一些科技股哈调整出来的这个资金在这里，它能不能持续？关键是，
2: 首先一点，我认为煤炭可做啊，但是我认为不太具有持续性啊。煤炭呢，应该说呢，基本上也很少在夏天的时候炒煤炭类的个股。我是个人认为呢，其实煤炭上周就动了，是有偶然性事件刺激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反应。
1: 嗯，
2: 有短期的机会啊，但是我认为不具有持续性啊。如果是按照我的逻辑来讲的话呢，我更愿意去关注电力产业链。所以说呢，从这点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适当调整自己的短线操作策略。至于 AI 加方向呢，我认为是一个跷跷板现象啊。科技股的分化呢，应当说呢是硬件告一段落啊，现在开始炒这个软件啊。其实呢是整个科技股内部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切换，而且呢它也确实是像今天起来的很多软件类的个股 AI 加好长时间它没有动了啊，这仅仅是第一天。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去持续确认 AI 加方向能够持续活跃？很简单，就是硬件的持续调整。如果说呢，硬件的资金被溢出之后呢，那么很显然呢，科技内部的资金不愿意流出的话，肯定会转向 AI 加方向。
1: 但是我觉得哈，前期这个硬件上涨涨得那么多，涨得再多，它有一个逻辑，就是它的业绩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订单，所以才敢看着它涨上去。但是软件它现在没有这个订单，也看不到它的业绩，那在这个时候炒它，毕竟是不是一个只是短线的一个情绪的表现呢？两位怎么看？
2: 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要正视这个 AI 加啊。这个硬件呢，我们确实是业绩比较高，但是呢，软件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应用，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大模型，另外一个呢，最近呢，我不知道你这个看不看到咱这个做这个 AI 短剧啊？其实呢，从这个市场反应来看，你可以看到传媒啊，包括 AI 营销这一块其实涨得比较好。AI 短剧它还是比较有观众的这个粘度的，而且呢，你可以看到最近在很多直播啊或者其他的过程中都使用 AI 技术。所以说，我认为呢，可能还没有像我们臆想的那种能够出现改变我们生活的 AI 加的应用。
1: 嗯。
2: 但是啊，在整个的 AI 应用方向，我认为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盈利的产业链。
1: 嗯。那孙老师上继续这个坚持，他还看好这个方向的。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软件的方向哈，把它细分一下。那么有这个基础软件啊、工业级软件啊、AI 软件啊、数据啊等等等等哈。我想听听这个您是怎么看的？哪个细分的方向我们现在去关注机会更大一些呀？
0: 其实呢，我们说啊，今年其实算是说这种 AI 应用的一个元年哈。我们说从之前的炒一些硬件品种当中呢，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转了，但是呢，由于没有像大家想的这种节奏哈，就是说一下子上来就给我们一个呈现出热火朝天的一个状况，它其实是感觉的悄悄的，然后慢慢发酵起来，
1: 一点点的，
0: 对。所以呈现出我们看啊，今年其实慢慢的也在做改变哈，比如今年年初的，然后就是白膜大战，然后慢慢的也有说马上就是我们可能像一些 AI 的一些应用当中能达到商业化的闭环，能够落地开始做一些收费，对吧？这些都是很好的刺激。想要说整个说我们这些软件啊应用当中能去扛大旗，我觉得现在扛主线这个时间节点呢还没有来到。或许可能到年底的时候会可能应着说整个的到这个流程当中呢会起来一些，但现在呢它还是按照一些点状的，比如我们一些预期当中超预期的东西给我们一些阶段性，比如说资金流向的机会，那它的终结点也是看资金对它的认可程度，
1: 依然是需要观察哈，
0: 对，
1: 不能就是过于冲动的，就是进去了，还是要谨慎一些。刚才孙老师其实也谈到六月的这个行情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月的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就算是看好软件，我们也一点点的来哈，不能操之过急。好，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今天上涨的两大板块之后呢，我们也想来说说大家的一个痛点哈，就是这个前期涨得比较多的这个科技。好，我们先来看一个我们的网友叫一米阳光，他说他今天都不敢打开账户了，因为他前期的科技股拿的是比较多的哈，不想看了，这也能表明一个情绪和态度。后来又谈到了说像这个北京军政啊，还有这个剑桥科技啊，最近调的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在这个时候他还要不要把这类的股票卖出呢？两位怎么看？
2: 首先我个人认为逻辑就是一直防范风险啊。其实在前几周呢，我们跟大家去谈到科技类个股的态度呢，就是 提到了一句话叫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这种东西你必须要提前的去准备。所以说在平衡你贪婪和这个恐惧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做好的话，目前我觉得仍然要去控制风险为主。今天的市场其实也是很割裂的，指数在跌，但是很多的个股在涨，这恰恰就说明科技蓝筹还在持续的这个调整。我知道大家的内心有一种希望，就是能不能等反弹一下，是吧？
0: 对呀、
2: 啊，我再去出啊。但是我认为呢，比我们的浮亏来讲的话，我们的本金更重要。
0: 嗯。没错，只有把本金啊这个保存好，你才能在这个市场当中继续战斗哈。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感觉孙老师从前期包括去年一直是一个多头啊，在这儿好像是风格发生改变了、那么你们觉得市场的风格是不是也在发生着改变，而且是比较大的改变呢？会不会
4: 就市场当中，其实我从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哈，就已经悄悄的开始出现了一种高低切，已经不再是完全的走科技抱团的这个风格了。所以那时候也跟大家就提醒了，说我们一定是科技高位品种当中呢开始有节奏的往下打到合理的一个水位当中，对吧？那么就是说这种高低切是刚开始很少的一部分呈现出来，但现在越来越明显了。这个节奏当中，不光是内部，还就是科技内部还是科技外部，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现在出现。但是就是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接下来的阶段当中呢是在找这个比如低位补涨的逻辑啊，超调的这个逻辑，就是说现在出来的资金一定是要找到能够去承接的一些板块，对吧？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说没有说经过这个承接住这个验证的情况下，我们没法预估谁来拿这个接力棒。我现在整体感觉当中，科技品种当中没有要交接力棒的感觉，但是不代表它不调。这一次已经不像之前了，说我们说科技品种当中呢是该调了，结果来一个没调又继续上涨。但是你现在走的这个有点出现不良性的状况，你不把它整体调整好了是不行的。所以大家现在接下来呢，就六月份当中，我觉得如果说要做一些功课，各方面第一还是要本着谨慎的态度，因为承接它的整个板块轮动是非常快速的，不容易就让你精准的捕捉到，对吧？找到优质的标的，做好潜伏，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么高位的不要怕，要有太多的幻想。
1: 那你对科技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几倍、十几倍的这样的个股，你觉得他们要调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才算是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或者合理的区间？
4: 它其实是也是根据资金变化来看的。比如说，因为现在哈，我们说就大盘当中随着调，我们看的感觉是一个阴跌的一个状况，对吧？阴跌的一个状况当中呢，它这个调整的时间幅度就可能要大一些，要长一些，要回补之前各个的高位的科技品种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缺口。然后比如说一些现在比如像 PCB 啊各方面的也有形态走坏了的迹象，同时刚才我们也可能提到的相应的比如像光模块一些板块当中，它本身也存在着说像它的技术当中比如800G 的这个还在做价格战，都会进一步加深它的一个调整。所以说现在没法预估说我们整个大盘当中调到什么位置哈，各个板块当中调到一个什么位置，我们可以看根据量能，根据资金的承接力度，至少我们先要看到能够有缩量的调整过程当中有缩量的迹象，我们才能说往好的方向去看。
1: 好的，那么再看一些这个消息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盘中，像 CCL 副铜板的这个板块也是出现了一定调整，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机构也是谈到了，其实它有几大这个支撑的这个理由的。那我们怎么来关注它在这个调整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操作的机会呢？
2: 我首先认为呢，就是整个呢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和 A 股的这个走势呢，有的时候是契合的，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偏差。其实你可以看到科技类个股最近在外围市场其实表现的还算是比较的强劲，但是我们科技类个股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这一点我们在六月份要清醒的去认识到。至于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细分行业，确实啊，整个它的这个盈利预期和包括像在应用副铜板的成本上升来讲的话，是仅次于这个存储芯片的。包括在本周的时候，英伟达的这个老总还要去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讲来去拆解它的 GB300， 所以这点来讲的话呢，对某些子行业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带动的刺激作用。但是我认为呢，可能不会像四月份五月份那样连续的去走强了。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整体的科技类的个股已经出现了这个分化，有后边有没有好的机会，大的机会有，但是短期不要过高的这样的期望。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回到哈最具体的一些这个操作的方向和思路上。我们看到五月份呢，有这个十五只科技股当中的个股是翻倍了。那么在六月份的操作当中哈，尽管是谨慎，但肯定还是有一些这个行业和赛道能跑出来。你们怎么看六月？六月如果我们想去抓一些更强的股票，我们怎么去操作？选什么方向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六月份的操作呢，我们应该定一个主基调，那是什么呢？就是呢，以短线为主啊，小波段，降低盈利预期，提高自己的风险偏好啊，以防守为主。那么从六月行情上来看呢，虽然难做啊，但是也有的做。我呢关注了几个方向。首先第一点呢，刚才跟大家就交流了电力啊，电力呢，我的观点呢，第一呢是季节性的这个炒作啊，用电高峰期啊，另外一个呢已经走出了许多大龙头啊，虽然还没有形成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类似于像科技类个股的这种板块效应啊，但是我认为呢，火车跑得快就有龙头带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整个电力产业链还是值得引起我们的这个注意的，很长。啊，上游是绿电，下游是储能、虚拟电厂、智能电网，包括输变电设备啊。其实，在今天呢，也略有表现。那么，看看后边呢有没有资金来去继续去承接。而且呢，这个方向呢，其实呢，除了少数的电力股涨势比较好之外呢，其他的方向其实调整的也是比较充分的，也不算太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可以值得去留意。另外一个呢，还是科技啊。其实说句实话呢，这波牛市就是为科技这个准备的，对。所以说，科技不可能会缺产。那么两个方向，一个是消费电子啊，我认为呢有机会。最近消费电子也是反复活跃，又到了我们618，甚至呢包括可能秋季的一些新品发布会，很多厂商他可能会提前备货，很多的消费电子企业它的业绩就已经起来了。另外就刚才我们反复探讨的 AI 加呢，就是取决于硬件能调整多长时间，如果调整明确的话 ，AI 加方向我认为也大有可为。
1: 那孙明老师哈，觉得六月份可以继续来关注电力这个整个大的产业链哈，同时还是不放弃这个软件哈。当然，软件可能还是有些小题材在里面，但也不能过于这个重的仓位去关注，还是谨慎一些。好，那么江南老师，同样的问题哈，那你在六月你会关注什么样一些细分的赛道会有投资机会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首先哈，我觉得其实说就是科技没有把接力棒交给现在任何一个板块。其实我的观点当中呢，还是说现在要说起来，这种能够带动大盘主线当中呢，还是在科技品种当中。只是呢，我们要耐心等待它真正做好了这一次大级别的一个调整之后呢，我们再介入，对吧？那近期呢，就是说完这个观点之后，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说，哎，那是不是说科技又能看了哈？我只是说未来从中长期的角度当中，科技线是会回归的，但是回归之前我们要看到几点哈，一个是说我们现在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就大基金啊，就这种的一些减持啊还是存在的，对吧？还有我们一些看到新股当中扎堆往里面去走也都是存在。那么近期当中呢，叠加着刚才我说的一些技术角度当中呢，还会进行什么更深度的一些调整。那在此之间呢，就是我们说风格切换当中会有这种哈，就是往其他的版面当中快速轮动的这个出现。那怎么挑选呢？一个是这种当中我觉得有三个条件去筛选一些板块当中。第一呢，我们看到就是一定是要一个高警惕度的，就是你本身是要有逻辑的啊，你不能说我完全说低位调整过后的哈。比如我们之前可能说像有一些就是白酒行业当中啊，大家说现在近期也有抱团的迹象出现，位置真的调得很低，我说太偏短了，我认为是太偏短的一个节奏当中，因为大的逻辑是没有回来，这种属不属于警戒度的一个支撑，对吧？它是属于我们说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按照就是位置比较低的有没有机会？有，但是你一定设好了你的前提条件，就是它可能会特别特别快的一个轮动。
1: 江南老师的意思哈，这个大科技还是要我们关注的主赛道哈，不能把这个目光偏移了哈，不是说谁便宜我就去买谁，还是要在操作上注意。好的，在这儿提醒您呢，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那么资讯之后呢，我们也一起来分享其他专业人士带来的投资机会。
5: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6: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六月一日关注，五月份 PMI 数据出炉，运行整体稳定。传统行业上市公司盈利修复态势明显，144家入围，北京持续领跑全国科创百强榜，马上注意解读。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50%。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生产指数为51.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比上个月上升了0.7%和0.3%。总体来看，五月份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态势，新动能加快扩张。

0: 2025年年报数据显示，传统行业盈利修复成为一大亮点。先看深市，有色金属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127.83%，基础化工增长12.71%，钢铁行业实现扭亏为盈。再看沪市，钢铁、电力、纺织行业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25%、121%和60%。2026年一季度，基础化工在公募基金加仓最多的行业中位列第二，在公募基金重仓持有市值前十的公司中占据6席。煤化工、钾肥、聚氨酯等细分赛道正在成为机构在周期上行期的重点配置方向。刚刚发布的全国科技创新百强指数报告2026显示，北京市以144家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入围，总量蝉联全国第一，其中97家企业入围全国科技创新企业500强，13所高校跻身全国科技创新高校100强，34家研究机构入选全国科技创新研究机构100强。北京持续巩固全国科技创新核心引领地位。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由于6月份行情的这个预期不是特别高啊，那么我们在关注方向的时候，一定要重点看三个逻辑。第一，就是要处在相对低位，这样的话才能给资金足够的安全感。但是光有安全感是不够的。第二呢，就是估值要合理，并且未来的业绩预期要乐观，这样的话资金才有参与的理由。但更重要的啊，是第三点，就是要有明确的催化剂，这样的话不仅能够吸引短期资金的关注，还能够有中长期资金的抱团，形成合力。那基于这几点呢，大家建议大家可以关注铝这个方向。首先呢，铝前段时间经过一轮持续调整之后，处在相对低位，并且呢未来的业绩预期是比较乐观的，估值呢也比较合理。
3: 本月我们可以关注哪些板块呢？那首先我们看，就是6月啊，就是要公布上市公司的季报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前如果做潜伏的话，业绩预期里那像煤炭股，我们认为呢其实今天市场上已经给出答案了，淡季不淡，而且呢我们看到它的价格呢有可能是持续上升的。那现在超跌的板块呢，比如说像软件、传媒娱乐、互联网，虽然他们都在科技，但是明显在过去2个月啊，因为我们的科技股涨的是硬件，所以软件方面呢我们认为他们是超跌的。那最后呢就是弹性标的，我们看到南方的这种高温，所以电力电网依然是大家可以长期关注。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传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

0: 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羊羊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0: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 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

0: 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485.3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9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2: 王姬的选择。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